全都缺胳膊少腿，聂心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每天光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就得超过2个小时。早晨天还没亮，李平就出门了，他得步行40分钟山路赶到学校。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地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但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的小学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李平说，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硬化了，一幢漂亮的2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了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李平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南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轮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带领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点亮艺术梦想。南溪名校

场罗文舞，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今天在这里讲课的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兰溪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兰溪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全区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变科学评价体系，推动5育融合落地课堂。兰溪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1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1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育成果奖2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兰溪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不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它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它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0: 打十匹牛在那打台球，啊，你说国家养你，管你吃住穿，大学要考，考不上了，你再上个职业技术学校也行呀，对不对？要坚持，对不对？
1: 最近，特克斯县的退役军人沈建家有些烦恼。自己牵挂的孩子阿尔曼总是不专心学习。
0: 九岁生下来，你长得小小的，满身都是病，慢性肺炎了。来了以后呢，爸爸把你带上去看病，一直在照顾你，算是你的病也好了。
1: 阿尔曼对沈建家以父亲相称，那是因为在沈建家的这方小院里，阿尔曼曾经被父爱包围，快乐成长。
0: 阿尔曼他是孔刘库尔德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来了以后呢，特别好，特别懂事，最后把他介绍到学校以后上课，再上三年级嘛。他每个礼拜他就多带几个铅笔呀，我说带这个那么多干你几个，他说有些孩子他铅笔没有带忘掉了，我给他们解决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可以做，我不能做，我说。
1: 那一年，考虑到很多偏远牧区的孩子上学休息期间往返困难，沈建家将自家的院子打造成了众多学子们的家。这里为孩子们解决着实际困难，更是心灵的港湾。
2: 你们三个都学的什么专业？
3: 我学的是厨师，烹饪。
2: 烹饪？
4: 我学的是美容美发。
5: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幼儿教师。
2: 哦，不错。你们自己选的还是你爸爸选的？
4: 爸爸选的。
0: 我走了以后交给他了吧，把你知道吗？我上我上哪去你说？真的，我有一天总会走掉的，你走掉了怎么办？所以我提前就交代给你哥哥了，要管你，要把你培养出来大学，是不是？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哭开了？
4: 没有丢东西。

0: 你好，你在这干？
1: 在这
0: 做广告的呢？
1: 做广告，单位的一个。
0: 这不找我来给你做？
1: 哎，就是这样，看你好不好？
0: 好的，你来。
1: 还可以。
2: 如今走在特克斯县城大街上，沈坚家时不时会遇到当年在自家院子里借宿过的孩子。孩子们学业有成，为梦想努力，他们总会记得当年困境中的温暖。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准备不上学，然后回家放羊嘛，然后赶紧过去找我，身体上面这个困难我给你解决，只要你好好上学，说这些话，然后他把我从家里面接到这个县城，开始继续上学。
3: 总共是13栋楼，我们已经交了7栋。因为当时我们住的人也比较多，平时过来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每天早晨差不多他在7点左右，北京时间7点左右起来就做饭，让我好好上大学，知识改变命运。
4: 你跟那个二妹还是好好的做做工作，让他一定要上学，对不对？
2: 沈建家依然放心不下阿尔曼的学业，他联系到阿尔曼的同学，希望能够做通工作。这些年随着各级学校软硬件的提升，牧区的孩子生活在校园没有了曾经的困难。往日热闹的小院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0: 拜拜。突然就走光了，这些孩子感觉到这个院子也空了一样，没有啥一样的，太孤单一样的样子。
2: 时代在变，这曾承载无数欢声笑语和梦想的地方变得有些冷清。独坐在小院的时候，沈建家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在牧区生活的画面。
0: 我母亲他们呢，她也懂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她冬天小马半夜3更2点3点就去过山上去给牧民接生，回来先拖上一点那个大麦呀、五谷杂粮回来，就那样子养育了我们。我母亲当时我10多岁时就讲过这些事情，你看咱们这些邻居们都在关注我们，帮助我们，咱们也去做一些好事，也去帮助他们。
5: 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县库克铁列克乡。哎呀，你好，啊，想爸爸了没有？
1: 想
5: 了。
2: 啊，最近。牧区的孩子塔莱别克在爷爷去世后情绪一直比较低落，沈建家特地来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6: 你要好好的传承你爷爷的那个马纳斯说唱啊，历史文化一定要记住，别的呢还有没啥困难？没有了，想爷爷了的。那没办法，人总是要走的嘛，人老了也就80-90岁，你90岁了吗？
7: 87，我哥也是爷爷的孩子嘛，在爷爷家里面上学4年了，后面是我哥给我推荐爷爷，然后我也是去爷爷家参加各种项目，沈爷爷为了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美食，爷爷是一个挺好的人。
2: 塔莱别克和哥哥都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人，在沈建家的鼓励下，哥哥进入了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塔莱别克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
7: 我就希望考上高中，考上一个理想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我也想的可以参加那奎屯的艺术学校。

0: 到寻，从给予庇护到点燃潜能，老沈的脚步踏上了公益的新征途。他像一位执着的星探，在广袤的乡村和牧区寻找那些被生活暂时掩盖的光芒，并竭尽全力为他们架起通往未来的桥。
1: 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可以说对待孩子了啊，你们又是学校的。

0: 是玩得非不对啊。
1: 今天沈建家为套桥拉克铁热科木业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足球装备，又一支飞虎足球队成立了。
2: 尽量给创造一些就是体育活动，给他们创造一些，让他们少玩手机啊，少去进网吧，少打台球，就目的要达到这个效果，给他们，所以我就成立这个足球队。
1: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父母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沈建家给他们成立了足球队，也组织了各支队伍之间的联赛。孩子们比赛的间隙还会回到他的小院，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
2: 我们当时帮助我们那些老人在这都去世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回报社会，我不需要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去给社会做一些贡献就行了。
1: 熟悉的饭菜香再次弥漫小院，停不下的是老沈的脚步，永不改变的是那扇永远为希望敞开的门，和门内如初的温暖。
3: 飞虎队加油！加油！加油！

0: 冬末春初，万物尚未苏醒，但在河北保定满城的大棚里，一种水果正用最热烈的颜色点燃了整个季节。草莓，红彤彤，亮晶晶，颗颗红润的它，生来迷人诱惑，香甜脆爽的口感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给人以快乐幸福的体验。维生素、氨基酸富含的多种营养元素，助它稳稳戴上了水果皇后的桂冠。如今的草莓早已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点缀，它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了长日里的一抹甜。而在满城，这抹甜更是被种植户揣进兜里，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密码。进存就是这群人里对草莓最死心塌地的那个。
1: 我是进存，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但现在呢，我是一个草莓种植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种出好吃的草莓，不只是一颗草莓好吃，而是颗颗草莓都好吃。在三号棚中间那个叫黑珍珠，也叫珍红美玲，那个是春天。然后再往里走还有冰糖心儿，再往里还有红颜九九，这个棚是四个品种。
0: 每到周末，进存的草莓大棚就挤满了人。88元一人，地里随便吃，还能带走两斤。对游客来说，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2: 真是吃了一个就想吃下一个，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在别的地儿没见过这个高价，采摘体验，挺轻松的吧？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畅吃。我说我能吃五斤，
5: 那姐说你不可能
4: 吃五斤，你吃五斤，我真感觉我自己吃了三四斤、四五斤哦。
0: 独特的种植方式让游客的采摘体验多了几分新鲜感，草莓品质的硬实力又让人愿意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高价模式下种植户的许多烦心事儿也不复存在。
1: 首先，它对病虫害的防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从这边。上边有青虫啊，或者有蓟马、红蜘蛛，它是爬不到这边来的，因为咱们下边是铁杆，它怎么爬过来？它爬不过来，空气流通性更好，能很好的遏制虫害的蔓延。像这种无土栽培，它这个机制用的是蚯蚓粪，还有咱们的椰糠、蛭石自己复配的，里边我也没有放咱们这种土壤。咱们就完全杜绝了这个土床病害以及草籽儿，这样呢就杜绝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样咱们的草莓才能也就更好。
0: 原先草莓长在土壤里，防治病虫害和杂草难免要施药，更头疼的土床病害也让种植户费尽心思。如今他们搬进了高楼，住在蚯蚓粪与椰糠配成的机制中，减少了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工作。

0: 土川病害也成了过去式，药物用量一降再降，水肥控制越来越精准，颗颗草莓都是绿色高效的答卷，而高价之下还藏着进存更精巧的心思。在高高的草莓架下，竟藏着一片嫩绿繁茂的菜园，草莓在上，芹菜在下，一高一低，互不打扰，却共用同一片土地，同一束阳光。这就是进存最得意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
1: 我这个结构上呢，上边种草莓，上边有滴灌带，滴完水之后，它会顺着这儿往下滴。我的下边是用的毛布，它这个水呢就会顺着这个毛布，这个往下淋，这些营养液就直接浇灌到芹菜上边，就完全够芹菜生长所用。这个正好做二次利用，这些芹菜相当于多了一份收入。
0: 上方的水肥缓缓滴落，下方的芹菜照单全收，不多占一寸地，不加一分本，却能在收获时多添一份稳稳的收益。对空间的精打细算都被进存写进了年终账本里。
1: 这个草莓的话，一亩地是产8000斤，均价年平均大约在10块钱，一亩地产8万左右。然后咱们这个芹菜呢，亩产大约是在5000斤，在1块多点，咱们就按5000块钱啊。我这样一亩地能产值在85000左右。
0: 高价种草莓，地上割芹菜，这种立体种植模式每亩能创造出85000元的收益，效益翻出新高度的同时，草莓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2: 脱离了地面以后，它的病害发生会极大的减轻，所以用药量基本上很少，甚至可以达到不用。这种发展模式让我们满城草莓的品质再提一个档次。
0: 将空间垂直开发，依托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便能达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的效果，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进存深谙此道，他坚信自己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可回想当初这条立体农业之路，他走的并不轻松。
1: 最开始做这个高价种植啊，这也是被这市场一步一步逼出来的。
0: 2021年，怀揣着对安稳踏实生活的追求，进存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满城，接手了家里的5个草莓大棚。这个干了多年机械制造的小伙子，上手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把老竹竿棚全部换新。
1: 就像这种绑的这个就是嘛，这就是吧，这竹竿这都是新的嘛。你像上边老化的那个，明年就不能用了。你看这钢管它是后来焊的，但是它最原始的结构其实就是这种竹板的。因为在满城这边，这作为全国算是第一波种草莓的一个老基地了，当时全是这种房，可以说我们整个满城县95%以上的家庭都是靠种草莓养活了一代人。那会儿他们种棚很辛苦，刮风的时候怕把棚给你刮掀了，下雪的时候又怕给你家塌了，也别管多冷，早上8点多，人工去把这棉被一卷一卷的给拽上去。干这个工作内容，这手没有一个手指头是好的，都会被出现裂口啊、冻伤啊，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
0: 满城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昼夜温差明显，有利于草莓的糖分积累。天然优势促使当地从1980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进存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自然了解种植的苦，对进存种草莓也是万般反对。
3: 我都说跟他断绝母子关系，我都不让他医，太费心弄这个。你这种地当时不是你个人弄，他一窍不通不懂，种地的人们就是太辛苦太累。
0: 从小在棚里长大的进存比谁都了解种草莓的不易，但他的毅然选择更多是看准了农业的无限可能。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这是我们的卷帘机嘛，然后它全是电动的，一控制的就是可以自动升降，然后上面有限位，到位置就自动停了啊，就基本上没有人力了。农业才刚开始，当你加入了机械化之后，它会有一个质变。这我可不把机械化可以理解成工业革命，农业的工业革命。
0: 科技创新的浪潮为传统农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设施化与智能化犹如一台强劲的引擎，推动农业生产迈向更精准高效的新纪元。秉持着科技化与数据化，晋存的草莓事业一路走高，第一年就达到了每亩60000元的收益。
1: 他们都说就是蒙着头干，开头就是王者。
0: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危机，更为日后开创立体种植模式埋下了伏笔。
1: 参加草莓比赛，跟那个参加比赛的朋友们聊天，说问你卖多少钱，别人市场上卖12-13块钱，我能卖到20-25块钱，我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了，毕竟比别人高了一倍。当我跟他聊到，他说他们卖到50块钱，我都觉得很诧异。
0: 2022年，在一次华北地区的草莓展销会上，晋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草莓，它们与自己种植的都是红颜品种，个头大小差不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1: 吹牛也好还是怎么样，有的既然敢吹，他一定是做的有，肯定不是那个卖的跟那老百姓一样的，他有优点在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地儿值得宣传，我都想去学学他这个。
0: 这种草莓不光单价高，一登场就被经销商疯抢，嫉妒与困惑驱使晋存前去讨教，这一趟让他头一回掂量出品质二字的斤两。
1: 当我看到这个279项农残检测，我才意识到他做到了品质，不止好吃还要健康。他既然50块钱能卖出去，那就说明这个市场是能接受的，是所需要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产品，你的产品必须要优于市场，你永远都得在这里边是那个拔尖的。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0: 晋存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高品质的食物正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大势所趋。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他，立即拿出一栋大棚改造成高架，奔着种出绿色高效草莓的目标，一头扎进了这条立体种植的路。这一改还改出了一桩意外收获。
1: 对，用工量减少的太多了，也不用很辛苦很累的那样猫着腰去摘草莓。像原来那种垄面的这种，对吧，地面这种种植，摘一会儿的话，你的腰啊再想直起来的时候是很酸疼的。但咱们这种架子就没有了这些问题。摘草莓就是走到这儿一看，这熟了，熟了一拿就直接摘，直接一放到笼里就好了。传统七垄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能管上1亩到1.5亩，我现在的高价是9亩，这一个人管是没问题的，没压力。
0: 种草莓是个辛苦活，弯腰站直，一颗草莓的长成背后是种植户历经百次的重复，腰酸背痛就是种出甜蜜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今草莓住上了高架，种植户能直起腰杆干活，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来说也是独特的体验。
1: 采摘其实它并不是说为了摘多少草莓，采摘的意义是在于一种休闲体验。有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拿着草莓就蹲着嘛，就这样拿着蹲着，它就是露出个脑袋来，这一拍的效果都很好。你像人们老一说采摘采摘，那个采它加了个足字旁的采，就是一边采一边摘。但是这种架子上它就不存在采草莓的问题，没有了果损。
0: 省力省心，体验感强，并且长在机制里的草莓避免了土传病害的风险，减少了化学药物的施用。高价种植模式的多重优点让晋存感到十分惊喜，可更让他意外的是，草莓的品质却大不如前。
1: 就这两排，最早就是来这儿做的实验，用那个塑料壳子做的那个，发现小管率特别高。
0: 2023年，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迎来丰收，可晋存站在棚里，脸上却没有多少笑意。高架上接触的草莓个头明显偏小。
1: 我现在用的这个槽子，这个大管率能达到80%，原来那个槽子大管率也就在50%左右。
4: 差这么多呢？
1: 对，产量也差很多。
0: 在草莓的世界里，个头是硬指标，大果红润饱满，看着喜庆诱人，吃起来饱满多汁，口口有肉，能给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个小的草莓模样寡淡，卖相欠佳，价格也就跟着一路往下掉。
1: 我们这把22克往上定义成商品果， 我们售价呢就是40块钱一斤，然后就是有小管那个就市场价值就比较低，10来块钱吧。
4: 哦，那就差好几倍呢，是吧？
1: 啊，差好几倍。从这个大管率上边，能直接反映到你这个当年的一个收益。
0: 一斤的价格就能差出20多元，仅存心里有数。以前在地上种，大果率能突破80%，如今改成高价，大果率都难以达到50%。当初他认准这条立体种植道路，为的就是实现绿色高效的目标。可如果连草莓品质都保不住，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谈。
1: 解决问题才能进步，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哪有一种出来就能成功的。
0: 锦存心里清楚，问题也象征着机遇。做事一向执拗的他，开始一遍遍往老棚跑，比着看，对着想。这份毅力让他从视为骄傲的高价种植槽上察觉出了一丝端倪。
1: 我给您做一组这个，一种外观形式的对比吧。你看咱们这种花盆里边种出来的效果，就是你看它的根系，下边就是那种密集的盘踞在一起。很多毛细根在不断的迂回，因为它的体积受到了很严重的限制，它的根系相当于吸收营养的这个空间就会严重的被制约，根系受到了抑制，你的营养得不到很好的吸收，就会上下传导也会有问题，然后会影响到你的果实的发生长。那咱们在地上就不一样了，可以给大家跑一下看看，生长出来咱们地上这个根系，它生长出来是一种爆炸式，然后朝四周以及深度上它都是直根嘛，这才是正常的。生长开以后，它接触的体积更大，它能有效的吸收更多的营养，根系发达了，它的上边的长势都会很好。
0: 俗话说，树大根深，根深叶茂，根是植物生长的命脉，这个道理放在草莓身上也是如此。高架上的草莓根系挤在种植槽里，缠绕在一起，缩成一团，根长不开，养分吸不上，果子也就大不了。而土壤中的草莓根系舒舒展展，四面延伸，扎得深，吸得足，果子自然长得扎实。
1: 草莓的根系在地上种植啊，它主要根系是存在地下55公分到20公分，但那个种植槽它的深度就20公分，也没想那么多，也那个就觉得那个存在即合理嘛，我觉得那个空间也够，就是能种活，但是种不好。
0: 当初进存认为架子只是普通的铁架子，没什么讲究，便从网上随意订购了高架来种植。20厘米深的种植槽刚刚够用，没给根系留出5到10厘米的缓冲空间。苗小的时候看不出来，等根长开了才发现槽里满满当当，没有冗余空间，导致问题发生。
1: 可以去改变，大家去试，要去把它做成标准化的东西，一步一步的来，不能大踏步的自己想怎么样就去做，那样会出很多的问题。
0: 在进存的农业经理最怕的不是止步不前，而是一心求变却忽视草莓的生物特性，后者往往更容易栽跟头。2024年，锦存重振旗鼓，这一次他把当年做机械工程师的底子全翻了出来，完全按照草莓的生物特性自主设计定制了一批高架，憋着一股劲儿，势必种出个大味甜的草莓。
1: 这就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一个种植槽啊，种草莓非常适合，相对塑料的那种啊，我这个宽度更宽，深度更深。我们现在这个垄面宽度是做的35公分，但是我们的深度大约在28公分，这个深度也完全够得生长。
0: 钢结构让种植槽更加耐用，加宽加深的尺寸则让草莓根系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锦存还将塑料槽换成了渔网与化粘布的组合，不但透气性更好，保湿也更加持久。从材质到结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种出好草莓服务，而让锦存费尽心思的远不止眼前这个架子。
1: 那我之前都是从其他的地儿进的这个蚯蚓粪，我说来你们这儿看看，也当了解一下。我首先我得用这个纯用牛粪喂的这个。
5: 啊，对，咱们这就是纯牛粪喂的。
0: 今天锦存挑选了一家全新的肥料供货商，不放心的他决定实地考察看看情况。
1: 非常好的是呗，把蚯蚓粪拿来种草莓。
5: 种草莓。
1: 啊，我们是园区里边 用来种，在做高价草莓种植。
5: 哦，
1: 有处理不彻底的，里边剩骨的牛粪，有这种情况呗？
5: 没有，一般都是那么就是吃透了以后，那么才清创的。
0: 蚯蚓粪有着有机肥之王的美誉。

0: 更多配套设施的完善，这座小村庄必将吸引更多老人前来，成为京畿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养老圣地。而北郭下村两位班子关于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探索，也将多亩山地高粱正迎来丰收季，饱满的穗粒儿在阳光下泛着红润光泽，顺着山坡层层铺展，与红砖墙灰瓦顶的村落，连绵的青山，构成一幅动人的丰收图景。村口高粱丰收季的宣传牌格外醒目，村民志愿者忙着引导游客，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崔长锁穿梭在田间地头，彼时的小西庄是个典型的困难村，全村800多口人守着1300多亩零散的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春玉米，亩产收入不足1000元，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1: 一进村，村口儿还是一个大垃圾场，什么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啊，就连隔壁村的那个建筑垃圾都往这儿倒，环境乱，人也乱，什么上访的、告状的，在我们富山乡也是挂了号的。
0: 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还让村集体发展陷入僵局，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就连基础民生设施维护的钱都难以筹措。2014年12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崔长锁全票当选为小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伊始，小西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先把路修平，再把穷帽摘。修路成为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首要攻坚的硬任务。彼时村集体经济薄弱，建设资金短缺，村两委班子成员主动奔走对接项目，走访联络乡贤，多方筹措资金。
1: 当时吧，这路边呢，人们有这个种菜的私搭乱建，这我们上来之后呗，我们两委人员，第一年把这条主街道这个私搭乱建全部这个清除的，所以说现在呗，这个道路比以前宽敞的，将近一半吧。
0: 清退违建，打通了道路框架。崔长锁和两委班子又琢磨着用巧劲儿改善路面环境，让村民走得更舒心。
1: 你看咱们前边铺的这个地砖，以前呗都是在我们主路两边，以前我们这个主路两边的都是这个土道，这是我们徐水县2022年召开旅发大会，这个当时他们不要的地砖，我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我们连续骑了2个晚上，骑回来，这是用汽车拉回来的30多车，我们把它铺在这个路两边，一共铺的这是2200平。今年我们这个主路升级改造，这么着不？我们发动村民们呗，把这个地砖呗，又进行的这个第3次利用，铺在这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村民自己铺的啊。
0: 地砖铺就了便民巷道，村里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则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咱们这条柏油路是从2020年，当时设计的是水泥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跟这个交通局沟通，他们是给我们村修了一条这个柏油路，老百姓现在出行呗也方便的，环境好的，人们这个思想意识也都提高了。
0: 主干道与巷道的路面修整得平整通畅，为后续环境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村口的垃圾场曾是困扰村民多

0: 多年的心病。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村长所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党员志愿者，每天天不亮便来到现场清理。经过整整半个月的奋战，最终用拖拉机运走了200多车垃圾，让村口环境焕然一新。
1: 当时没有钱，我和我们一个副书记，我们两个去保定、去徐水、去涿州，找到我们村在外边的这些个成功人士，去给他们化缘，啊，让他们帮助我们筹点筹集的一部分款，我们修建的这个村东叫乡贤爱心广场，村牌楼石牌。
2: 然后建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村民们就是在这里边就跳广场舞呀，孩子们在里边嬉戏玩耍呀，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热闹。这也是我们小溪庄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0: 乡贤爱心广场成了村民休闲乐园，聚焦村庄长远发展，村两委班子一手抓环境提质，美化乡村面貌，一手抓队伍建设，整治内部涣散问题。
1: 我们村支部当时我接管的时候，一进去桌子上一层土，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村两委人员人心不齐。在村支部治理这一块啊，我把两委人员都叫到一起，形成一个值班制，每天必须得有人值班。当时我们村大队部这个院子啊，也是都是土的，那么当时我们把这个院墙还有这个路面全部硬化上铺上砖，把围墙啊都是那个老墙啊石头墙啊全部楼倒啊，做成那种铁艺的院墙。因为这么着18000块钱的账啊，但是把活儿干的找什么钱去给人家这个工程队呢？正好这么着是2019年，我去东北黑龙江学习，当时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完善承包合同。
0: 学习归来后，村两委班子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集体研究村内荒山承包乱象整改方案。
1: 再么回到我们两委人员，召开这个两委会，商量怎么把我们村承包出去的荒山，要不就是从承包户手里边拿回来，要不就是让他们重新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补交承包金。啊，这么着我们又请过这个律师呢，给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土地法和这个荒山承包法。我们通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找到这些个承包户，一次次这个走进这个承包户家里，给他们做工作。
3: 哥哥，
4: 哎，
3: 家
4: 娘，在家娘，来，
1: 没注意着，
4: 问题没有
3: 啊？好嘞。
1: 你看这个呀，这会儿村呗整治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呢，像原先你们承包这个期限交几块钱，承包的50年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个荒山按国家承包法，荒山最长期限是20年，所以说呗，这回呗咱们把你们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咱们在原基础上咱们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感觉是个党员对吧，你得起个带头的作用啊。
0: 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村民，不到一个月，14户承包户全部补交了承包款，一共23.5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欠款，还为后续发展攒下了第一笔资金，解决了没钱办事的问题。崔长所和两委成员开始琢磨怎么让村民增收。小溪庄山多坡多，适合搞养殖。他想起村里有5户建档立卡户，
1: 我们村有5户建档立卡户，有

0: 劳动能力的是有三户，我们就怎么琢磨着怎么能够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帮他们实现这个脱贫致富。
1: 2017年，国家大力扶持建档立卡户脱贫，两位班子成员找到了村里一位在内蒙古开矿的成功人士，他们给这位同乡画了个蓝图，养黑猪，走纯生态路线，不仅能卖好价钱，还能解决贫困户就业。乡贤被村两位班子成员的真诚深深打动，当即拿出20万元，崔长所也主动出资10万，这30万元就这样成了养猪场的启动资金。两位班子专门去考察品种，最终选定了3代野猪与北京黑六杂交的品种，这种猪抗病力强，适合散养。他们又租下投资者父亲承包的山地，搭建了简易猪舍，还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纯粮食喂养，玉米、麸皮、红薯秧、花生秧是主要饲料，绝对不用添加剂，养殖周期必须满12个月，让猪在山上自由活动，通过觅食山间的矿物质自我调节，小病不用治就能自愈。
0: 这个猪啊，你别这么喂，你都一天喂它一小瓢都得。
2: 这个啊、哦，
0: 这个猪，这母猪。哦，这胖子它下猪都该有问题的，下不了猪的都，老是泡着出去吃这个草籽去，一天喂一小瓢就行。啊、哦，那每天中午喂它一小瓢，早醒起来不用喂它。
1: 渐渐的，这两人越来越勤快。猪场也慢慢走上正轨。2018年，全国爆发猪瘟，很多养殖场都受了影响。可小西庄的黑猪因为散养，抗病力强，几乎没受损失。那一年，猪肉价格飙升，他们的黑猪肉卖到了28元一斤，净利润近30万元。本以为猪场会就此稳步发展，可养殖之路从非一帆风顺。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再次给了他们沉重打击。
0: 当时把我们这个养殖规模达到的700多头，那能出栏的是400多头。一场猪瘟在23年几乎都清场了，我700多头猪剩了40-50头猪。24年，啊，25年，这开始又在给人自繁自养，这个数量呗在逐步的，增加，啊，明年这个出栏量能达到200多头。
1: 看到养殖效益好，村里有几户村民也主动找上门，想要跟着发展养殖业。村两委班子当即主动对接，为村民免费提供猪仔，全程指导养殖技术，同时多方奔走，帮忙打通销售渠道，稳定销路。在黑猪养殖逐步恢复，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并未停下带领村民致富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土地资源，通过成立合作社，开启了特色种植之路。
0: 我们是从2023年成立的我们的小西庄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我们流转的老百姓50亩地，种植，老品种白马牙玉米，啊，第一年我们这个白马牙玉米，我们做成的玉米丝儿、玉米叉子和玉米面三个品种，啊。第一年通过线上线下，到年底全部收空。到24年春天，我们增加到100亩，种植了100亩的这个白马牙玉米穗。
1: 2024年，崔长所和两委班子又有了新想法。小西庄的1300多亩山坡地，一年只种一茬春玉米，太浪费，能不能搞2季种植？
0: 因为在

0: 这个11月份，我们村民们要买这个取暖用的这个星煤啊，也就那煤球啊，取暖用。再也就是在11月份也交合作医疗。当时呗，老百姓、村民们都说想卖这个合作医疗呗，想卖，但是看着他那个拿不出钱犯愁的那个样子呗，说实话，我们两位人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么着，我们两位人员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带领着村民们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卖多钱不给他分，等到在交合作医疗的时候，咱们统一拿出来这点钱呢，按人均分啊，他不减轻他一部分压力啊。
1: 村两委成员不仅想通过两季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更想借此帮村民解决合作医疗的资金难题。于是他们当即决定试种粤东油菜，每亩给村民800元流转费。可刚开始村民们并不买账，
2: 因为是我怕他们油菜，怕他们没销路，因为我们这种玉米地，种玉米成年累月的支持这点生活，他们扭转怕他们销路不好，我们农民没法生活了。
0: 老百姓呗，确实是对我们种植这个油菜和高粱呀，他都有一种质疑，担心你能不能帮他销出去啊。这么着，我们当时承诺的给老百姓免费提供种子，免费给老百姓用无人机打药。
1: 为彻底打消村民顾虑，村两委班子不仅给出实惠承诺，还结合村子土地特点与专家建议，确定了粤东油菜的种植方案，并逐步推进土地流转。
0: 到2024年9月份，我们流转土地是500亩，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地啊，它属于梯田地啊，我们不好灌溉，而这种油菜它是属于抗旱不吸水的啊，所以说这种油菜适合我们这儿这个生长。通过这个农科院咨询这个懂农业的这些个专家们啊，人家也是给我们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吧。
1: 2025年4月初，小西庄的500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金黄的花海在春风中摇曳，吸引了周边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0: 当时一天比一天人多啊，每天都堵车。这么着，我们临时修建这个停车场，都爽的人多，咱们爽的就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农副产品也推销推销吧啊。这么着，我们这个连夜召开两委会，修建临时停车场6个。我们几个去村里边这个转这个老街老巷，哎，有一个老房子，我发现这个小木门。这么着，我们都设了一个打卡点。当时这个小木门每天拍照，每天拍照的人啊都排队，油菜花花朝庙会，当时也是火爆全网。那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客流量达到的10几万人。
1: 没想到首届油菜花花朝庙会火了。3月下旬到4月中旬，近一个月时间引来游客10万多人次，村民们的摊位前挤满了人，野生槐花采摘一天最多能卖1000多元，平常也能卖200-300元。油菜收割后，村委会把11万斤油菜籽榨成菜籽油，每周能卖出2-3千斤，每斤售价比普通菜籽油高2元，还供不应求。
0: 你看以前村民们种一茬玉米，这一亩地的收入啊，就在这么1000来块钱啊。现在呢，他一 它由一茬变为两茬，再多种一茬油菜，它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600-700块钱。
1: 油菜花结的成功，让崔长锁和梁伟班子看到了农旅融合的潜力。2025年初夏时节，他们又在油菜收割后的土地上种了770亩计量2号耐旱高粱，还和徐水某酒业签订了回收合同。高粱成熟后，由酒厂全部收购，不愁销路。
0: 我们9月16号举办这个高粱丰收季，我们是合作社是通过酒儿的服装租赁，还有香包的制作，还有这个花轿，还有我们这个农副产品，有白马牙玉米绳、菜籽油、高粱米，还有纯粮酿的美酒等，来增加我们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1: 高粱丰收季期间，小西庄每天都挤满了游客，有的在高粱地里拍照打卡，有的体验农事活动，有的购买村里的菜籽油、玉米身、高粱米等特产。
0: 这是咱们今年上半年收割的这个油菜籽，咱们榨的油，咱们采用的是最传统的那种压榨方式，压榨出来的菜籽油。如果你吃着不好，咱们是可以包退啊。
1: 村两委班子还借着丰收季的热度搞起了直播带货，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直播，向网友介绍小西庄的美景和特产，短短几天就卖出了50000多元的农产品。
3: 5斤，我就把我们家乡那个大枣带到徐水这边来了。
1: 河北易县青年赵倩在乡贤爱心广场上售卖农特产红薯干和脆枣，一天能挣几百块。丰收节的直播带货和农特产售卖，让小西庄收获了人气与收益。但热闹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收到网友私信后，开始总结活动细节，查找待完善之处。
3: 因为咱们没有门票，没有停车费啊，然后对咱们的这个庄稼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还有就是舞台这一块儿，能歌善舞啊，或者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只要是愿意来表演，咱们免费提供舞台。
1: 在梳理丰收季活动问题、规划后续舞台安排的同时，小西庄村的村干部们也没忘了关怀村里的老人，常带着特产上门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
0: 看头，你好，在家呢？啊，长得喝头不少啊。啊，大粮，这是大粮。你吃不了那村东西买去，咱们那个高粱米，高粱收的念点米，你尝尝啊。走，上去问看看，身体没事吧？
4: 没事。
0: 血压还高呗？
4: 血压高点，我男生就吃点药。
0: 不能忘了吃药。
1: 除了日常关怀，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村里更是给予特殊帮扶，通过低保等政策为他们兜底。
0: 这个大娘，我跟你说，原是两个儿子，98年、99年，大儿子在这个工地上去世的，二儿子是2017年心脏病啊，一夜之间没了，还有一个女儿外家的，身体也不太好，啊，咱们这村儿把她给她入了一个低保，因为她没有这个别的经济来源，岁数大的种地也种不掉了，现在每月这个低保补贴，一个月能 再这么470多块钱。
3: 嗯，

0: 他们这样住院是先治疗后付费，几乎花不了给人什么钱，由咱们这民政上补贴。
1: 行，挺好，挺好。这个支书啊，带这个全村都挺好的，都关心好。
0: 下一步呗，我们准备成立一个老年食堂，让他们这样的人们呗，去这个大食堂免费吃饭。
2: 为进一步解决老人吃饭难题，崔长所和两委干部们还有了更长远的规划，建设免费老年食堂。
0: 目前呗，我们村里边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将近40来人。下一步呗，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来为这个老人们提供免费的这个午餐还有早餐。
2: 如今的小西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脏乱差穷的小山村，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活动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花海高粱地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全村人口稳定在767人，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0: 你看啊，我们这高粱收割完之后马上就进行秸秆还田，播种油菜种子。通过我们村呢这个今年这个销量啊，就说还有这个进烧这一块都减轻压力了。现在我们全乡，也就是我们全釜山乡13个村在推行这个油菜种植。明年预计明年应该增加3000多亩。
2: 如今的小西庄路通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致富的宝地，曾经的土路变成了通向幸福的坦途。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农旅融合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我是来自新市中心学校的讲述人。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我同事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韦红芳，我是他7年的同事。通过此次博望好人评选，我对韦老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韦老师是我们学校一名信息技术专业老师，学校的业务骨干老师，博望区优秀教师，马鞍山市师德标兵，连续2届荣获马鞍山市学科带头人称号。这些年恰逢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韦老师用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着周围一群人进行着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事对于一名优秀的业务型老师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今天我要说的是韦老师背后的故事。这是一组我们学校2019年暑期教师家访的图片，在这次对特殊家庭、特殊学生的重点家访活动中，韦老师再一次走进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因为这里有一位患有慢性疾病的蒋同学。蒋同学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也常年不归，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家整天为买不起一辆接送孩子上学的电瓶车而犯愁。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失学的孩子，韦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

0: 便自己掏钱买了一辆崭新的电瓶车送到他的家里。看到院子里增添了一辆电瓶车，孩子笑了，老人哭了，韦老师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啊。2022年9月，蒋同学顺利考入重点高中。当韦老师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再一次送去一些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激励他学更多的知识，摆脱贫困，回报社会。九月，新学期开学，1年级2班的教室里闹哄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拖拉着一个怯生生的孩子来到了教室门口。这是一个年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拱着胳膊双手颤抖的孩子，一个被老天失宠的孩子。幸运的是，有一对老人还不曾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正常言语的孩子，韦老师感到深深的无助。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是不能够随班就读的，因为再伟大的爱也不能庇护他未来的风险。其实孩子是可以上市里的特教学校的，可是凭他的家庭条件，根本就没有人能陪护孩子接受市里的特殊教育，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失学。面对这种窘境，韦老师在与家长和学校反复交流之后，决定收下这个孩子，搀扶着他一起前行。学校教学楼前有一座假山水池，浅浅的水池里时常会有几条小鱼在假山的缝隙里游出游进，这是孩子最喜欢待的地方。每每看到水中的鱼儿，他就会开心兴奋地自言自语。这时韦老师总会在不远处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然后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陪着他聊天拍照游戏，在活动中进行言语的康复训练，记录他的点滴进步。这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源于一个失学边缘的孩子获得了一样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机会，让老师平凡工作的瞬间变得那样伟大。习近平总书记说，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0: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韦老师的亲身做法也让我深受震撼和感动。我明白了，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一群正常的孩子增长知识，那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和特殊的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关心与呵护。我庆幸我有这样的好同事，我庆幸我是其中一员，能够实现控辍保学不停步，适龄儿童不掉队，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我姓贾学武，我94岁啊，老家农村啊，在那儿一面演戏一面做工作。我的工作也主要是宣传。当时我戏每打开一个城市，上街写大标语，打得下我来，别的部队都撤了，就留下我们和朝鲜搞好关系，经常到那个朝鲜老百姓家里去搞活动。阿玛尼，咱们叫母亲，他叫阿玛尼，那阿玛尼对。

0: 见面迎啊，都挺好的，都挺热情。朝鲜老百姓与中国老百姓一样，都是热爱国人啊。
1: 1975年，贾学武调任至北京垡头街道办事处，从事基层服务工作，直到离休。离休后，贾学武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他将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爱寄托在了一幅幅作品的创作上，以此回报党和人民。
0: 后来不是离休了，60岁，还能为党做点什么？后来就想，还是学学书法，用书法来为群众服务。我写字儿，主要就是为了给他们写写字儿，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
1: 今天的太平安定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经历过战争的贾学武非常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0: 我刚来生活，还住那小破楼，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到处是一片新气象。走在街上一看，和原来是大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过去几百年为什么他发展不了呢？国民党他是一种欺骗手段，不为老百姓服务。咱们这个你盖起来高楼大厦也好，都是为群众服务的。我从家里出来，18岁出来，一直在部队干了几十年，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咱们新党员也能够领导说什么就听什么，就好好为国家服务嘛。
1: 贾学武数十载坚守如初，他知党、爱党、敬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头衔，而是责任。

0: 我非常希望成为党组织里的光荣的一员，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和努力来向党和人民证明。
1: 他是陈建清，四川南充蓬安县兴旺镇三清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1986年嫁到三清沟至今，他先后当过24年村小代课教师、7年乡村医生、25年村干部。每一个角色变化背后，是陈建清一次次兑现承诺的过程。
0: 那时的三清沟地偏人稀，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三条大清沟，大家穷得叮当响。
1: 三清沟村9个组，组组不通公路，修一条通村路是全村几代人的梦想。但是，在占地和出资的问题上，谁都不肯让步。
2: 哦，你们要修你们的路是你们的事，是谁后代是谁后代就是啊。
1: 困难不可怕，下定决心总能找到出路。面对一次次挫败，陈建清反而更加坚定。
2: 我们最后商量的办法是量亩数、数棵数、一赔一，就是对这个占用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赔偿，彻底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
1: 2014年，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三清沟多年的寂静，寄托着全村希望的第一条通村主路顺利完工。村民到县城从过去的大半天缩短到仅1个多小时，路修好了。

0: 没有产业支撑，村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2014年，三清沟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26人。陈建清提出脱氧寄养助农增收模式，引导53户村民以入股的形式脱氧黑山羊、肉牛，协调30户贫困户常年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达2万多元。
1: 在陈书记的帮助下，给我脱氧了50羊，后来在园区务工，当年收入5万多元。
0: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陈建清回引带动了一大批业主落户三清沟。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注社农户统一供养、统一指导养殖技术、统一收购产品的三统一产销运营，将业主和村民融合在同一利益链。
1: 比起以前了，我们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陈书记。
0: 如今三清沟村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鱼虾蛙羊牛猪等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三清沟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5A级先进村党组织。这个一心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坚强女人，同样用心守护着一个不幸的家庭。儿子患有先天性癫痫，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婆婆体弱多病，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1: 杜小顺。
2: 陈岩

0: 马瑶
1: 到。
0: 好了，今天的小羊讲执行之八一特辑就到这里了。小羊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2: 将军
1: 到。

0: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如果随机采访一个重庆人，记忆中童年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西区公园。今天就是西区公园的开园纪念日，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被动物们治愈的欢乐小时光吧。1955年1月23日，
1: 这一天是除夕，
0: 位于杨家坪桃花溪畔的西区公园正式对游人开放了。多少钱一张门票呢？2分钱。有多少动物呢？从档案里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从市档案馆里找到的这张泛黄的表格是当年历年动物数量投资统计表，上面清晰地记载到1954年西区公园动物总数100个，填表人董超。71年前的今天，西区公园正式开放，园内一共有18名工作人员，展出动物11种，共60只。但对于那个年代的重庆娃来说，这扇大门的开启就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奇的全新世界。紧接着1956年，从北京引进了非洲狮，从遵义收购了华南。1957年，溜冰场和小型儿童游乐园投入使用。1958年，西区公园迎来了一位大人物游客。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重庆

钢铁公司，返程途经西区公园大门时，他下车了，不仅欣赏了桃花溪景色，还连声称赞这个地方很好，并做出了这个公园要建设好，要为重庆人民服务的指示。1958年1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西区公园扩建为全市性动物园。1960年11月1日，西区公园正式更名为重庆动物园。而最让咱们重庆人傲娇的点在哪儿？不只是看个热闹，咱们这个地儿真在干大事儿。灿灿，他一发呆，全网围观。从60只动物到今天的4000多只，从18名工作人员到年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几代重庆人共同的成长经历，是第一次被孔雀开屏惊艳的尖叫，是学猴子俏皮模样的嬉笑，是牵着孩子的手指着大象说爸爸小时候也看过它。这座依山而建的动物园收藏着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时光会流逝，但档案里的故事和回荡在园中的笑声将永远鲜活。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鱼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肉食品。近几年，随着养鱼业的发展，鱼病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如何发现鱼病并及早合理用药，对于渔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就将您识别各种不同的鱼病，并告诉您正确合理的用药方法。病鱼的检查。目检。进行检查的病鱼要求刚死的或垂死的病鱼置于白瓷盘或盆中，首先进行体表检查，沿头部、躯干部到尾部、嘴、眼睛、鳃盖、鳞片、鳍条等顺序仔细观察。一些大型的病原体很容易检出，但一些肉眼不能够识别小型病原体，则要根据症状来判断。如车轮虫、鱼波虫、血管虫、小瓜虫等寄生引起的鱼病的症状，一般会表现出鱼体体表分泌大量粘液，有时混杂着污泥，或是头、嘴及鳍条末端腐烂，但鳍条基部一般不出现充血现象。腹口吸虫病则常表现出眼球浑浊，呈白内障。急性感染的出血性，眼球突出，肛门红肿，腹部膨胀。细菌性赤皮病，病鱼常表现出腹部及鱼体两侧体表出血发炎，鳞片脱落。树鳞病，轻度感染的病鱼鱼体发黑，体表粗糙，鱼体前部鳞片竖立，鳞囊内有半透明液体。严重的病鱼全身鳞片竖立，鳞囊内积有含血的渗出液。疖疮病则在病变部位发炎脓肿等。腮部的检查。

剪刀剪去鳃盖，观察鳃片的颜色是否正常，粘液的多少，鳃丝末端是否出现肿大腐烂现象。细菌性烂鳃病的鳃丝末端腐烂，粘液增多。鳃霉病的鳃片颜色比正常鱼鳃片的颜色发白，略带血红色小点。小型寄生虫如波豆虫、隐鞭虫、指环虫和三带虫寄生时，鳃丝上会产生许多粘液。若是大型寄生虫如中华藻、鱼藻以及粘孢子虫的孢囊寄生时，鳃丝表现为肿大、鳃盖胀开等症状。内部器官的检查，将鱼腹剖开，体腔里的器官露出来后，首先要仔细观察显露出来的器官有无可疑病象，同时注意肠壁上脂肪组织、肝胰脏、胆囊、皮、膘等有无肉眼可见的病原体，如鱼怪、线虫、蛇状条虫等。如发现有白点，可能是粘孢子虫或微孢子虫形成的孢囊，然后用剪刀剪断咽喉部的前肠和肛门部位的后肠，取出内脏，放置在解剖盘中，逐一分离肝胰脏、胆、肾等器官，仔细检查是否有寄生虫、线虫、条虫肉眼可见。肠道上布满小白点或稀散的小白点，可能是球虫病或粘孢子虫病。细菌性肠炎会表现肠内无食物或有少许食物，但肠壁充血、发炎、无弹性、有淡黄色粘液等。食物中毒的病鱼在肠壁充血发炎的同时，肠内有大量食物，且是吃某种饲料的鱼突然大批死亡。观众朋友，在整个诊断过程中，可以从调查、目检，结合各种病的流行季节、各种鱼各阶段的发病规律，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找出其病因，准确诊断，然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对症下药。鱼病常用给药方法。鱼病防止中，体外用药一般发挥局部作用，体内用药除了驱肠虫药及治疗肠炎病的药外，主要是发挥吸收作用。还要注意的

免于体外的病原体。此法也具有用药量少及不影响水中浮游生物生长的优点。但水体中的病原体不能杀灭，且为了治病专门进行拉网，既麻烦又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作为鱼转池及运输前后预防消毒用。在流水养鱼池及排灌水方便、药物较贵时，则可采取降低水位、停止流水或减慢流速、全池遍洒药液。药浴一定时间后再恢复流速及水位的办法。用这种方法防治鱼病，用药浓度应比一般药浴法为低，较遍洒法为高。遍洒法，全池遍洒药液，使池水中药物达到一定浓度，以达到杀灭鱼体外及池水中的病原体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外用药中杀灭病原体比较彻底，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涂抹法，在鱼体表患病处涂抹较浓的药液以杀灭病原体。此法适用于清鱼检查及注射催产剂时使用，具有药量少、方便、安全、副作用小的优点。涂抹时鱼头应高于鱼尾，以防药液流入鱼鳃产生危险。口服法，将药物或疫苗与病鱼喜吃的饲料拌以适量粘合剂，制成大小适口的颗粒药投喂，杀灭鱼体内的病原体。此法对预防及治疗均适用，但当病情严重，病鱼已停止摄食或很少摄食时，则无效。要达到预定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点：饵料必须选择鱼喜吃，能研成粉末，且制成药饵后的浮沉与鱼的栖息习性相似者为宜。有条件的药饵最好加工成颗粒状，使鱼适口并提高药效。药量计算，除了尽可能准确估计病鱼的体重外，对食性相同的别种鱼也应算入，而大小相差悬殊。即使是同种鱼，如今小鱼患病，那么大鱼的体重可不算入，但在投喂的药饵的周围必须设置栅栏，期间仅允许小鱼进出。投饵量应比平时少2至3成，以使药饵每天能吃完。即使病愈后，也只能慢慢地增加投饵量，尤其患肠炎病，过多投饵容易引起复发。注射法，常用的有腹腔注射和肌肉注射两种。注射法较口服法进入鱼体的用药量准确，且吸收快，
疗效好，

但太麻烦，也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在清鱼及人工注射疫苗时采用。清糖法，药物清糖可以杀死池水及淤泥中的病原体及中间宿主，预防鱼病效果显著，是养殖技术措施中的重要环节。常用的清糖药物有生石灰、漂白粉等。常见鱼病的诊断和用药。出血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主要症状表现在体表、肌肉或内脏器官出血或充血。体表出血大多在腮盖、脐条和腹部，严重时口腔、眼眶、头顶部也可出血。治疗出血病通常比较困难，一般强调预防。放养鱼之前清除池底过多淤泥，并用每升200毫克生石灰消毒。养殖期内每半个月全池泼洒2氯异氰尿酸钠或3氯异氰尿酸每升0.3毫克，或漂白粉精每升0.1至0.2毫克。若鱼发病，可用中药大黄粉，按每100千克鱼体重用0.5至1000克计算，拌入饲料内或制成颗粒饲料投喂，一天一次，连用3至5天。赤皮病，病于体表局部或大部分出血发炎，病灶部位鳞片松动和脱落，尤以鱼体两侧较为常见，背部、腹部也有病变，常伴有鳍肌充血、鳍末端腐烂、鳍条间组织破坏等现象。病鱼若不进行治疗，则在8至10天内可死亡。为了防治赤皮病，每千克鱼种放养前可用2至5毫克夫南唑酮水溶液浸洗1至2小时，或用每升5至8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浸洗20至30分钟。发病鱼的治疗应当采用外用与内服药物结合法进行。外用药主要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等全池遍洒。内服药可用夫南唑酮，每千克鱼体重10至20毫克，投饵投喂，连喂3至6天。或用磺胺塞唑，每千克鱼体重50至100毫克，半饵投喂，连喂6天。打印病，又名腐皮病，病鱼病灶多发生在肛门附近的两侧或尾柄部位，表皮腐烂，露出肌肉，坏死部位的周缘充血发红，形似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随着病情的发展，病灶直径逐渐扩大，肌肉向深层腐烂，甚至露出骨骼，病鱼游动迟缓，食欲减退，
鱼体瘦弱。

弱，最终衰弱而死。想要防治打印饼，需要注意保持水质优良，防止池水污染。水质较差的鱼池可根据情况用生石灰每立方米水体20克全池遍撒，改良水质。发病池可用漂白粉每立方米水体1克或3氯异氰尿酸每立方米水体0.4克，麸喃唑酮每立方米水体0.3克，全池遍撒。青鱼患病时可用四环素软膏涂抹病灶部位，病情严重时则需肌肉或腹腔注射硫酸链霉素，每千克鱼用20毫克。树鳞病，树鳞病为鲤、蓟等鱼的一种常见病，多在成鱼和青鱼养殖中出现。病鱼体表粗糙，鳞片向外张开，全身鳞片竖立，并有体表充血，眼球突出，腹部膨大，肌肉浮肿等体表症状。腹腔内积有腹水，肝、脾、肾等内脏肿大，病鱼表现出呼吸困难，身体失去平衡，最终死亡。防治树鳞病一般在发病季节中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精、二氧化氯等全池遍撒。鱼种放养时用3%浓度的食盐水浸洗10至15分钟，若鱼发病用磺胺二甲氧嘧啶或氯霉素口服，每日1次，连用5天。烂鳃病，本病为淡水鱼养殖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鱼病。病鱼症状表现为鳃丝坏死、腐烂、粘液增多，严重时鳃丝前端软骨外露断裂，病鱼因鳃器官溃烂而影响呼吸功能，从而导致死亡。对烂鳃病的预防包括用已发酵的粪肥对鱼池施肥，在鱼种进塘时用2%至2.5%的食盐水浸洗鱼种10至20分钟，以杀死鱼体上的病原菌。发病季节每半月遍撒1次生石灰水，浓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至20克。而治疗烂鳃病需外用与内服相结合，外用药可选用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大黄与硫酸铜合剂等泼洒，内服药可选用麸喃唑酮、氟派酸等抗菌药物。细菌性肠炎，细菌性肠炎病是草、青鱼常见疾病。病鱼症状表现为腹部膨大、鳞片松弛、肛门红肿，剖腹后腹腔中有血水或黄色腹水，全肠充血发红。防治细菌性肠炎需要对鱼池经常加注清水。

密度适宜，保持水质清洁，施用有机肥料必须事先沤制发酵，放养鱼种前用生石灰清塘，每亩15至20千克，用漂白粉和5倍子泼洒全池，浓度分别为每升1毫克，鱼每升2至4毫克，每天一次，连续撒药2天。全池泼洒大黄，每升1至1.5毫克，和硫酸铜，每升0.5毫克。大黄要事先在氨水中浸泡12小时。体表溃疡病，该病是高密度单氧鱼类中常见的一种疾病。病鱼在发病初期，体表出现数目不等的斑块状出血，血斑周围鳞片松动，之后病灶部位鳞片脱落，表皮发炎溃烂，周缘充血。随着病情发展，病灶扩大，并向深层溃烂，露出肌肉，有出血或脓状渗出物。本病与打印病症状差别在于病灶形状不规则，无特定的部位，头部、腮盖、躯干各处均可发生，而且通常有多个甚至几十个病灶。要防治该病，鱼池必须清塘消毒，放养密度要适当，鱼种放养前用4%的盐水洗浴5至10分钟，或用每升2至5毫克的麸喃唑酮浸洗1小时左右，坚持经常换水，保持水质清新。发病季节每半月泼洒一次生石灰。治疗方法与赤皮病相同。水霉病，该病几乎可见于各种养殖鱼类和其他水产养殖动物。从鱼卵、鱼苗到成鱼均可发生。霉菌从鱼体伤口侵入时，肉眼看不出异状，当肉眼能看到时，菌丝已深入肌肉，蔓延扩展，向外生长成棉毛状菌丝。病鱼体表粘液增多，预防该病需要注意的是，在捞捕运输后用2%至5%的食盐溶液浸洗鱼5至10分钟。治疗可选用下列方法：食盐加小苏打合剂浸泡病鱼24小时，也可用此浓度全池遍撒。孔雀石绿每立方米水体0.2克，全池遍撒。亚甲基蓝每立方米水体2至3克，全池遍撒。新吉尔灭每立方米水体5克，全池遍撒。观众朋友，病鱼的诊断和用药知识就介绍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鱼生病经常是几种病并发，如果发现几种病并发的状况，应找出主次矛盾，顺次进行治疗。

要提醒您的是，不是所有的鱼死亡都是由疾病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农药或污水中毒，这就需要观众朋友们根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后确诊并采取相应措施。

0: 棉花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它产量大，运用广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用棉花制成的各类棉织物坚牢耐磨，适用于制作各类衣服、家具用布和工业用布等。另外，棉花的主副产品都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种植棉花的面积在逐年减少，棉花产量也在逐年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种植棉花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1: 棉花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成本高，那时候人工成本高，地租也高，是吧？但是国际棉花价下来，买棉花价格低，所以说再用老办法种棉花，那就是赔钱。要算账的话，就是赔钱。
0: 棉花价格低，人工成本高，再加上劳动力的日益紧缺，这就需要改变棉花的种植模式，提高棉花产量，增加棉农收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模式提倡机械化种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棉花的种植模式也趋于机械化种植，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应运而生。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播种到收获机械化一体的生产技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管理、机械化收获。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提高了棉花产量，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棉农的收入。另一方面，机械生产的统一化，提高了棉花的产品质量和产量，推动了我国棉花产业的不断发展。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铺磨到采收的机械化一体，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处理、铺磨播种、中耕追肥，到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秆收获、粉碎还田，整个过程里实现机械化一体。总体来说，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增产技术。在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包括土地的准备以及棉种的选择。首先是地块的选择，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机械化生产，因此我们在选择地块时要选择地块比较集中、地势平坦、排管方便、交通便利的，最好选择的是连片面积较大的地块，集中连片的种植。在整理地块时，如果地块有上一茬作物残留的秸秆，就需要进行秸秆的粉碎还田处理。秸秆的粉碎还田，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进行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残茬要及时清理干净，不能在棉田里有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整理好棉田里的秸秆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翻耕。对于棉田的翻耕，我们选择使用翻耕机来进行，耕翻的深度在25厘米左右，深浅的误差要保持在1.5厘米之间。使用翻耕机进行翻耕时，翻耕机要尽量走直线，保证翻耕后的土地平整，覆盖严实，不会出现漏耕、重耕的现象。同时，地表没有残留的作物秸秆就可以了。耕好地之后， 要及时地对地块进行平整处理，这样整理好的土地上实下虚，有利于保商，对棉花的出苗率也有提高作用。土地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播种了。在选择品种时，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种植制度以及当地农业部门主推的优良品种来选择棉花品种。同一个种植的地区需要选择统一的播种品种。另外，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采收，因此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要选择适合机械化采收的棉花品种。总体来说，我们在选择品种时要挑选果质短小、株形紧凑、土序集中并且抗病抗倒伏性强的品种。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播种，所以我们在选择品种时需要选择已经脱绒包衣的棉种。这一类的棉种要求符合国家的质检标准，种子的健子率在99%以上，净度在98%以上，发芽率在90%以上，种子纯度在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12%。这样的棉花种子不仅能够提高棉花的出苗率，还能提高棉花单株的生产质量，从而提高棉花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选择好棉花品种之后，还要对选好的棉花种子进行2到3天的晒种，这主要是为了提高后期棉花的出苗率。在晒种的时候，需要每天翻动棉种3到4次，保证棉种均匀的晒透。晒种的日期大概在播种前的15天左右。晒好棉种以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在播种之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播种机械。在选择播种机械时，需要考虑是否适合机械收获。适合机械采棉的种植行距必须是66到76厘米的配置。另外，一般的棉花播种机的种植模式大多采用的是1模4行或者1模3行的宽窄行配置的宽模，或者超宽模高密度覆膜栽培法来进行机械化栽培种植。因此，在选择采收机械时，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收获机械。比如，机械化1模4行播种，那么在采收的时候，就需要使用相对应的4行采收机械来采收。机械铺膜播种技术是一个适合机械采收的播种技术。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一次性完成平整地形、做齐、施肥、镇压、铺膜覆土、播种、盖土等多项作业。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使土地增温保伤、蓄水防旱，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保护促进棉花根系的生长发育，使棉花提早成熟，增加棉花产量，改善棉花产品质量。另外，使用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还能够减少劳动力，节约种棉成本。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进行播种时，每穴的播种量在2到3粒左右，每亩的播种量要按照宽窄

磨不同的配置来确定播种量。地膜免窄膜每亩的保苗株数一般要达到1至1.2万株，地膜棉宽膜每亩的保苗株数要达到1.2至1.3万株，这样才能保证整体棉田的棉花产量不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播种的空穴率要小于3%，空穴的错位率要小于5%，而播种的深度则要按照当地的农艺要求进行调整。在播种时，种肥的施用要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施肥量和施肥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艺要求进行，将化肥深施在种子下方或者侧下方，肥料和种子之间的距离在3至5厘米左右，下肥均匀一致，每穴种子的覆土厚度在1.5至2厘米，整体覆土要良好，漏覆率要小于整体的5%。另外为了方便机械采收，因此在播种时需要特别注意棉花的成行成片，行距要一致笔直，因此在播种时的行距偏差要控制在2厘米之内，穴距偏差要小于0.5厘米。除了上面讲到的注意事项以外，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在铺膜播种时，地膜要平展紧贴地面，埋膜要严实，膜边的覆土厚度要在5厘米左右，整个地块中的漏膜要小于整体铺膜的5%，铺膜后地膜的破碎要小于整体铺膜地块的2%，整个地块铺好后的地膜要贴合在地面上，整体的贴合率要在85%以上。铺好的地膜要注意采光度的多少，无论是哪种铺膜播种的方式都要达到80%以上的采光度，这样播种后的棉种更有利于生长。播种好之后的棉花种子要注意检查是否覆土良好，地膜是否镇压严实，一旦发现有棉种没有覆土，要及时的覆土镇压，保证整体棉田的出苗率。除了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机械化播种技术，棉花的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不同的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在膜上进行点播的播种技术，能精确地实现一穴一粒或2粒的农艺要求。棉花机械化精量播种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膜、镇压、覆土等多项作业。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相对比，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不仅能够节省人工、降低成本、减轻劳动强度，实现棉花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机械化，也就是棉花产前播种、产中管理和产后的机械收获。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种植模式为实现机械化采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有另外两大优点，这是和棉花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有所不同的地方。首先，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比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要更加节约棉花种子。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每亩的播种量在4.5千克左右，而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播种量为每亩2千克左右，平均每亩节约棉种2.5千克左右。其次，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相比，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具有良好的增产效果。它的种植模式采用的是一穴一粒或者2粒的点播技术，有效地改善了棉苗单株的生长环境，使棉株的生产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棉苗的早发、苗状

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使用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进行播种时，播种的深度在3到4厘米左右，播种要准确，下籽要均匀，播种量为1穴1粒或者1穴2粒。播种时施肥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适用量和播种的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艺要求进行。播种好之后就可以等着棉花生长了。棉花破土之后就进入了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这个时候就需要为棉株进行中耕和追肥。棉花苗期中耕不仅能够破除板结、清除杂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促进棉苗根系发育，达到壮苗。在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除了需要进行中耕以外，就是需要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追肥情况。棉花苗期一般是不需要进行追肥，但是对于底肥不足或者土壤极薄、棉苗长势差的地块，可追施尿素进行追肥。追肥量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棉花苗期的中耕和追肥可以采用中耕施肥一体的机械进行。苗期中耕追肥应该结合天气情况中耕2到3次，一般选择在晴朗的天气来进行。中耕的深度在5至10厘米左右，追施尿素每亩3至5千克左右。当棉株的第一果枝上出现荞麦粒大小的三角形花蕾时，棉花开始现蕾，进入蕾期的管理阶段。棉花现蕾以后，进入到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棉花对水肥的需求比较大，如果水肥不足，就会造成棉花营养生长不良，容易早衰减产。如果水肥过多，又容易导致营养生长过剩，造成棉株疯长，蕾龄大量脱落，影响机械采收。一般情况下，地力肥、长势好的棉田，蕾期一般不需要浇水施肥。长势弱或遇到干旱的棉田，可以轻施肥，少浇水。棉花花蕾期是发生病虫害的高发时期，容易出现枯萎病、黄萎病等草害，使棉叶大量脱落，还容易出现棉铃虫、芒春象等虫害。它们寄生在棉花上，蛀蚀棉花的蕾、铃，同时取食嫩叶的叶汁，使棉株矮小，蕾龄减少，因此要注意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进行防治病虫害工作的时候，提倡进行绿色防控，但是特殊情况下发生大规模的病虫害时，还是需要喷洒药剂来进行防控的，可以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这两种机械非常适合大面积作业，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药物利用率高，而且节约劳动力。农民朋友们在选择这两种机型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更适合的机械。另外，我们还需要运用化学调控的手段控制棉花高度，控制棉株的生长，使棉株株形紧凑，叶面积减少，把棉花塑造成理想的株形，方便机械化采收。但是由于棉花机械化采收要求第一果枝结位距离地面20厘米以上，因此如果化控的时间过早，就容易使得棉花第一果枝结位的高度达不到采收要求，故此要适当的推迟第一次化控的时间。棉花进行化控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假派翁，效果也比较理想。假派翁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延缓植物的生长。
具体使用量以及操作

0: 在棉花累积，每亩用98%加派翁可溶性粉剂，0.5至0.8克，兑水15至20千克进行喷施。使用的机械可以选择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棉花开花之后就进入了出花期。到了棉花的出花期时，是棉花生长过程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棉株需要追加底肥，促进棉株的生长。这时候的追肥叫做出花肥。施出花肥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棉田浇头水之前的5至7天左右施用。施加出花肥时，可以采用施肥机来进行。施肥量一般在每亩施尿素10千克左右，施物的深度在10厘米处死棉。这个时候，棉花进入了吐蓄期。吐蓄期结束以后，棉株的营养停止供应，棉龄也开始从上到下、由外向内的逐步成熟。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棉花进行催熟了。棉花的催熟效果直接影响机械采棉、棉花的品级、加工、储蓄质量和实收产量。因此，棉花催熟是非常重要的。对棉花进行催熟处理的喷药时间，要在棉花整体的吐蓄率达到40%到60%左右时，棉花上部龄的龄龄在40天以上，或者在采收前的18到25天左右，连续7到10天，日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14摄氏度时，才可以进行催熟。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晚熟品种、长失旺、秋桃多的棉田，可以适当的推迟施药的时间，并且适当的增加用药量；反之，则可提前施药，并减少用药量。喷药结束后的2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机械采收了。那么，到底使用机械采收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都知道，如今农村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劳动力是日益短缺，因此人工的使用成本越来越高。等到棉花采收时，往往全家齐上阵，而一些种棉大户则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工进行采收。使用人工进行采收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费时费力不说，成本还比较高，对棉农来说是得不偿失。而使用机械采棉就会减少这些问题。使用机械采棉能够减少施花的人工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减少棉农的劳动强度。这样看来，使用机械采棉可以说是棉农的一大福音。但是在使用机械采棉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0: 机械采棉在采收之前，要对棉田地边、地角、机械难以采收但又必须通过的地段进行人工采摘，一般在棉田两边5到10米就可以了。使用机械采棉时，需要注意控制采收的棉株高度和采收的速度。当棉株的株高在60至80厘米之间时，采棉的采收速度一般控制在每小时5至5.5千米。当棉株的株高低于50厘米时，如果采棉机的采收速度过快，容易使棉株下面的棉花漏采，因此采棉机的采收速度也要相应的放慢，一般控制在每小时3.5千米以下。使用采棉机的过程里，在保证采收籽棉含杂率不超过10%前提下，需要适度的调整采棉的工作部件，也含有很多杂质，需要进一步加工处理。但是在加工处理之前，首先要起垛堆放，防止籽棉受潮。起垛堆放的高度要低于4米，堆放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发生霉变。堆放时间大约5到7天左右，使垛内的籽棉干湿度一致后再进行加工处理。使用采棉机采的籽棉一般含杂率

在8%到15%之间，含水量在9%到11%之间。因此，基材紫棉清理必须通过紫棉清理剂来进行处理。加工的过程首先要进行排杂，也就是把紫棉里的杂物排除干净。通过多道工序，除去基材棉当中的鳞壳、棉杆、叶屑、尘土等杂质，提高紫棉的品质，完成基材棉再进入加工厂加工的清理工作。清理干净的紫棉就可以进一步的加工制作了，可以直接打包出售，也可以加工制作成棉，纺织成棉布，还可以拉制成棉线等等。工厂化的加工处理，紫棉清理机，机械化加工，这些比起传统的手工制作要更加的方便快捷，不仅节约了人工成本，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劳动效率。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与农艺技术的相互结合，在棉花品种、种植模式、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高度融合。棉花栽培技术不仅要保证棉花丰产丰收，而且要适应棉花收获机械化的作业要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这项技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棉花生产，大力推广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不仅能够节约劳动力，增强农事，而且能够提高棉花的单株生长，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相信电视机前的农民朋友们，只要进行科学的种植，精心的管理，就能同样获得大丰收。

白芷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香白芷、九步香，以根入药，有祛病除湿、排脓生肌、活血止痛等功能，主治风寒感冒、头痛、鼻炎、牙痛、赤白带下、痛疖肿毒等症，也可以做原始调，河北等地也有种植。在河南长葛禹县出产的白芷，习称禹白芷。在河北安国出产的白芷，习称齐白芷。杭白芷主要产于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四川出产的白芷，习称川白芷。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白芷栽培及加工技术。生物学特征、形态特征：白芷呈株高2至2.5米，根粗长，圆锥形，垂直生长，茎直立中空，上部呈叉状分支，茎基及叶鞘黄绿色，叶三出或二回羽状分裂，边缘有锯齿，复伞形花序顶生或叶生，小花黄绿色，双旋果长圆形至近圆形，背棱及中棱细线状，侧棱延展成宽翅，成熟后裂开为两半儿。

根粗大，圆锥形，黄棕色，花期5至6月，果期6至7月。生长习性，白芷适应性很强，能耐寒，喜温暖湿润气候，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生长较好。白芷播种后，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约10至15天就可以出苗。幼苗初期生长缓慢，第二年4至5月植株发育最旺，4月下旬至6月根部生长最快，7月以后植株逐渐变黄枯死，此时白芷的根已长成。留种植株8月下旬天气转凉时用重生新叶，第二年4月开始抽苔，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陆续成熟，种子发芽率为70%至80%。栽培技术，两种培育。在生产上，栽种白芷通常用种子繁殖，栽培白芷用的种子要注意单独培育。一般在采挖白芷时，选择主根粗壮无分叉的植株，集中移栽到肥沃的地块上，按行距60至70厘米，株距40至50厘米开穴，每穴栽一株，根可以倾斜，但一定要伸直，不能弯曲。栽植好后，覆土3厘米左右，在上面盖一层腐熟的有机肥，然后再覆土6厘米后。移栽后加强田间管理，在当年11月及第二年2至4月份应各进行中耕除草施肥一次，施肥量应逐渐增多，这样才能长好。第二年5月下旬选留的白芷种株就可以抽苔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就可以陆续成熟。当果皮变黄绿色时，连果序分批采收，收后摊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不能久晒、雨淋或烟熏。晒干后抖下或搓下种子，除去果梗杂物备用。存放时间不能过长，应当选用当年所收的新鲜种子进行栽培。隔年成种发芽率不高，甚至不发芽，不可采用。选地整地，白芷主根深长，宜选地势高燥，土壤透水性良好，阳光充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的夹沙土、黑沙土或冲积土壤种植，不宜在过于黏重和排水不良的低洼积水地种植。这种地块种植的白芷主根易分叉，产量不高。白芷对前作物要求不严，主产区以玉米、芋头、蔬菜等为前作，但一般不重茬，尽量避免与胡萝卜、沙参等轮作。在前作收获后，选晴天及时耕翻。整地前，每亩施入

优质农家肥2000至3000千克做基肥，用犁交叉翻耕2至3次，深翻25至30厘米。地块生根后，要及时开展坝压整地作业，做到坝细坝透，上松下实，地面平整，使土壤充分细碎疏松。地块坝细整平后，做成宽1.3至1.5米、高16至20厘米的高畦，畦面应平整。为了便于后期的施肥、除草等一系列田间作业，要开好田沟，要求沟宽在30至40厘米。同时，田沟还可以保证遇字能排、遇旱能灌，给白芷提供良好的土壤水分环境。播种，白芷对播种期要求严格。播种早了，白芷苗当年生长过快，第二年有部分植株会提前抽苔开花，成为公白芷，使根部变空腐烂，影响产量。

白纸宜移栽，最好采用直播。移栽的植株根部分叉，生长不良，影响产量和质量。调播和学播均可，播前在其内浇透水和人粪尿35至45千克，拌合均匀，每穴播一小撮，约有20粒种子，每亩用种2至3千克。调播按行距30至33厘米，播幅约10厘米，深7至10厘米开沟，沟底要平，然后将种子与草木灰、人粪尿的混合物均匀撒在沟内，每亩用种量为800至1000克。播后每亩施清淡的人畜粪水1000千克左右，然后再用人畜粪水拌的草木灰覆盖在上面，不使种子露出，一般播后10至15天就可以出苗了。田间管理，水分管理，在雨水充足的地方可以不浇水，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播种后遇干旱、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大约浇水4次后，白纸就可以出苗。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以利于幼苗生长。小雪前应浇透水，防止白纸清明前后浇水。过早浇水，地温低，水寒苗不肯长。以后每隔10天浇一次水。到了夏天，应每隔5天浇水一次。特别是芒种到谷雨前，浇水过少，主根不能下深，虚根多，影响产量。在伏天更应保持水分充足，不能使苗因缺水而萎蔫，否则主根木质化，降低品质。雨量太多，土壤积水时，应及时排水，否则会使植株发育不良，引起根部发生病害。建苗，当苗高5至7厘米时，进行第一次建苗。学播的每穴留苗5至8株，调播的每隔4至7厘米留一株壮苗，使幼苗分布均匀，通风透光。第二次建苗应在苗高10厘米左右时进行，学播的每穴留苗3至5株，调播的每隔8至10厘米留壮苗一株。建苗时可将箬、蜜、叶柄具有青白或黄绿色及叶片离地较高的幼苗除去，一般保留叶柄呈青紫色的幼苗。留苗宜呈三角形或梅花形分布，以利于生长发育。中耕除草，每次建苗时可结合中耕除草进行，一般用手拔草，如土壤过于板结，杂草又多，可用锄浅耕2厘米左右，但不能过深，以免损伤根系。第二次用刮锄松土，可稍深些。第三次中耕除草在地苗时进行，

由于此后植株迅速长大丰隆，不方便再进行中耕，所以必须彻底除尽杂草。施肥，科学追肥是提高白芷产量和质量的关键。施肥过多，生长过旺，易造成抽苔开花，降低产量。施肥不足，生长不良，产量也不高。白芷生长期长，需肥量大。科学追肥既要根据白芷生长发育特性，又要结合土壤的供肥特点进行。具体来说，白芷播种当年追肥宜少宜淡，以免植株徒长提前抽苔开花，第二年则因多而浓，并辅食一定量的磷钾肥，促使根部粗壮。白芷整个生长期一般追肥五次，第一、第二次在建苗、中耕、除草后进行，每次每亩施清淡人畜粪水1500至2000千克。第三次在定苗后，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并加入尿素3000克混施，以满足根部生长发育的需要。第二年清明前后进行第四次追肥，这时植株生长正茂，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撒一层150千克左右的草木灰，然后培土，拔除抽苔苗。第二年五月后，有少数植株生长特别旺，易发生变异，发生抽苔开花现象。为了避免影响正常植株的生长发育，在进行大田检查时，当发现早抽苔的植株时，应及时拔除。病虫害防治，病害防治。白芷的常见病害有斑枯病、紫纹羽病、粒枯病等。如果管理不善发生病害，就会严重影响白芷的药用价值。因此，对于白芷生长期间的常见病害要注意防治。斑枯病症状与危害。斑枯病又名白斑病、叶斑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一般在五月初开始发病，直到白芷收获都有可能感染危害。病斑初期为暗绿色，以后扩大成为灰白色多角形大斑点，后期在病叶上出现小黑点，严重时叶片枯死。防治方法，选无病株留种，并在远离发病的白芷地块种植。白芷收获后，清除病残组织或集中烧毁，减少越冬病原菌。发病初期摘除病叶，并喷1:1:100的波尔多液1至2次，或65%戴森星可湿性粉剂400倍液，以防病菌感染扩大危害。
子文语病，症状与危害。子文语病为真菌中的一种，常见由紫红色菌丝树缠绕白纸主根表皮，引起根朽腐烂，尤其是在排水不良、潮湿低洼处发生，较为严重。防治方法：每亩用70%涤克松可湿性粉剂2000克，兑水2000千克，泼浇地面，等土干后再整细播种。地面平整后做高畦，可以避免田间积水，并且有利于排水。利枯病，症状与危害。利枯病多发生于早春阴雨连绵、土壤黏重、透气性较差的环境中。发病初期，染病幼苗基部出现黄褐色病斑，以后基部呈褐色环状并干缩凹陷，直至植株枯死。防治方法：发病初期用5%石灰水灌根，每隔7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3至4次。虫害防治：白纸的虫害主要有黄凤蝶、蚜虫和实心虫等。黄凤蝶和蚜虫主要在苗期和花期危害，常将叶片或花吃光，影响植株生长发育和果实的成熟。实心虫咬食种子，严重时可造成种子颗粒无收。防治方法：可在幼虫活动期进行人工捕杀，建议推广使用杀虫灯诱杀黄凤蝶、蚜虫等的成虫，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防治黄凤蝶、实心虫用90%涤百虫800倍液喷雾，每隔5至7天一次，连续防治3次，或用青虫菌5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可用乐果2000倍液喷雾毒杀。采收与加工：采收，白纸的适宜收获期在播种后第2年的小暑至大暑。当叶片发黄，呈现枯萎状态时开始收获。采收过早，植株还在生长，根部营养不足，干燥后常发生裂缝，产量和品质都较低。收获过迟，消耗养分，根部呈木质化，粉性差，影响质量，根部的药用价值降低。采挖时应选择晴天，用刀割去茎叶，再用锄深挖，注意不要挖断、挖伤根，仔细挖出全根，抖掉泥土，即水洗，除去残留叶柄，及时运回晒场。加工：白纸含淀粉多，不易晒干，在加工时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不能及时干燥，会引起大量霉烂。为防止白纸霉烂变质，可利用炉灶或烘炕，采用熏硫的方法防止霉烂。熏时将白纸按大小和不同干湿度分开，装入熏室，大的装中间，中小的装周围，

的装底层，以晒软的装上层。装时不能踩压，以利于通烟。装好后用草包或麻袋严密盖好，减少跑烟。每1000千克鲜白纸约需燃烧硫磺7至8千克，熏时要不断加入硫磺，不要熄火断烟，并要减少跑烟量，注意人畜安全。一般熏一昼夜后取样检查，用小刀顺切成两块，在切口表面涂碘酒，凡呈现蓝色而不消失的，表明没有熏透。如果蓝色很快消失的，就是熏透了。合格的白纸干制品应该头径不小于0.7厘米，无细北，有粉性，断面色白，无空心、黑心、枯心，无杂质、虫蛀、霉变。优等品应该条粗壮，体重粉性足，香气浓郁。干制后将白纸包装，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每亩可收干白纸250至350千克，高产田可达500千克。白纸香气浓郁，很早就作为轻工业原料和调料，植株还可以用于提取芳香油，是日用化工产品的原料。全国年销量在350万千克左右，是近年来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因此，药农朋友们可以抓住时机，积极发展白纸生产。在具体种植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套白纸栽培及加工技术，相信您一定会取得满意的回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同志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杜某出生农村，少时父母曾四处筹借学费，以及冬天扛着自行车赤脚淌过冰冷河水上学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从小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了改变命运，他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2011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区属国企工作。起初，杜某勤奋上进，精专业务，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企业副总。至此，年纪轻轻的杜某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在领导眼里，他是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得力干将；在同事眼里，他是乐于助人、团结协作的暖心伙伴；在家人眼里，他是孝顺体贴、稳重可靠的坚实后盾。他曾经的梦想像一束光，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是光不见了。2023年9月，杜某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据悉，杜某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担任区属国企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1万余元，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4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在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某作为国企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明目张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取财物，严重违反了廉洁纪律，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廉洁形象，更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杨某。杨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自幼对其要求严格，而他也不负期待，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得过一等奖学金，获得过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着一腔热血，他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初入职场的他，工作勤恳，每天早到晚归，踏实本分，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几年后，杨某被调到财务科当出纳，没有财务知识的他买书自学，上培训班，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用半年时间考取会计资格证。2007年9月，杨某被任命为原料科副科长。2011年，厂里产品滞销，杨某只身前往江苏常州，用4个月时间打开了江苏市场。因表现突出，2012年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跻身领导班子行列，主管销售和运输业务。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超额完成销售回款任务，比原定目标多出了近2000万元。如此成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在周围人的称赞下，杨某十分得意，他认为自己能力强，会工作，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至于飘飘然忘乎所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杨某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洋洋得意时，他的理想信念也逐渐崩塌，甚至一步步沦为侵蚀国有资产的蛀虫。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2013年11月，通过虚构棉花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公司组织接待，在娱乐场所消费10000余元，杨某找人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2015年9月，在公司时任董事长宋某某的授意下，将150000元公款用于购买翡翠，随后找客户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其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第113条、第115条规定，利用职务或职权影响，假借调研、招商等名义侵占公司财物，或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和活动，或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想起入党时的誓言，杨某痛彻心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私心膨胀，毫无敬畏，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没有守住做人底线，没有划定做事红线的结果，大好前程倒在了金钱利益的枪口下，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葬送了自己，辜负了组织培养和信任。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大家是否还记得入党宣誓的时候，在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初心是什么？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座各位作为国企党员，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坚持学习，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灯塔，为人生指明方向，照亮道路。

0: 我们作为国企的党员干部，更应该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实现企业发展奋斗，把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身正气努力前行。千万不能认为进了国企就该喘口气了，便放松学习思想。三要吃透政策，坚守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对于一个国企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遵守。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规矩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规，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圈，否则就要踩红线。
1: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重庆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词语，每笔每画都饱含热爱与忠诚。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振兴，曾在这里历经苦难，抛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太平门，他和邓小平等进步青年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而下，到达上海，转乘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8年后的4月3日，还是在重庆朝天门，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江畔。他和其他8位革命志士站在沙准刑场，面对滔滔江水，昂首挺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周公直。
2: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我。
1: 您是周公直？
3: 是的，我就是周公直。
1: 您听过您的故事，我们有很多未解之谜。
3: 什么未解之谜？
1: 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远赴法国留学？
2: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侵略者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同胞们饱受凌辱。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不满。5月4日开始，在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我们选择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4: 那您找到了吗？
2: 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来的。但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5: 您都做了些什么？
2: 我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书，在进步青年和工人里寻找党员发展对象，在群众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只要党需要我，我都服从安排，竭尽全力。
6: 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您不怕吗？
2: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傅烈来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上级要求撤销过渡性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正式中共四川省委，需要尽快召集委员举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7: 这次扩大会议为什么在你老家召开？
2: 这里紧靠长江，地形隐蔽，我们在潼关一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群众基础非常好。同时，我是土生土长的潼关一人，对这里十分熟悉。
5: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你们是怎么做到召开这次会议的？
2: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了我的家里。为了迷惑反动势力，我对外宣称家有喜事，将大摆宴席，同时发动家人参与接待和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会议选举传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
1: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破坏的四川省党的

0: 导器官重新得到恢复。
1: 是的，为加强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不久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八县县委。可是1928年3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重庆兴隆巷准备召开八县县委成立会议，不幸被敌人发现，我和傅烈等九人被捕。
2: 在狱中你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1: 我们被捕后，反动军阀软硬兼施，妄想从我们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先是百般诱骗，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我们，我们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后又严刑拷打，我们在狱中唱起了国际歌，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反动军阀一无所获，最终将枪口对准了我们。
2: 听说您本来有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1: 我被捕入狱后，父亲筹集了1000银元保我出狱，反动派答应放我出狱，但要我写下一份悔过书。这1000银元保得了我？保得了其他同志吗？保得了党组织吗？保得了我的信仰吗？我告知传话人，请转告父亲，儿子不能与他私行，望他老人家保重。我托人带话，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将来要继续我们魏晋的事业，我绝不苟且偷生，是要与反动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2: 那您写悔过书了吗？
1: 我写了。
2: 写了什么？
1: 写了什么？我周共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付出一切贡献于共产主义革命，坚定共产主义之信仰。
0: 您的牺牲没有白费，您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正在奋力向前推进。
1: 孩子，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了？
0: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已经有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 孩子，现在的中国怎么样了？
0: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均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1: 我好想看看冯冠毅现在的样子。
0: 您看吧，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是鲜花朵朵、绿草如茵，家乡的每一片天空如今都是碧空如洗、红旗飘扬。您看吧，绿水青山、橘红和绿，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现代美乡村、幸福童冠义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这不正是您一直期待的吗？九龙大地多义士，英雄故里是故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公直一样的英雄先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您永远是我们的英雄，您虽已离去，但您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因为您，我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踏足之处均是坦途，这盛世如您所愿。
0: 岁月在奋斗中远去，未来在担当中开创。

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立足岗位，争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缅怀革命先烈，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黄崇亮。打开厚重的史册，无法被岁月冲淡的是英烈的史诗，是价值的积淀，更是信仰的光辉。每一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熔铸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如何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让我把红色时钟区讲给您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乐山有无数烈士英勇牺牲。杨涛、王家树、刘丽萍、陈俊清等加州儿女英勇无畏，为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穿过岁月沧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听到张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万岁！”能看到陈俊清尽管身上血淋淋，依旧庄严地对敌人说：“从共产党员口中，你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一心抗美当英雄，不幸疆场做楚囚，身陷虎穴心向党，肝洒热血壮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长眠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界，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这里面饱含了一位父亲对未出世的孩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1: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随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陈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0: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

0: 小英雄前赴后继，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1大队大队长的龚守全，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全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1: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钱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定工程的嘛，喜欢搞那一行，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领导搞那一行，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们爸爸讲，爸爸呀，我二天咋到那个，我输掉了嘞，我不搞公安，我就在读的，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0: 戴英，1956年出生，牟子镇马边河村2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戴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戴英为革命烈士。
2: 他对待人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要，所以他会这样干。我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的影响。
3: 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步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4: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3: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惫。
4: 没精神头，昨天在家待的。120层楼高，我最快的时候这台阶路20分钟打过一个来回，现在不行，腿脚不行了，老了。我是19岁来的，现在都44了，25年了。那这个地面踩着都是枯枝落叶，踩着都软和，跟海绵似的，都舒服。
3: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蘑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

0: 凭借经验，竹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还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你看这个，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种野菜。
0: 很少有人了解护林员这个职业，在严禁采伐盗猎的自然保护区，每天巡山的护林员时刻关注着山里植被与动物的情况，很多科学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他们。而到了天干物燥的冬春两季，还有至关重要的防火警戒任务，他们就是大山的守护神。

0: 这里是聚仙峰顶的林业管理站，一年365天，由2名护林员轮流驻守。山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浪漫，大山深处一个人的孤寂难以排遣。
1: 真的谢谢你才说的，你要是跟小灿说什么，小心没有你的麻烦。
0: 每天巡山之余，竹金宝用石头围起一小块菜地，播下菜籽，期待着收获。荒原秋露瘦韭菜，这是细叶的农家品种，虽然产量不多，但酒香独特，是难得的食材。
2: 这是天津市最高峰的韭菜，就不一个味儿。
0: 今天是立秋，而在淡水珍贵的聚仙峰上，想吃一顿水饺来贴秋膘是极奢侈的。常年缺水，使护林员们养成了不吃水饺捞面的习惯。贴秋膘，朱金宝只好另辟蹊径。玉米面与温水调成面糊，用平底锅盘成薄饼。山野菜与韭菜调成素馅，均匀平摊在薄饼上，用小火慢慢煎熟。糊饼是山里人家的特色主食，薄饼香脆，野菜清新，野生断背黑木耳酸辣爽口。朱金宝喜欢来自山林的味道，这也是他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丰盛晚餐。夜幕早已笼罩了聚仙峰顶，远眺人间的万家灯火，灿若天上繁星。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美食除却山珍，便是海味。料理海鲜长于粤菜的广东人当仁不让，鲜虾开背切丁，帝王蟹拆壳取肉，加上肥瘦相间的广式叉烧，这样鲜美的组合不过是辅料而已。

取六个蛋清，加入适量鲜奶，生粉的用量，每一位厨师都有着自己的经验。软炒，考教的是厨师掌握火候的功力。温油慢火，用锅铲朝一个方向推动，奶液呈现出一团团云雾，如同小云山。在广东，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的说法。顺德厨师的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道蟹肉炒鲜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0岁的顺德人洪连海，如今是天津一家粤菜餐厅的主厨。从19岁学徒开始，入行20年，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也见证了粤菜在中国的风起。蒸的技法在粤菜中非常普遍，高温的蒸汽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熟食材，更能够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锁住营养。来自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是餐桌上

时候，白菜要摘除绿叶，只留鲜嫩的菜心儿。清洗过后的白菜更加水灵，这是冬菜的主料。制作了30年冬菜的老师傅，还保留着厂里唯一一套铁皮打造的护手。这样的传统，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将白菜从中剖开，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虽然机械已经逐渐取代人工，可是老辈的师傅却坚持认为，用手一刀刀切出来的冬菜，滋味与众不同。

冬天的阳光显得珍贵。在难得的艳阳天里，工人们把白菜摊开晾晒，脱水的过程要持续一周以上。事实上，冬菜令人着迷的风味主要来自近海特有的红皮大蒜。风干脱水后的菜脯体积缩小了一半，倒入陶土缸，食盐可以让菜脯进一步脱水。大量的蒜末为寡淡的白菜赋予了浓香。搅拌均匀的菜脯将开始长达6个月的发酵，时间开始取代人力，点化出风味醇厚的冬菜。天津的水土造就了冬菜，它却在遥远的岭南大放异彩。这种可以长期储存的半发酵咸菜，几乎是每一家粤菜餐厅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天津冬菜蒜香浓郁，加入少许砂糖、蚝油。粤菜经典的咸中带甜，正是清蒸鱼的最佳搭档。旺火上蒸屉，几乎不需太长时间等待，短短7-8分钟，美味即成。热气蒸腾，冬菜独特的咸香渗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馥郁的香气，细腻的口感，是对味蕾难得的犒赏。变化与创新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但是在传统尚存之处，美味始终以质朴的形式存在着。武清区南蔡村镇，一对新人的婚礼就定在今天。为了招待前来的亲朋与乡邻，主家照例要摆上2天的喜宴，随来随吃，随吃随走，一来彰显富足，二来款待宾朋，这是民间的风俗流水席。对于33岁的厨师王月亮来说，操办流水大棚席就是他这2天的全部工作。食材的准备从一早就开始，由村子里勤劳踏实的主妇们负责。乡村间的饮食实惠为主，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不过按照武清当地的老规矩，素席豆腐是流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菜，如果没有了它，喜宴就很难称得上完美。将口感不佳的大豆转化为豆腐，是中国烹饪史上的

0: 神来之笔，它为我们获取优质蛋白质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途径。先将上好的大豆用水泡发，膨胀的大豆细胞壁被破坏，有利于各种营养的释放。王化君是王月亮的二伯，拥有40多年制作豆腐的经验。电磨将大豆打碎，乳白色的浆液流淌出来，丰富的泡沫是豆浆富含营养的标志。豆渣不会被浪费，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把豆浆倒入农家的大灶，儿子岳鹏也赶来帮忙，用玉米叶引火，灶膛里填入几颗硬柴，热力让洁白的豆浆慢慢沸腾。老王留意着火候，适时把豆浆舀起，行话叫做溜，可以使豆浆温度均匀。弥漫的香气让食欲萌发。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浆。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在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2: 多的这个汤一清凉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2: 行了，拿水去。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可 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席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席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只要可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

0: 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吧。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冲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盆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一小时下十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张宝华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曾是一名军人，一次执行任务时眼睛严重受损，双目残障，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2: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3: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看似一切正常的西北汉子，视力却只有0.01。
2: 咱们这个军营的这种场景，感觉就是回到当年部队的这种情景呢，有亲切感，有温暖感。
3: 营区里阳光正烈，战士们挥汗如雨，斗志昂扬，眼前的景象在张宝华眼里只是一片光影，但弥漫在风中的热血与赤诚分明还是记忆中的模样。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2: 第四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3: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外训结束，他再也扛不住了。
2: 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的视神经萎缩。
3: 持续高烧无情地损伤了他的眼底，双眼视力骤降至0.03、0.04，世界在张宝华眼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
3: 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拖了出来。

0: 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1: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向邮员的岗位。
0: 本以为只是个跑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1: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0: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1: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一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
0: 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都惊呆了。
1: 领导是这你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退以后给别人添麻烦。
0: 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邮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要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
0: 1996年春天，庆阳市发起给山区孩子写信的活动，张宝华托家人代笔写下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些许鼓励。
1: 没想到这个信发出去后，在一周后我就收了上百封信，都是孩子们给我的信，所以哎呀，我就感觉很激动。
0: 一封封回信带着沉甸甸的回响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信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嘛。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2: 6000块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吧，你想想这6000块钱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2: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儿，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0000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

0: 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了不用眼睛看就能给顾客介绍电话机的所有功能。凭着耐心细致的服务，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三年后，贷款还清了。
1: 他对创业那种执着和坚持，他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妻子还是要支持的。
0: 渝中县马坡乡，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张宝华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2: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2: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3: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3: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工贸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3: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4: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2: 从领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存下了没花，把它用到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5: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6: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7: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2: 衷心地祝愿孩子们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8: 每个人都是暗夜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华。
9: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在很多朋友眼里，80后陈小华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犹如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原本在建阳烧制建盏多年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几近失传的黑盏技艺。于是他孤身回到顺昌老家，在山野之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复兴一门失传千年的工艺技术需要付出多少辛酸，传播一项底蕴深厚的工艺品需要有怎样的吸引力，传承一个呕心沥血而来的独门秘技又需要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呢？
1: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但凡是有钱有闲的人们都特别喜欢斗茶。那斗茶的时候呢，不仅仅讲究色香形，同时还特别看重茶器。宋人使用的是黑瓷茶盏，点茶期间黑白分明，荧光闪现。位于顺昌浦上的关山古窑在历史上就曾经是生产黑釉茶盏的，后来经历了断代，那如今当地人陈小华正在努力复兴浦上的黑釉茶盏制造。
0: 由于历史原因，自元以来建盏工艺技术淹没，至今失传近千年。正当世人扼腕叹息时，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最近30多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古代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2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2: 因为看到有黑盏嘛，那里面也有黑盏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黑盏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盏。
0: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但依然没有揭开千年黑盏的神秘面纱。
2: 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爷爷在做瓷，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是在做这个黑瓷的。他研究了五六年呢，做出来的次品太多了，他只有5%的成品，其他都是敲掉。他的问题就是跳釉，还有的烧裂掉，泥土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0: 不过爷爷对黑盏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陈小华。
2: 后来到17、18岁我才知道，我就跟着他学，看着他做，我自己在慢慢的调配方，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
0: 陈小华的黑盏复兴路就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当地也是建盏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盏艺术名师。随着对建盏了解的

0: 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展，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展技艺，弘扬顺昌黑展文化的雄心壮志。
1: 后来开始做鉴展，做了六年。我去年的时候是2018年吧，20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了。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技艺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釉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5: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3: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釉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6: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7: 对呀、啊。
6: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7: 九龙山。
6: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7: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嘛。
6: 哦。
7: 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6: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
7: 对。
6: 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7: 是的。
6: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7: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6: 都是在本地吗？
7: 对。
6: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7: 红泥土。
6: 红泥土，
7: 红土
6: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7: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
6: 嗯，
7: 土质比较好。
6: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嗯，
7: 比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6: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7: 那不行。
6: 嗯，
7: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拉到挖到中间的泥土会比较好。
6: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7: 对对对。
6: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7: 不用不用。
6: 嗯。
3: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拙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5: 对呀、啊。
3: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5: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3: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
5: 对。
3: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5: 对。
3: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5: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嗯，
3: 然后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5: 啊，不能溢出来的。
3: 嗯。

0: 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0: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1: 对，这样上到这个了。
0: 哦，让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1: 对，对。
0: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1: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
0: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1: 啊，对。
0: 这么满可以吗？
1: 可以。
0: 然后呢？要等一会儿吗？
1: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0: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
1: 这
0: 个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吗？
1: 不会不会，
0: 没关系哈。
1: 对。
0: 哦，然后要停一下吗？
1: 不用停。
0: 不用停。
1: 嗯。
0: 然后就抓着它的这个碗底。
1: 对。
0: 进入到这个水里边去。
1: 嗯。
0: 可是，这个碗底好像很难扣得住。哎呀，这样，要放入多深呢？
1: 就到这下面这里留一点点就可以。
0: 啊，留一点空白哈。这个高度可以吗？
1: 可以了。
0: 然后我要这样晾一下吗？
1: 要晾一下，它不会留下来。差不多有三四秒就可以，四五秒。
0: 三四秒就可以。那我现在就可以翻过来了吗？
1: 可以。
0: 咦，这个碗的这个口沿的位置都是不均匀的哈。
1: 这个烧出来就烧不出来了。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劣质品。
1: 对，
0: 如果要是上釉的时候做成这样，您根本就不会放进去烧，是不是？
1: 不会放进去。
2: 如今陈小华所烧制的黑盏技术已经成熟，艺术风格上集众家之所长，且自成一派。他说，我的作品不追求规规整整，更不是一模一样，我只想用品质告诉人们，他们就像是简素静美的传统写意山水画，展现的是意境与神韵，耐人寻味，直抵人心。2017年6月，陈小华烧制的两件黑釉盏已被南平市博物馆收藏。2017年，他获得南平市建窑建盏十佳新秀提名奖。不过在陈小华看来，这些荣誉都是虚名，只有烧出让自己满意、让众人赞赏的作品，让黑盏的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才是真格的。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如今我们想要各种器型、各种颜色的茶具都能有很多选择，绚丽夺目固然能够给生活增添很多色彩，但简单朴素也是一种让人心动的美。黑盏的颜色很单一，恰恰是这样最质朴的美感，仿佛带我们重返古人品茶的往昔岁月。

亲爱的同学们，以及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朱美芳，我是一名从事材料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工作者。今天啊，我站在这儿，展望2030，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高度取决于今日我们锻造了何种材料来支撑它。

我这里所说的材料既是我毕生研究的纤维和复合材料，更是指我自己倾注心血培养的青年人才。我自己想啊，就是我们培养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才是支撑民族复兴最核心的基础性的材料。那么如何在充满潜力的人才中锻造能够肩负未来的特殊材料呢？我想呢，我的答案就是工艺的创新。那就这里讲到三道工艺。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浸润、加压和复制。那么这个第一道工艺就是浸润。什么叫浸润呢？我就要为学生提供激发他潜能的复合培养基。我们这个教育啊，它不是一个单向的灌输，而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开放、充满养分的环境。其实这个教育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让种子要能发芽。所以平时呢，在大学里我的第一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到现在还是两个班级的班主任。那么在我30多年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呢，我始终坚持为我们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课，也给他们上所谓的最后一堂课。我想在他们本科学生的学习的生涯的起点和结束的时候，亲自为他们扣好扣子。我想记住每个孩子的特点，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关爱的温度是他们成长最好的催化剂。那么同时呢，我也深知未来的挑战是跨领域的，因此我们构建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这个沉浸式的课堂。我会带着学生们走进生产第一线，让他们触摸真实的产业难题。我们还组建了国家首批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这个学院里面呢，我们汇聚了学校里面不同学科的老师，还有企业的这些专家，共同来给学生授课。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一个直面复杂真实世界的反应场。那么第二道工艺呢，我称为加压。这个要引导学生呢迎接这个挑战的定向应力。在我看来，卓越的材料性能呢要源于千锤百炼，我们杰出的人才成长也需要经历极限挑战。那么始终认为要把国家最前沿最艰难的课题变成培养学生最好的课堂。所以我们目前主攻的两个方向，一个呢就代表着两种不同或者截然不同的压力测试，一个就是面向星辰大海的挑战，模拟月壤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月球的土壤条件下，我们来把月壤做成纤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国际上现在还是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区。那么这个月球的这个资源，其实它的利用呢，既是新时代我们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也是保障月球基地建设和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月壤中有各种的材料，其中有类玄武岩，它就证明是可以具有良好的这个材料的形成能力和优异的这个加工成型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就先后获批了3500毫克的嫦娥5号的月壤样品。我们建设地外纤维，就地球以外，我们简称地球以外的纤维，简称地外纤维这样一个实验室，并自主搭建了仿月球环境的成型的设备。我们成功制备出了月壤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有望将来呢在月面来进行柔性的居住舱。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

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就是要把国家深空战略的这个蓝图编织进我们每一根纤维的分子结构里，这就要交给学生了，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担当和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动力。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生命前沿的探索。我们做了一种叫水凝胶光纤的这种脑机结构纤维，那么如何让冰冷的电子材料与我们柔软的大脑和谐来对话呢？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巨大的难题。所以我们就通过跨域啊与神经科学家的合作，不是只是做材料的人，而是试图成为为神经信号设计通道的人。所以我们成功制备出了连续化的含水的，我们知道人体是70%的水，水凝胶的光纤。这个光纤呢，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亲肤，它能够实现这个在活体组织当中进行高保真的信号传输与传感。这一突破意味着未来有望在脑机接口领域帮助我们这些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对吧？这样呢，这个重建这个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可能性，包括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这个课题传递给学生们呢，是瞄准人类根本福祉的终极关怀，和在科学交叉领域创造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之光。所以我要让学生们明白，未来的科技攻关战呢，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从国家使命当中长出来的勇气和人类关怀当中并发出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这是第二道，第三道工艺是复制，就是为我们学生点亮自主创新的智能内核。我们未来的材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不仅仅是有功能的，而且它是有智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人才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点燃我们学生内心的引擎，让你们拥有自主学习和持续创新的能力。所以我呢，在这个教学当中就让低年级是让学生，一年级大概有20%，二年级50%，三年级70%，到四年级100%全走进实验室，实施准研究生培养制，鼓励他们在不要怕犯错，可以在科创当中试错。我们也在探索用人工智能计算模型来赋能我们的教学，所以把这些前沿的工具引入我们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培养呢，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能够定义新问题、创造新规则的智能体。同学们、朋友们，回望这个来路啊，我们所有的实践都可以总结为一点：我要做学生梦想的筑梦人，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土壤、施肥、增压、自然火种。所以站在1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面向2030，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项最伟大的工程，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锻造新时代的人才材料这个谱系。这项工程需要我们教育者的坚守，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我深信，当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浸润，以国家的使命去加压，以未来的眼光去复制，我们为这个时代培养的你们将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是一群能够将自己的梦想融进我们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的闪闪发光的梦想的材料。谢谢大家。

0: 神都可以。怎么样啊？进度？
1: 进度没事儿，
0: 没问题不？
1: 这咱们保住了，
0: 一定完成。哎，
1: 好嘞，
0: 保质保量保工期，
1: 这没问题。
0: 安全第一。
1: 好的，
0: 那个为什么不想开啊？奶奶那个朋友
2: 开了这个不？我们进料都不好进料，把那料到最后，开了这个就说开那个，把这俩开忘了，最后弄那个进料。哦。咱们在后旁后边那条道，哇一进，没事了。
0: 其实你们在这条路都可以。八号这样
2: 行，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不要，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耳房要加大点，别让土质来。
2: 你赶紧说，咱们开完的
0: 耳房加大点，
2: 这能多大？啊，
0: 耳房一定要加大，为什么要加大耳房？因为你咱们出行不，咱们进极限进不了。
3: 对，
2: 他妈的盆小了，拐弯你不？
0: 听了不？一定要加大耳房。
2: 这啊，3米乘3米5两。
0: 加一米。
2: 交了交车子了。
0: 加一米，加过来。然后你这边过来以后，这边不，这边，这要是3米5，如果你拐一个小机子不好拐，你都打到4米那里。
2: 往
0: 次
2: 也加。
0: 哎，对，得加50，增长不？
2: 400。
0: 比如说，你看你这儿一进，你这儿留一个门是吧？你门口在这儿了不？他这儿拐弯的时候，他好拐。如果说你这儿，你说你局限上他了，你拐弯能拐，好加50。
4: 画面中，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党支部书记米木申，正与工人细致沟通施工细节，为工程推进反复叮嘱。翟陈村是一座承载着中国乡村建设百年记忆的村庄。这里是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的发源地，是最早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场。2019年的春天，春风再次吹拂这片承载着百年乡建记忆的土地。对于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0: 2019年，我刚回村的时候，翟陈村大街小巷一场雨一场泥。为什么说一场雨一场泥？因为咱们这小路都没有硬化，一下雨泥就冲出去了，冲到大街里。因为咱们都是自然排水，好多老百姓趁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吧，用着这个化粪池往外抽水，那街上我跟你说无水倒流，到处都是。
4: 环境的脏乱只是翟陈村困境的一角，更让人心焦的是村集体的空心。村委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没钱办事，没人管事，内部事务混乱不堪，和外头的烂路污水一起，成了压得两尾班子喘不过气的难题。2019年9月，翟陈村完成村级组织换届，新一届村两尾班子正式履职。
0: 咱们一出来，那是南北大街，这是东西大街。咱们村里不三纵七横七盘街。2019年的时候，两边还这老百姓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杂草丛生，有的还盖着小房，没吃的，什么都有。
4: 面对曾经规整的棋盘街变得杂乱不堪的现状，新一届两委班子下定决心，将整治街道作为改变村庄面貌的首要突破口。他们坚持先从清理乱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谋划道路的升级改造，
0: 把所有这个集体的这个路架所有的都得清除掉，硬化铺砖，包括咱们这个路加宽。以前这个路就6米宽，这个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是后来经过咱们两位帮子商量着，也现在车辆多，现在加宽到7米了。
4: 为让街道彻底改头换面，光清理杂物加宽路面还不够，打通堵塞的路段成了新难题。可这修路要拆房。

0: 首当其冲的就是米木深自家亲戚的房子。
1: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南北大街这条路，你看现在是通的，以前这个房，他的房的位置在这儿，这条路就是就半条路。后来我上来以后，经过那么两位干部，这家这个谁家的，这是我姨家的，

0: 这一切的改变，既彰显了村集体为群众办事的担当，也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舒心与便利。拆违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长达10年的集体土地承包费拖欠问题。
1: 那么这个书记上任一呛，这个村的大部分的承包的这个土地都没交这个承包地款，弄的村里不一点经济来源都没家，事事都办不了。收这个承包地款，像是从这个干部几天，后来就是这个会计片干部几天，后来又涉及这个党员几天，必须这个先交清。最后人省的这个极少数村民，通过这个书记带领这个干部吧、民调吧做工作以后，基本上这个承包地款，这收上来了，是收了200多万，这是。
2: 从收上这个钱来了以后，主要干了什么呢？正常开支、零杂开支，包括咱们这个买点绿化，是不？买点树，还有咱们这个修路。为什么修了3万多平米的路啊？政府有补贴，然后有配套资金，配套15%，或者配套多少？有配套。这样不，咱们有的资金呢，把这村整个硬化了这么多。
0: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翟城村在交通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曾经制约发展的断头路和危桥，成了村里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也牵动着大家对畅通出行的期盼。
2: 你现在看这条路，你看到现在是特别平整，绿化挺好。当时这条路都是一条庄稼道，什么叫庄稼道啊？就是一条小道，就3米宽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老百姓坐个过个三轮三马子，别汽车根本进不来。我们村历史性的出村路没有，因为这条路影响到5个村，什么土村，然后曹村村。汪村村、庞村村、古城村，加上我们是6个村。以前那边咱们一直过去奔定安公路，你也看到了，你们从那儿走看到那个桥，当时那个桥是坍塌了的，是个危桥，通不了车。
0: 2021年，两委干部主动与镇党委对接沟通，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联合周边曹村、庞村等5个村。修建一条4.5公里的平教大道。现在买树苗的大车直接开到田间，效率显著提高，解决了出村难、运输难问题。
2: 这儿你看到现在这花了呗，树以前那个墙的外面那垃圾都是1米多高，后来经过咱们努力把它整个清除，清完了垃圾以后，把下面垃圾又拉走，拉走以后我们又弄的新土垫上，然后做的绿化种植。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成果，包括这块当时他家的宅基地是和这儿起的，和这儿起。后来去年因为我们这个宅政村的东大门要把这儿走车，因为我们这儿有旅游车，包括咱们的大巴车，过不去，拐弯太稳了，给他们做工作，让他让出来了8米宽，车又好走了，又好通行。
0: 相关资金随即投入翟城村道路修缮、生活设施等民生工程，村民因见实效，对村两委信任度大幅提升。此后又依托专项投入，推进村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完成3.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栽植各类树木3000余棵，安装太阳能路灯286盏，粉刷墙壁1.2万平方米。两委干部深知，环境整治急需建立长效机制，而村庄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支撑。
2: 当我们财务公开，每月每季度都有公示栏，所有的项目招标都要从第三方去招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这个账目

0: 挖煤一笔钱，两位干部都要知道，所有的咱们这个“四二幺”工作法一步也不落，必须上“四二幺”，让大家知道，让老百姓也知道。这套治乱筑基的组合拳，让翟城村从瘫痪状态逐渐恢复生机。两位班子并未满足于环境改善的成果。 他们将目光又投向村里已具规模的苗木种植产业，并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翟城村的苗木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米木生上任时已达到7000多亩的规模。
1: 让这村民们不，让他们几户凑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 形成合作社以后，他们力量大了，面子也就大了。种植这个东西，我也同意了，销售也好销售。要不这家种了一点，那家种了一点，然后有一个客户，比如说我要10000株，没有，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市场。然后让他们成立合作社，把这地垄到一起来种，这样不他们就种植好管理，销售也好销售。
2: 随着合作社让苗木种植走向规模化，销售端也需跟上步伐。村里不少人开始琢磨新的销售渠道，其中年轻人的尝试尤为亮眼。村民王慧就是较早行动的一个。因为我们村普遍就是种这个苗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种苗木。 然后现在这个电商发展比较快，我就想就是通过这个电商形式，给这个老百姓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多一点销路。我刚开始就是销售我们家的各种苗木，感觉还挺好，然后就开始帮周围的邻居们开始，就是也从这个网络上找销路。
1: 翟城村像王慧这种年轻人很多，有的是在手机上，哎，抖音呢把自家这个苗木花卉。
0: 拍摄照片，或者拍个小视频，然后发到网上，然后外面的客商主动联系到他们，哎，然后谁家有就推荐出去了。翟城村年轻人线上推苗木拓销路，两位干部则从把控大棚建设细节、整理荒地入手。2021年12月，建成首批高标准大棚。
1: 通过支部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建合作社、引合作，稳步带动村集体增收。在90年，这块地方是那时候当时部就曲阳那边卖沙子，把这沙子卖了。99年卖了以后，这块的闲置一个大坑，一直扔着，扔了这么多年。19年我接到数据以后，20年他们把这块整个都整理了，整理好了，开始加大棚。
0: 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增收，增加集体收入，这样子咱们一步步的把这朋友建满，形成一个产业园。闲置大坑，经整理变身大棚，为集体增收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翟城村进一步探索发展方向，与石家庄的一家企业合作种植羊肚菌2年。
1: 期间，收成与效果都较为理想。给他们合作，我们种了2年的羊肚菌，哎，效果还挺好，收成也挺好。我们这羊肚菌不是23年种的，24年我们就发到加拿大了，出口了就。今年不，我们都是销在国内了。现在羊肚菌不这个缺失，风险性很大，技术掌握很困难，又怕造成损失。 所以我们现在想整起这慢慢规划，少种羊肚菌，多种这个高品质的蔬菜。同时，
0: 在2019年，村集体成立党支部领办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本村及周边道路硬化、绿化工程。
1: 比如说盖点小民房吧，修修路吧，插秧断壁吧，搞搞绿化了，是吧？解决了很多劳动力。你比如说。 我们村的这个劳动力的65了，身体倍棒，但是他出去打工去，这公司有限定，不能超过60周岁。他在村里面呢，哎，给我们这儿就参加了，一年像他们有的一年挣3万，增收3万。

0: 阿玛斯旺，哎，就是说，咱们带动这个老百姓也就业了，让他们这枪不让他让咱们翟城村村民挣的。
1: 如今，翟城村的苗木产业年产值达5000万元，加上特色种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产业。两位班子成员深知文化传承之重，如今翟城村发展羊肚菌种植，深耕特色产业，正是对艳阳初生计教育治穷理念的生动传承与实践，让这份精神在乡村振兴中延续发力。
0: 2020年呢，我是艳阳初县城大臣，艳阳初老乡是四川巴中人，邀请的我们去的四川巴中参加这个艳阳初县城大臣，当时在这儿的党委书记李辉书记，还有我们艳阳初校长叫姚助理，也就是翟城村，我邀请的我们三个到了四川巴中。到了那儿以后，一看人家那儿宣传艳阳初的这个精神，人家力度特别大，触动了我了。然后去了以后，我看到他所有的长陈都是咱们这儿的，很多都是翟城村的。回来以后，正好这一片布那垃圾成沙，我们就利用宅改把这一块置换调换，有偿无偿，15块宅地整个清除，保留，像这房都是保留的，保留的四处宅地，我们做了艳阳初展馆，艳阳初旧址，把这块花了120万，做起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规模。通过一届党委书记部，把这个艳阳初细化规划，尤其现在咱们党委书记邢家书记这个杨处这一块布了解得特别透特别细，通过这个布他的努力，经过咱们市委市政府努力，把这块街区布现在建立特别好。
1: 艳阳初文化街区自去年建成后，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43所省内外高校到这里研学，同时带动民宿餐饮行业的繁荣，文化活动成为乡村旅游的催化剂。
2: 旧房特别破，房倒屋塌那种，环境也不好，是吧？后来书记和两位他们商量以后吧，就把这个房租下来或买下来，然后把它改成这种民宿，环境也好了，而且这里边吧，经常咱们有这个慕名而来的人住这儿。
1: 从破旧房屋变身热门民宿，不仅改善了村里环境，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翟城村的产业布局远不止于此，党支部书记米木申还提到了对研学群体的规划。
0: 我们现在对出了70多个大学，这70个大学他们要研学，他们要追溯到这儿。然后我们当时的翟城中学已经没落了，后来现在咱们建成溯源学院，在这儿吃住，我们要让他消费，包括游客来了住在这儿，吃在这儿，我们丰收。
1: 村里投资15万元建设艳阳初文化口袋公园，在平教大道两侧墙体绘制500平方米的文化墙，再现平民教育场景。
0: 我们是从那个2026年翟城民国村志有一本，从2026年以后到明年2020，你看这小作坊，家里地方很小，看了吧，家里很小，像他们做这个机械，就是代加工系列的一种产品，这是一种代加工，就这么个小厂子。代加工的多了以后，它没有地方扩展，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这个集体用地不很少，在这个建设用地也很少，所以他想做大做强的做不了。所以为了支持他，他的用的所有工人都是我们本村的，哎，所以说把这块把我们的整体清理出来了。这就是霞山的宅基，你看这杂草丛生，当时这儿你看这垃圾成沙，看这房子都是破旧房子，这块形不成规划，做起来支持他们把这块建一建，

0: 搞个小厂房，家庭作坊，哎，在没有污染的情况下，环评包括什么都得做好了，让他们来干点事儿，支持企业。
1: 从支持产业发展到改善村民生活细节，村里的改造逐步延伸到居住设施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一点点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2: 啊，咱们现在这马桶都改成这种抽水马桶是吧？也方便，下雨下雪的也不用出去了，而且什么，明显的苍蝇好了，密封式的是吧？苍蝇少了，人们得病少了，像这都是很方便的。咱们现在都是在会馆有这个自来水管是吧？洗手特别方便。
1: 同时，村里建成七处小游园，一个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25套，村民茶余饭后有了休闲去处，环境美了，娱乐多了，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获得感实实在在。
3: 晚上或者假期，别的村的小孩呀都上咱们这儿来玩，而且还有另一个明显变化的是什么？这些村民吧，因为来的客人也多，而且这环境也好了，他们这个说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比较文明了。
1: 随着村里环境改善，产业有了起色，集体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而集体经济发展，让村里有能力反哺村民，在关爱老人上，村里有实在行动。
0: 我们村里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去年年底统计，1004人。我们每年都要发放着福利的，让60周岁以上的老人米呀面呀，哎，发放福利。我们村大，你想想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所以说我们就给这个留守老人，我们做这个老年食堂，都为了照顾这个留守老人，让他们有地方吃饭。正在建设当中，到了9月中旬我们要开始做。这边是那厕所，这间房这是临时休息室，都是老年人来了有时候休息，两间休息室。这是老年那个餐厅，娱乐活动是吧？这边是那个食堂，这边这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厨房，哎，等给老人做饭，让老人看到吃得放心，干净卫生。
1: 此外，翟城村也不忘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无论是免费借阅的农家书屋，还是汇聚爱好者的新民诗社，都让乡亲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充实。
0: 我们这个书屋4000多套书，有儿童的，有种植的。
1: 城村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庭院为抓手，村里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创建，让家家户户的小院都成为乡村美景的一部分。
4: 人们生活条件也好的了，带领着做了这是700多户美丽庭院，150多户这个精品这个庭院，意思是一户一景。现在这个大街小巷了呀，你看这个环境都挺好。
1: 2025年，翟城村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村庄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翟城村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两尾班子这样的领头雁，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村民的责任，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儿，一代接着一代干。翟城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正在无数个像翟城这样的村庄里精彩上演。

0: 往这儿看，就是这个远处这个悬崖边上这个在建在半山崖上这几栋建筑，这就是明正德年间的一个庙宇，现在就是涞源县十个美景之一，相当有名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准备把这个打造它，开发旅游，每天就是说车辆有40-50辆车，相当多。现在我们村委正在谋划，将来为重庆企业这个征收这一大块，您发展旅游嘛，是吧？
1: 介绍朝阳古洞的这位男士，就是河北省涞源县金家井乡北牛栏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姚斌。
0: 我当选之前，我们村里呢可能是咋形容吧，破烂不堪嘛，就是房屋是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是吧？老百姓相当苦，这个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人畜恐惧，基本上就是这个上方人住了，南方吧，东西方吧，就是犬驴了，犬牛了，就是，全村都是旱厕，相当不卫生，尤其是夏天，这个雨季的时候，这个大街里流的都是这些羊粪啦、牛粪啦，这些粪汤子，可以说走路都没法走。吃的水井就是原先一个地表水的一个两眼井，这两眼地表水的井，它是这个下雨以后，还有就是不下雨，这些羊粪啦、牛粪啦，它都要给这个引到水里面去。
1: 跑运输的日子里，姚斌见过不少条件好的村子，在对比自家村的破落，心里总像堵着块石头。每次车轮驶回北牛栏村，看着漏风漏雨的房，满是粪汤的路，他就暗下决心，得为乡亲们做点啥，不能让村子一直这样下去。姚斌主动找到原村党支部书记，表达了自己要改变村子的渴望，老书记欣然同意，并支持姚斌的想法。
0: 我说咱们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怎样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变好，这是咱们目的。
1: 2006年3月，上任头一年，姚斌带领着两委班子，真就把这话落到了实处。同年，国家推进村村通项目，这成了村两委班子改变村庄面貌的契机。白天大家一起扛水泥铺路面，手上血泡磨了又起，层层老茧见证着实干付出。2006年秋天，村口到省道的水泥路终于通了，路不算宽，却实打实挡住了洪水，再不用怕雨季泥泞难行。紧接着，村干部们又往县水利局跑，软磨硬泡，争来支持，给村里打了口300米深的井。
0: 就是给大伙铺设这治疗，因为当时咱那个村本身是错落有致、高低不平，这些小胡同，你挖这个自来水井，它不好挖，动一下不是动这家的这个房角啦，就是动那家地基了，要是把这墙头挖倒了。可能是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是自古就没吃过你能吃上自来水，我就给大伙做工了。我说这个地表水咱更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你也可以说你身体里头都得好多这个病菌，你就这一代你下一代，给大伙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在我带这两个干部都挺坚持的，工作连着夜晚把这个水渠，因为当时正是它正好也是雨季的时候，如果你挖开以后不把管道及时铺下以后，你就涉及塌方，一塌方就涉及是老百姓这房跟着塌方，所以说我白天黑夜就连不昼夜的就干。
2: 以前呢路是高低不平的，吃水是也不方便，就是设取水井，就是蓄水池呗，半山腰老人吃不上水，有时就想法子是给那老人们扛了材料，另外给那老人们自建一个蓄水池，叫老人们也吃上水。
1: 为让村民走上平坦路，喝上放心水，村两委班子全力推进修路， 建蓄水池两项民生工程，从协调资金到组织施工，各环节分工协作，务实推进。两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光了村集体积蓄，也让班子成员背负了资金压力。此前跑运输时，姚斌发现唐山、山东等地种植杏鲍菇效益好，便先在村里建了两个小棚试种。首年杏鲍菇售价达每斤14元，成功盈利。随后他和两位班子带动村民扩建9栋棚，却遭遇价格暴跌，菌棒大批损坏，项目失利。不甘心的他们又尝试种植黑木耳，虽然效益尚可，但村民受此前挫折影响，不愿再参与。
0: 老百姓就是说咱们还是传统养殖吧，但是你肯定得让老百姓挣钱，老百姓养殖就行，咱就还是发展养羊养牛，因为咱这传统都是养牛养羊嘛，因为咱这山场面积也挺好，15000多亩山场，后来就还养羊养牛。
1: 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来了，改变的契机出现在这年。京津冀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到了北牛栏村，整村改建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既期待又犹豫。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谁心里都打鼓。
0: 咱村老百姓就是一口咬定90%的就是不愿意搬出去，就愿意在咱这个地方。后来我和这个县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以后，李志贤书记后来就说啥，不愿意出来怎么也得改变你们村这个穷困面貌，那房子都是20-30年代的房子，你最好的房子都是60-70年代的房子。
1: 在要改变北牛栏村的穷困面貌的决心下，县领导决定尊重村民意见，就地建房。面对此方案，仅有40-50%村民同意，另有50-60%村民持否定态度。
0: 他就觉得是政府给我盖房，能盖多能给我盖多好的房呢？他就想着家一说是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能给老百姓去盖房子，而且是整村都给你盖，老百姓他就想着不可能，这个苦口婆心的每天就是就算数，就是说而且是咱们得有补偿，因为咱们当时政策是也依照这个移民搬迁的扶贫，就是移民搬迁政策，人均25平米，就是说你家里一口人你就25平米，你两口人就是50平米，你后来这90%就都做通了，就有这么几户。五一我们经常拆的，当时拆的时候还有4户，我都不拆，把别人都撂倒了，他这4户还在那放了，我都不拆。最后拆完以后就是又道格又做了2户，又拆了，拆了就给那2户确实是做不了。
1: 虽有2户暂未配合拆建，但两位班子秉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的信条，耐心等待他们转变，未让进度停滞。2017年5月25日，整村改建工程如期动工，村两位干部全员坚守施工现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历经数月奋战，2017年11月1日，63套崭新房屋如期落成。分房时，经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明确制定分配原则：人均25平方米，贫困户优先，村干部最后选的规矩，既守住了建房质量底线，也让村民感受到公平与温暖，为大家开启了安居。

0: 与新生活。
1: 2018年，俺们搬进来的。那会儿我们过年冷，正冷的时候呀，第一次用马桶是自来水，所有都差不多都用上，做梦也不行，想不起来这用上这。
0: 搬入新房的张先荣，在寒冬里用上了马桶与自来水，圆了安居梦。村里也添了路灯，建了污水处理池，旧貌换新颜。而此前暂未配合的两户村民，村两委始终未放弃。
2: 改到2019年的时候，我就这2018年我就一直就做一年的工作，老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和咱们这个当时处长就商量这个事，说是我说他们有这个回心转意，虽然他们当时不理解咱们，是吧？我说还得给他盖，必须得盖。我说总书记这句话说得好，脱贫路上不落医生。我说这两处就咱就不落医生，必须得盖。后来又从高碑店正确的执行，就给他们两户又从盖了房，拆了。所以说到2019年，咱们村老百姓是整个搬入这个新居，就没有一个住这个旧房子的。
0: 新民居难题解决，全村住进新居，新困扰却随之而来。北牛栏村祖祖辈辈养牛，以往散养模式让牛舍紧邻家门口，既脏乱又使牛卖不上好价，这份老营生的难题成了村民心头新牵挂。
2: 自古咱们传统的这些养殖，你不能让老百姓断了，对吧？这是老百姓那个精神的支柱，还有这个经济的来源。我两个就商量给养殖户盖小区，新房的规划好，肯定这个人畜不能在一块，因为当时太不卫生。
0: 看着村民犯难，两委干部明白养牛是百姓生计根本，他们和驻村干部曹志民奔走省里争取资金，最终拿到100万预算，在村南边选址，着手建设养殖小区，破解人畜混居难题。
3: 当时施工时候，那个挺困难，然后拉水，咱们从那个副书记要买拉水，拿三轮车给他拉水，姚书记在工地上搬砖和灰。我也是在工地上，一天九个小时这都在工地上，都大伙都为了把这个牛场建设起来，为老百姓养好牛。
0: 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养殖小区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底，一座占地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小区拔地而起。四座宽敞牛舍，可容纳200多头牛，还配备专门草料车间与运动场，为村里养牛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咱就这个养牛场里面，每年抓一次的，就是老百姓。你今年你在这个，你敢过年，你就抓得，你就不在这了，你开始你就跑那边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它头数是有变化的。你今年养殖户，比如说你张山，你今年是5头牛，你过年它变成7头了，甚至它变成8头了。所以说是它这个源也不够了，所以说每年要调整，每年要抓得。这样老百姓这些养殖户在这养了都相当和谐，互相也不闹别扭。就从那粘的黄土，上面的黄土，端的黄土，就是说。咱们这小区这个外围这个，你给他倒点黄土，等咱找小规矩拿黄土填这边，啊，要是他水就静下了，啊，拽点黄土给他。这道墙130米，那道墙是60米，那道墙是80米，总共咱们是1820多方。咱们现在眼前施工的这个，就是今年咱们从这个县农村农业局争取了一个项目，就为咱们这养殖小区。在咱们养殖去年发

0: 发大水给他们冲了一回，今天发大水给他们冲了一回，就昨天雨也挺大，是吧？但是昨天这场雨，因为咱们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你看干好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水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是说是大。
2: 为管好牛场，村两位班子牵头成立养殖协会，选有经验的养殖户当会长，统一防疫、饲料与销售，同时请来专业人员开展养殖培训，还定下每年抓阄调牛舍的规矩，适配养殖户牛数变化，让大伙养牛更和谐。
3: 这该到这时候，这里头就没牛空了。到这时候该到，该到冬天就伺候完秋以后，到冬天这里头就牛就回来了。到这回那牛都在山上，就上山了。
0: 我总觉得这个队里好，你知道吗？我们那副书记写的，你看，配一头怀一头，下一头活一头，养一头成一头，喂一头肥一头，头头发财。这是发自养殖户内心的这个，这是我这副队里我永久就把它放在了。
2: 这些年，牛价虽有起伏，金家锦乡北牛栏村牛存栏量仍稳定在170头左右，每年为村民带来5-60万元收入。之后，村里脱贫低保户徐二小找到了村两委班子，提出想养驴。两委干部考虑到驴肉价格稳定，便将闲置羊场改造成驴舍，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买驴苗。如今，徐二小的驴舍每年能带来2-3万元收入。
4: 就是这了，去年卖了7头，3头驴和3头马，这马上就快升驴驹了。就当时养驴就是他，成本低的，他吃少少好喂，比这牛他也健康也不生病，一年四季也不生病。圈养牲口不是，他们给盖的这厨房，就提供的电、杂草，还有自来水，都挺方便。有草料间，还有这牲口犬牲口有犬牲口地方。我一个人养的4口人不是，俩孩子喂奶念书，过得就说挺紧张。后来从姚书记当了以后，就是，咱们这把这房扩建以后，他就是对这小孩念书，给孩子买电脑，好写字台。
2: 北牛栏村养畜产业进展顺利，闲置土地也有了新规划。考虑到北牛栏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村两委班子成员与驻村工作队考察后，决定试种奶油南瓜。
0: 2018年，我们和工作队曹处长一块就琢磨了改那个种植结构，我们就和曹处长去这个高碑店建立了这个支部联建，给我们出的奶油南瓜种子，他们回收。当时我们试种了一年，我们种了是11亩多地，当时这效益相当好，1亩地我们是基本上就能赚到5000多块钱。
2: 随后，他们进一步试种冀樟属8号和12号土豆品种，亩均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干劲儿愈发高涨。2019年，两委班子抓住县里光伏扶贫机遇，在村东建成300千瓦光伏电站，每年除1.5万土地承包费外，还为集体增收6万。此外，他们不仅帮村民搞养殖，还着力壮大村集体产业，引进养鸡项目，并建3.25个鸡棚，由企业托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
0: 咱村产业除了这个养牛产业，还有这个光伏产业，为集体征收以外，我们村是3.25栋，我们整个是托管式的，每年向我们集体，这个交这个承包费30多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集体要增加这30多万的收入。现在咱们北牛栏村通过这个养殖业、种植业还有光伏产业这几种产业，现在就到2025年，我们村的这个集体收入能达到40万左右。
2: 北牛栏村户籍118户， 280

0: 28人，常住仅55户，97人，且多为老人孩子。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入驻后，便有了创办爱心超市的想法。
1: 他当时创办这个初心呢，就是以这个我们村里村民就做好事，帮集体干活兑换这个物品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激发村民这个参与从集体事务，改善村庄这个环境的积极性。这个超市的创办嘛，成为这个凝心聚力，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
0: 姚满、王淑珍主动帮村委会卸煤，成了首批换到东西的人。现在打扫卫生、清理水窖，村民们都积极参与，村里的事不再只是村干部的事。脱贫攻坚后，村民日子宽裕，两委干部想着丰富大伙精神生活，而整村改建改善住房，提升生活质量后，驻村工作队也提议兼顾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便请老师教广场舞。
1: 我又请了老师为我们这个村委教这个跳广场舞。教了以后，后来我就由我们工程队员，两位工程队员每天晚上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跳。现在我们的广场舞现在也不用组织了，每天晚上就是自发的就来到小广场跳舞。我们还走出去参加了好多节目。
0: 老师教了几个月，情况慢慢变了。傍晚时分，村文化广场上音乐一响，村民们就三三两两的来了，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跟着比划。
2: 仙山村举办了广场舞比赛，村里给我们买了统一的服装，带着我们大伙去参赛，还拿了个优秀奖。
0: 村里还添置了卡拉 OK 设备，刚开始没人敢唱，村干部就先拿起话筒唱了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跑调，却把大伙逗乐了。现在一到农闲，文化室里就热闹起来，老的少的都敢拿起话筒唱两句。北牛栏村不仅村民文化生活愈发丰富，环境卫生管理也同步跟进。以往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村两委随即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各家各户负责门前卫生，村委会还定期检查。
1: 2021年到2023年，我们北牛栏村被授予河北省卫生村，这种荣誉我们在以前想都没想过。
3: 全村的副老乡亲们，尊敬的少爷呢，尊敬的杨主任，经驻村工作队提议，村两委研究，我们牛栏夜校今年开设大讲堂，并通过大喇叭同步向全村广播，今天举办第一课，主题是如何做好牛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0: 北牛栏村积极开展牛栏夜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既传授养殖防疫技巧与种植知识，助力村民提升产业能力，也讲解安全卫生常识，还融入党建学习与传统文化传承。2021年，北牛栏村被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来村里考察，对村里的变化赞不绝口。虽然北牛栏村及驻村工作队斩获多项荣誉，可村干部们未敢松懈，他们转而开始琢磨旅游业，想借民宿增收。
1: 如果咱发展旅游发展起来了，把这小民宿做好，就像你看石河盘子的他们弄的小民宿，他那个收入肯定比养殖的收入他的可观了。我也带了这些乡亲们呢，我也出去，我领他们也看过参观了几回。哎，咱这民宿做得好的，我也说，我说你就得改变观念。
0: 现在的北牛栏村，白墙灰顶的新民居错落有致，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养殖小区里的牛谋生此起彼伏，傍晚的文化广场上 村民们跳着广场舞，笑声能传到山外。姚斌和他带领的两尾班子就像村口那座拓荒牛雕塑，他们用近20年的坚守，把一个有户无人、有人无力、有地无水、有山无矿的省级深度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小康村。
2: 刮大风也来问问，刮大风了面村啥情况，下大雨了看咱们村的这水大小，实在就是好，谁说掏心窝良心话。
0: 北牛栏村的发展蜕变离不开村两委干部的同心协力，离不开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更得益于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有力支撑。正是全体村干部真抓实干、凝心聚力、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才让村庄发展稳步提速，面貌焕然一新。
4: 北洋龙北了，
0: 只要群众需要，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停歇。在涞源的大山深处，北牛栏村党支部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为什么它可以去进行开发和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从它的这样一个缘起，它的一个背景，那么到我们整个目前国际的一个进展情况，到国内的一些进展情况和趋势，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展望，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的话呢，它的历史缘起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法国的科学家约瑟夫·伯里耶他提出了温室气体存在的想法。那么随着之后的话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爱尔兰的物理学家他进一步证明了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关。那么再往后的话呢，随着一系列的在包括1952年啊，一直到之后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不同的一些城市，包括在伦敦、在日本啊等等，包括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环境的问题。那么最后发现，实际上与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专门针对如何应对温室效应及其恶劣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且形成了联合国的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由此在那个时候也进一步的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戴森他首次提出来，森林是可以帮助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来减缓气候变化。而且他还计算出如果需要多少棵的这样一个树能够清除我们大气中的这样所有的碳，他计算出在当时的话是10000亿棵树，并且提出了那我们要开展一项比如说全球的植树造林的计划，来清除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诺维吉克会议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呼吁，那么在21世纪的时候每年应该植树1200万公顷，这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树木它可以抵消二氧化碳的抵消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使用所排放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这由此的话呢，奠定了我们作为森林碳汇它可以交易的一个基础。而且最早的这个实践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有一些实践，这是我们的一个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么同时的话呢，从国际气候治理谈判的角度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从1992年到我们2015年，这个再到现在，那么是比较重要的有三个这种国际层面的这个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一个是1992年的时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是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那么由此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存在一个供给和需求。

求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它是一个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的一个制度安排。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引入了三个市场机制，一个是联合里约，这个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通过互相来共同来实现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减低排放。那么另外一个是清洁发展机制，这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排放贸易。那么这三个机制的话呢，是催生出了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那么之后的话呢，也提出了这个碳汇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确立了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的话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它主要针对2020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它有一项专门的森林的条款，就是在第五条款里面。那么这里头对森林是有专门的强调，包括强调我们的这个保护和增强的一些这种活动，还有就是在里头强调要支持和实施和支持REDD+ 加以及可替代的一些政策，包括可持续经营啊、森林的减缓和适应的联合措施等等。那么这进一步的为我们森林碳汇纳入到整个国际治理安排以及气候以及碳汇交易的话，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然后就是在条款六里面保留了我们的市场机制，这个条款六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提出了有两个机制，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非市场的机制。那么这里面的话，所有的这些规定的话呢，因为我们开展气候变化的这种应对，以及我们针对我们的林业碳汇进行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制度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减污降碳方面一些政策手段方面的话呢，我们总体来说包括三大类的手段，一个是命令控制型的，那么我们就设定排放的量的限制，还有包括设定行业标准，还有一类就是财税补贴型的，比如说通过征收碳税啊，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补贴啊。另外就是市场创建型的，那么这里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抵消的机制。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的话，碳汇交易它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来共同驱动，来推进我们这样一个碳汇市场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背景情况。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来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全球的它的这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个碳定价机制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个碳排放权的交易或者是碳税的机制。那么世界银行的话呢，它这个作为它这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平台，它对全球的这个碳定价机制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呢，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查和相应的这样一个报告。如果我们对这个具体的一些报告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官方的世界银行的一个官方的一些报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整个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单就碳排放权交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时间系列上从2005年到2026年的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它的这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的一个背景情况。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近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它的这个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全球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覆盖的排放量占全球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话是5%，那么到了2026年的时候已经占到了26%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从国际趋势上来看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的话也包括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碳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对比这个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亚太地区的话是占到80%的这样一个覆盖的这样一个交易机制，所以尤其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体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呢，就是预测如果到了2030年的情况下，我们全球碳定价机制它的覆盖的量会达到多少。我们在刚才说到是仅排放权交易的交易机制下覆盖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26%，那么再加上碳税的话呢就是28%。那么随着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包括还有这个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这一个实施以后，那么实际上也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增量。那么由此的话呢，预测在到2030年的时候，它覆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达到32%。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这个碳的交易，它是这个交易机制，包括我们纳入到里面的一些像包括能源类的这样一个碳抵消，包括我们碳汇的碳抵消，它的这个量是有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要的市场的碳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这里面价格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价格是在一个低位徘徊，那么到了后面也特别是在2021年以后，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这里是代表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些市场。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那么在欧盟市场的话是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是达到了1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那么中国的市场的话呢，差不多是在10美元左右。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国际碳市场上面的话呢，这个不同的碳市场它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如果把我们拉到全球的碳市场上去，那么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的。这是关于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从行业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些线代表了不同的这种行业，像这上面的这一条是很林业与土地利用，特别是包括造林，它的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虽然有波动，但它一直是居住在高位。那么这里头的反映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市场它其实上是偏好，它是转向了我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林业和土地利用来清除碳适用类的这一些项目，特别是包括造林，获得了更高的这种市场溢价。而避免排放类的项目主要是在像南美啊、东南亚呀、这一些热带雨林的这样一些地区的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目前的话价格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整体来表明市场对高质量的永久性减排项目的这种偏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那么在另外的话，在能源类的项目呢和工业类的项目，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作为林业的碳汇项目，特别是高质量的碳汇项目的话，是更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那么由此的话呢，也是与我们在目前国际碳市场中出现的

所以它的这个持久性受到了这个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泄漏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实际上在 CCR 的这个招领范围下面是把它确定为零的。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去解决泄漏的问题，也是很多受到质疑的地方。还有就是在监管和诚信方面，要求对审核工作的这样一个环节的要求，还有对审核机构管理的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对于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诚信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质量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自然碳市场上，它提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碳信用的原则，那么专门针对林业碳汇，那么这里头是比较实用的。不同机构不同的创意提出来这些原则的话呢，它有它各自的一些侧重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项目符合它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更容易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以及得到它这个价值的溢价的这样一个实现它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这里面针对的一些点的话，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碳汇量测算和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它的永久性和可持续性，还有社区参与和利益保护与公平，以及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报告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针对从高质量碳信用原则的角度，针对我们碳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这是关于资源市场上的。那么在6.4条款，巴黎协定6.4条款下，也有两项碳信用标准达成了共识。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的碳市场上，那么我们也要遵循相应的这一些碳信用的一些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包括对方法学的这个方法学标准里面对制定和评估6.4条机制方法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里头包括我们基线的设定、额外性的认证、泄漏的处理，还有方法学的原则，都规定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点。包括在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碳移除的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也是对核算的方法，包括逆转风险的处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些要求。所以如果我们在希望我们要将来与整个全球市场进行接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要遵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要求。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碳汇的项目特别的复杂。那么它复杂的话，也确实有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背景，因为作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那么如何保证它的可靠性、科学性，我们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来确定它。那么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是说在针对碳信用相关的一些我们要去追求高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要素。这个是我们在开发，在无论是从管理层面，从我们业主开发层面，从市场层面，还有从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审批核查机构这些第三方的层面，都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要素。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减缓效益的真实性，那么这里头特别是要考虑我们的碳泄漏啊、非持久性这样的一些风险。质量和市场诚信这一块，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额外性和基准性的设置，那么我们要避免对于企业购买来说，避免被就是诟病说这个有漂绿的风险，那么对企业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社会声誉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另外的话，在技术和管理的瓶颈上面也有相应的要求，特别是针对碳汇计量和监测、土地合规性和权属方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权属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林区来说，那么如何确保林区的这样一些利益不受到这个，就确保它的这样一个林区的利益得到一个公平的分配和对待，那么这也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发展，包括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在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制定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关键的一些要素。那么这是我们从国际这个碳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那么从国内我们情况来看，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国内全国碳市场 CCER。 那么 CCER 的话呢，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原 CCER 项目体系启动，那么到了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发展，包括发布了方法学啊，并启动了市场。但是到了2017年3月的时候，突然暂停了 CCER 的项目的审定以及它的签发。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管理从发改委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整个机制上发生管理体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那么我们再次我们说这个 CCR 的项目新的体系的启动。

到了2024年1月22号的时候，那么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日期的自然减排的交易市场，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制度体系的话呢，包括中央的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还有部门的一些规章以及一些配套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的文件上面的话，就是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两办那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那么我们通常简称为意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中央层面的文件，也是从中央层面对碳市场建设的首份文件。那么它对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和相应的一些规定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门，包括到了部门规章啊，我们到包括配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针对的是碳排放的交易管理办法，就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针对配额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那么针右边的话是针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管理办法，这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 CCER 的它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管理和交易，以 CCER 作为它的一个碳市场的产品的。所以在整个碳市场上两个产品，一个是碳配额，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CCER。 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的话，它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去界定它如何是作为这样一个它的产品，如何形成这样一个产品，它有多少的量，如何来进行管理，如何进行支撑，包括我们整个支撑体系，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监管体系。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制度体系、支持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使得我们整个 CCER 的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去顺利的这样一个整个碳市场能够顺利的去发展，这是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来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我们作为 CCER 的项目，它的开发和交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办法里面实际上都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基于这些相应的规定，我们进行一些梳理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要实现我们 CCER 项目的这个开发到交易的话呢，从比较详细一点的环节来看，至少要有12个环节。那么如果是看大的环节的话呢，大概至少也有7个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项目业主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是针对在第一列里面。那么第二列的话是助能机构，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的两列都是助能机构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审定核查机构，在最后一列是要做的事情。所以审定核查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话呢，主要是承担的是项目审定，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啊等等，是否合规这一些相应的一些审定。然后呢，第二个环节是关于它的减排量的核查。那么通过审定机构，它来通过它签发的这样一个减排量核查的这个报告的话，里面确定了这样一个金额，确定了这个碳汇减排量，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去交易的这样一个量。这个是我们也需要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这个环节来看的话，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关键的点，而且需要我们很多的这些材料的相应的这个提供，还有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核，以及在进行助登机构啊，进行一些公示啊，一些登记啊，一些相应的管理。从项目从设计文件一直到项目实现登记的话，是到第6个环节。那么一直到减排量的登记的话呢，是第12个环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针对有这么多的环节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它的整个的这个复杂性。但虽然复杂也不是不可为，实际上目前整个这个流程的话也是已经在走通的，特别是到登记项目登记的这个环节是已经是走通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碳汇项目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有98个独立的碳汇造林的项目。那么这里头的话是包括了有一些项目它是被终止又公示，然后再次终止再次公示，最多的是4次公示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来计算，所以总共是98个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是它的发展是不太平衡的，那么这与它的自然禀赋条件是有关系。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我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所以这要符合这些规定的话呢，它才可以去进行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针对造林碳汇项目的话，那些自然禀赋比较好的特别是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省，特别是资源丰富的省，像福建

省，安徽省他们这些像这些他们的项目所都是为零的，也就是他很难找到能够符合规定的这些可开发的这样一些地块和面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区域，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碳汇的开发和交易，这个是我们针对每个省作为我们从业者的林业工作者需要去考虑的。这是针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各个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项目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目前截止到7月10号的话，是有4个项目还在公示当中，有85个项目还没有申请登记，然后申请登记中的是1个项目，已登记的是3个项目，还有5个项目是处于已终止和已撤回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说从我们项目PD 文件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是12个环节，关键环节。那么已登记的话是第6个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个项目才走通了50%的流程。当然的话，万事开头难，就是说我们把开头这一段这个50%走通以后，实际上后面可能会相对会容易一些。通过整个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在整个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当中，它的价值实现当中的这样一些困难和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林业碳汇项目签发为什么是零？为什么只有3个项目才完成了50%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的话，它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土地合格性这一块，它的这个证据是不足。那么这个是就是很多的话它没办法提供，都是在我们针对就现行的这个方法学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权属的证据链的不足。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瓶颈。还有就是额外性的认证的难度比较大。那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要根据它的按照它的这个工具，要去进行相应的收集相应的材料去进行认证，实际上这个也是比较的困难。那么这是第3个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的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这样一些堵点。那么针对这些堵点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的修订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里面，实际上也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想突出强调的几点，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条件放宽，我们新增了一些就是非林地的一些造林，可以做非林地的造林的项目，还有它这个项目的免于额外性认证，就是所有的这种合规的项目它是免额外性认证的，这样降低了开发的门槛。由于这个项目修订版的方法学正在修订当中，征求意见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会发一些业主啊，就是他会等着，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去提交审定报告了，他说你先等一等，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有额外性认证的部分，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等到这个新的方法学正式发布以后，我们再去走下面的流程，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做额外性认证的这个环节了，所以就更容易获得通过。所以这个也是在大家处在这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吧。另外权属证明的要求的话也更加的明确了，这里面增加了一个附录 F， 特别是细化了各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去判别和采信的一些证明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减排权益是属于林木所有权者，所以这里面就对这个权属的无论是提供证据还是它的这个权属清晰度就更加清楚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碳汇项目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碳库的选择增加了木族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可能对未来也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一定的这个减排量，那大家也更有积极性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开发。还有核算方法的简化这一块，那么也使得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降低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学的修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发展也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就我所了解的很多的项目也在进行不断的跟我咨询，然后就是看看是继续等待就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我们等待的新的方法学出来，然后新的方法学出来之后老的项目和新的项目到底怎么去衔接，这也都是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管理层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如何去衔接好这个
管理这些相关规定的一些变化，这个是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0: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2: 一枚党徽只有3.7克，党徽虽小，但在共产党员心中代表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带上党徽就是一份坚守，一份承诺，更是南部县福康供水公司党员同志们一心向党、为民服务的永恒动力和不懈追求。高栓廷是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他1976年生，祖籍山西，1994年参军，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月应聘到南部福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管道安装维修工作。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栓廷以身作则，工作中争当先锋。一直以来，在供水管道安装和维护的工作中，破街破路是一项苦活累活，而身为党员的高栓廷却主动承担了户外管道安装中破街破路这个苦差事，每天奔波在施工现场。他负责用切割机对水泥路面进行开槽，在切割混凝土路面时，他总是全身喷满了泥浆，汗水渗透了衣服，双手打满了水泡，机器轰鸣声造成听力下降，他只字不提。施工中手臂经常多处受伤，他仍然咬牙坚持干。由于工作时间无法控制，吃饭经常没有规律，2005年起便患上严重胃病，他却依然坚持带病工作在一线，从不因病痛耽搁工作。他十年如一日，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供水事业。
3: 革命工人一块赚，哪里需要哪里办呢？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义不容辞。
2: 为人民冲锋在前，干工作，善于创新。2019年4月，在塔子山水厂燕子窝取水口迁建工程中，高栓廷和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克服迁建困难，经过20多天的鏖战，实现了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3: 我们党员服务队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大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就是从早晨天不亮就到了工地现场工作，在凌晨。
2: 高栓廷以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品质，自2018年至今，他所在的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抢修维修4361次，排除供水安全隐患200余次，上门保障服务3186次，挑起了南部县城区30余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保障任务。
3: 我们基本都是24小时服务，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还是中午还是在输水中，只要听到电话就马上出去完成任务。特别是维修好一桶水，能得到群众用水服务的那种赞誉，感觉到自己辛苦点，感觉值得。
2: 光荣在党28年来，高栓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拥护党的领导，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闪闪发光，荣获多项荣誉。2017年，高栓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代表。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殊荣。202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对高栓。

0: 庭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1: 我有幸用过全国有些共产党员用于称号，其用于属于全体共产人。我叫百家的正气，百家努力的共主，用群众对共产服务满意的口碑来感恩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人民对我的信任。
0: 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高栓亭坚守岗位当标兵，将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化作身先士卒的扎实行动，将自己对供水事业的满腔热情倾注到每一日平凡的工作中，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擦亮共产党员的奋斗底色，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闪光。

0: 大家好，我叫霍广林，今年90岁了，我是河北泾县人，我入党74年了，没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美好生活。
1: 霍广林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有父母庇护，霍广林感觉生活很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那年，霍广林家中突生变故，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父亲是因为参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所以我有国恨家仇。
1: 父亲去世后，霍广林承担起家庭重任，年岁渐长后，他秉持家国情怀投身革命，担任民兵队队长。1949年，霍广林加入共产党。
0: 我是49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我积极的工作，站岗、放哨、看电线。
1: 入党后，霍广林被党组织任命为五委会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既是党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霍广林积极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立足本职，为人民服务。
0: 加入共产党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依靠了，有人知道我怎么工作了。那个时候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啊，老破坏电线，我们就得保证我们这一段电线不被破坏，老百姓去赶集去啊，我给他开路条，党支部当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反正就是吃苦在前，我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我就干啥，而且要积极地干好。
1: 新中国成立以后，霍广林的人生拉开了新的篇章。1953年，霍广林来到北京，工作之余，霍广林发挥党员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时俱进，积极完成了各项学业。
0: 我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我都是业余学习的。我那个完成大专毕业啊，我就50多岁了。我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启发他们，教他们学习。
1: 1982年，霍广林实现儿时学习书画的理想。

0: 从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附属业余学校顺利毕业，而后他将心血全部灌注到书画艺术的揣摩和精进中。在此期间，霍广麟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与恩情，为党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书画作品。
1: 是共产党来了，解救了我，把我领上了党的路上，我将永远跟着党走，听党的话，我这个终生难忘的。党的政策好啊，朝阳的变化应该说那真是跟全国一样翻天地覆，一天一个一站。我来的时候旁边那个大马路啊就是一个小河沟，现在就是大马路啊。我觉得朝阳啊很不简单呐、啊、我住到朝阳我也很荣幸。
0: 作为一名党员，霍广麟爱党爱国，为党的事业奉献。回顾自己入党的70余年，霍广麟用书法写下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
1: 党的光辉照我心，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我愿意跟着共产党，我永远忠于共产党。

0: 啊，我来村里好几年了，我现在是村干部，质量绝对有保证。嗯，讲讲我的故事。不，我还是讲一个1+1=2的故事吧。故事得从我来村里的第一个月开始说起。
1: 你走呀，哎，你倒是走呀，你走快一点呀，
2: 走呀，走呀。
1: 哎呀，你这没啥时候才能到我们房子里先去？
0: 嫂子，浇水呢？
1: 哎，家是那等水呢、啊、这个水嘛走得比我的奶奶还要慢的、啊、估计今天要一个晚上了、啊、这个跟前
0: 哦，哎，都是今天又要熬着、啊、行了、啊、那你忙着，我走了。
1: 好，
0: 拜拜。书记开完会回来了。
3: 哦，小丫来了，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0: 嗯，1+1如何才能大于2？
3: 喊上王主任，我们出去转一转。
0: 好。哎，书记，1+1不是等于2吗？
4: 主任，今天会上着重说了大力抓乡村振兴这件事。
5: 那他就咋振兴？现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咱们要村啤酒花转型成果园了。
4: 你看啊。啤酒花耐旱，这果园不一样呀。产业既然升级了，这条路我们肯定要走下去。让果树喝饱水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3: 你们两个又干仗了，是不是又为了浇水抢水的事情？
6: 好好打，今后再也打不起来了，搞不好。
7: 看他肿脸了，
8: 你看你的眼眶。
9: 书记，主任，这个土气咱们都用了几十年了，咱们村的地不都是这个区里面的水浇的呢吗？哎，这么好的区现在干啥换那个管道？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再说我们家的地离这个井口多近，我又不用等水，让我掏钱换这管道，我也不同意，我也不愿意。
10: 就是嘛，我们也不缺水。
11: 就是的。
7: 哎，快，水马上来了！哎，这个水，快点！哎，哎，哎呀，喂，我的腰，哎，哎，包恒，喂，包恒。

0: 这个水管不需要改，我们还要换成大口径的，这样子方便咱们果园漫灌。这样子咱们的水从这个井口到地里也就10分钟，这样还能节约1半的用水。
1: 这大家谁不知道呢？可钱呢？算上村里的集体资金，还差一大截儿，这钱从哪出？

0: 你呢？你在干嘛呢？海婷啊！海婷啊！海婷啊！海婷啊！海婷啊！
1: 这条土渠啊，是咱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养活了咱们几代人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果树要喝水，老王，你们家是离井口近，不用等水，可把一多子和大厂
2: 把土渠升级成管道，是好事啊。哎，我觉得我媳妇病的也。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村两委。如果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1: 好。
2: 这是我们家和大成家那一份儿，你妈还生的生日，留一些给大成家婆娘看病，晓得不？
3: 乡亲们，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向大家承诺，今后我要是干不好，我就卷铺盖走人。
4: 好，
5: 红星，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有咱们村民的一片心意，请转交给大成。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好吧？行。
0: 我代表大臣，谢谢大家了。明天咱们就开工。

0: 要过馆子了吗？啊，马上就出来。红心呢？正好是来了，我可能。抓起来。我们转转。好，行，辛苦了啊。哎。嘿，有没有强制在这儿打架？是不是？好了。
1: 好了。
0: 瞧你这点出息，从三岁打到现在，一打架动不动就来找我，我是你爹吗？
1: 苏姐，苏姐，你们敲门挖不了，叫我挖个戳穿，老子又要向墙去跑了。
2: 谁？走去看看。走。哎，你要砸钱？这地方是个旅馆吗？走，走就别回来了。你稀饭还没喝嘞。嗯，这饭我左也不吃，我左也不吃。
1: 哎呀，你非要从我狗园过，我的枝子我的树，你这是绝我的好日子。
0: 顺子媳妇儿，你先下来，咱们不要在这闹，有事慢慢商量。
1: 这么大的骂街，这叫绝我好日子？

0: 我商量好了吗？一会儿看不住你，你就跑这闹。
1: 刚好顺子哥，你也过来了，咱们可能也是担心伤到树枝和树根儿，这管子非得要从这里面过嘛，就不能从外面过嘛？这样的话影响明年的产量啊。哎，这暂时是我们最经济的办法了。哎呀，这个产量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了。要不然等我下来和包工头再商量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吧。
2: 也行吧，商量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吧。
0: 人工挖那成本高得很呀，那是另外的价钱。
2: 这样行不行？我们村两委和你一起挖，我们也都是干活的好手。
0: 你们才几个人？
2: 就这样吧，明天就开始挖。
0: 明天挖？今天下午就开始挖，我还有下一个活等着我呢。
2: 你不能耽误我呀。
0: 行，咱们下午就挖。
3: 看这雨也差不多快停了，大家辛苦了。 咱们得抓紧时间干，上冻的话就干不成了。
4: 好，
5: 书记，你快来！

年的秋天，我们村的果园里迎来了大丰收。因为浇水省了时间和力气，果农们有了精力跑销路，把果子卖到了全国各地呢。这让我又想起了笔记本上的那行字，一加一大于二。我仿佛读懂了，这是党的好政策，加一个好的党支部，带着乡亲们一起努力的美好愿景。从来没有简单的数字，是人心齐了，路子顺了，日子自然就甜了。

0: 就自信投资术
1: 啊，早中赔钱。
0: 哎呦，糟了，哎呀，活出事喽。
2: 哎，赵总，你要先提一下给我们开个头哦。
3: 那行，欢迎大家的到来。
2: 来了，
3: 赵总那个头开得好啊，
2: 这叫啥？这叫鸿运当头。所以赵总啊，你得赞我噻，没？
3: 赵总好久人啊，
2: 来，尝尝这个鱼，赵总。
3: 好。
2: 哎呀，赵总有福气啊。你夹的这块鱼啊，是我们鱼商最嫩的鱼脯。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哦，头三尾四，背尾扶六。你吃了这块鱼脯肉啊，你就得连喝6杯。
3: 啊？还有这规矩啊？
2: 来，请赵总。

0: 哎，赵总，我看你啊，又是想再来一点了。
1: 啥情况？
0: 你看你刚刚吃的是那份卤味，那是骨头连着肉啊，用我们的话说就叫做骨头相连。所以说啊，你要再连着喝两杯。
1: 我看你是骨头相残吧。
0: 哪里哪里，赵总，慢上慢上。
1: 这鱼我都不敢吃了，不晓得你们还有其他啥规矩没得？
0: 在赵总，哪存在嘛？这样子，赵总，现在啊，酒啊也过三巡了，我们还。
1: 好嘛好嘛。
0: 哎，赵总，我们再走一个。
1: 来。
0: 这一场的任务圆满完成，走，我们下一场。
1: 好，来了，来了，走走走走，来了来了来了。
2: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朋友们，类似这样的劝酒词，你是不是听过了很多？古人喝酒追求在微醉微醺中同乐天地，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酒文化。不喝酒不朋友，最终酿成了惨剧。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饮酒过度出意外，强迫饮酒者也要承担法律责任。酒桌不是法外之地，千万别以为他喝醉了就和你没关系。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今天的档案故事发生在90年前的1月21日。这张保存在綦江区档案馆的画报诞生于长征时期，经考证，它是由中央红军宣传队创作的宣传画报。长征路上，很多军阀士兵在受到红军的宣传影响后，他们有的放下武器回家，有的加入红军，反过来与军阀作战。为何红军有如此大的魅力？画报里的生动图画为我们揭晓了答案。画报有报头，报头是以一名红军战士为中心，红军战士的身前的豹子和他身后的五星表明了画报的身份，一看这气势就知道咱们的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了。他们是那支被誉为创造了地球上的红飘带奇迹的胜利之师。画报的内容从右至左一共画了3个小故事，台伤兵、士兵挨打和克扣军饷，生动讲述了受伤得不到妥善的救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还要被克扣血汗钱的真实故事。红军的宣传画报就是以漫画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号召士兵兄弟们，快觉悟吧，打倒反动军阀，加入红军。画报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份宣传品，更是一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炮弹啊。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主持起草的决议案中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斗争形势严峻、物资极其匮乏的长征途中，红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工作史上的光辉篇章。追随红军的脚步，我们回到了1935年1月21日，这时候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为了摆脱敌军一路疾行。就在这一天，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率领下，从贵州松坎出发，翻山越岭，于下午抵达了綦江的石壕镇。而这幅珍贵的红军宣传画报，正是长征部队过境綦江时留下的实物印记，生动再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历史瞬间。如今在石壕镇，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红军走过的桥，它静静地立在两河口上。而在猫儿山路矗立着高高的红军纪念碑，仿佛把当年那段艰苦跋涉的瞬间永远定格在了这里。当年的足迹已经化作了山脉，红军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做好鸭鹅传染病的预防与免疫接种工作，对养鸭养鹅业的安全生产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鸭鹅发生传染病，必须有病毒或细菌病原体侵入鸭鹅体内，破坏鸭鹅的正常生理机能而发病，并能把病原体传给其他鸭鹅，导致发生同样的疾病。鸭鹅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传染来源，也称病源；二是传染途径；三是要有易感的鸭鹅群。传染源，病源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已经患有传染病的鸭鹅，因病死亡的鸭鹅以及它们的排泄物均带有很多的病原微物；二，被病死鸭鹅及其排泄物污染了的舍棚、墓地、饲料、饮水、用具以及饲养管理人员的衣服、鞋子等；三，临床症状不明显或慢性经过的传染病鸭鹅；四，被病死鸭鹅的分泌物或死亡鸭鹅尸体污染的土壤；五，还有猫、狗、鸟类、鼠类、蚊蝇、螨、蜱等，它们吮吸了病鸭鹅的血液，摄食了被污染的饲料、尸体，病原体生活在其体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染。传染途径，各种病原体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有的通过接触传染，也有的通过空气传染。感染途径主要通过鸭鹅的消化道、呼吸道、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官等几个渠道而感染发病。易感的鸭鹅群，鸭鹅的易感性程度取决于对鸭鹅的饲养管理水平和免疫状况。如果经常性的饲养管理工作搞得好，并能及时搞好预防接种工作，则可以提高鸭鹅群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降低其易感性，反之则会增强其易感性。影响鸭鹅对传染病抵抗力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到饲养管理方面的有

营养水平。营养水平与饲料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只图多产蛋，而不相应的补充饲料，导致鸭的体内养分大消耗，身体瘦弱，抵抗不住外界环境不良影响的袭击。如蛋鸭在产蛋期间易发或乱病，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在长途运输、拥挤或赶路时，都会造成过劳，也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饲养环境卫生条件差，如鸭鹅舍棚内粪便未及时清扫，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均有利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繁殖，并产生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引起鸭鹅呼吸系统疾病。寄生虫，体内外寄生虫吸收大量养分和血液，破坏组织，造成鸭鹅营养不良、瘙痒不安，并易引起病原体的侵入。由于鸭鹅品质、年龄、性别的不同，其抗病能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鸭鹅传染病的预防。鸭鹅的传染病会严重危害鸭鹅的健康，直接影响到雏鸭、雏鹅的成活率，肉鸭、肉鹅的育肥，种鸭、蛋鸭、种鹅的产蛋量，以及饲料报酬、生产水平、经济效益等，给鸭鹅场、专业户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搞好鸭鹅病的预防工作，是发展鸭鹅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预防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需做好以下几点。要有一个良好的饲养场地。良好的饲养场地可以使鸭鹅正常生长，以提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鸭鹅属于水禽，鸭鹅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所以鸭鹅的饲养场地应选择在河流、水塘、湖叉、沟溪附近，便于鸭鹅戏水、运动和配种。场地的地势要略高一些，地面向南或向东。

传播的集散地。因此，做好种氮、麸纺及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对杀灭病原微生物，减少鸭鹅发病，提高鸭鹅成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鸭鹅传染病的扑灭。鸭鹅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应立即采取如下扑灭措施。报告疫情。鸭鹅发生疫病时，饲养场或饲养户必须及早请兽医诊断。经确定为传染病时，应及时向上一级行政组织和业务部门报告，并向邻近地区的饲养鸭鹅场通报疫情。封锁。为使安全地区不受传染，对疫区、疫点实行封锁，禁止从疫区输出病鸭鹅，包括放牧转移、往外运输和出售等，禁止输入鸭鹅产品和放牧工具，禁止输入，包括放牧、运入和购入鸭鹅，解除封锁时间，一般是最后一只鸭鹅死亡或康复后一个月。隔离，把健康鸭鹅与有病或可疑鸭鹅隔开，防止传染。被隔离的病鸭鹅棚要距健康鸭鹅棚和放牧区0.5公里路远，而且要隔置在水流下方向。隔离鸭鹅棚的出入口要设置消毒池，池内放0.2%高锰酸钾水或其他消毒液。饲喂人员要特别注意消毒，不要随便走村串户，以免带菌扩散。扑杀患病鸭鹅。如果发生了鸭瘟等带毁灭性的传染病，对病鸭鹅、可疑病鸭鹅分别进行无害化加工食用或深埋、烧毁处理，严防病原扩散，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消毒。消毒是预防和扑灭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发生传染病时，对患病鸭鹅的排泄物、接触过病鸭鹅的人、场地和物品都应进行消毒，一般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日光烧煮消毒，充分利用太阳紫外线光照，是消毒放牧地、运动场最廉价的方法。干燥的垫草、粪便等可堆积起来，用火焚烧消毒。煮沸方法可用于饲养用具、兽用器械和饲养人员的衣物等的消毒。配置20%石灰乳剂，趁热消毒鸭鹅舍棚内的墙壁、天棚、地板、饲槽和涉外运动场地。在农村还常用10%至30%的新鲜草木灰澄清液消毒鸭鹅舍棚和洗涤消毒衣物，2%的莱苏尔溶液常用于场地、鸭鹅分泌物、排泄物和兽用器械的消毒。

也可用福尔马林熏蒸法对鸭鹅舍内的空气进行消毒。鸭群的免疫程序。除鸭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番鸭细小病毒病二联活苗。20龄内的除番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除鸭1至3日龄，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番鸭坏死性肝炎活苗，除番鸭3日龄左右，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鸭病毒性肝炎抗血清，该疫苗在除鸭病毒性肝炎流行区域为1至7日龄除鸭使用，免疫剂量为健康易感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可疑感染鸭每羽皮下注射0.7至1毫升，病鸭每羽皮下注射1至1.5毫升。鸭翼里莫氏杆菌病灭活苗，或鸭翼里莫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菌。除鸭7至14日龄时，用单苗或连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新鸭翼灭活苗，肉鸭7至14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1号剂型或2号剂型灭活苗。鸭瘟活苗，15日龄肉鸭，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该疫苗肉鸭必须注射。子鸭群免疫，新鸭翼灭活苗免疫，在第一次用2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或在第一次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5至2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或皮下注射1毫升。由于番鸭对鸭瘟较易感染，子番鸭还需按常规量进行鸭瘟活苗免疫。种番鸭免疫，新鸭翼灭活苗免疫，种群产蛋前免疫，在产蛋前2至4周用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注射1至1.5毫升1号剂型灭活苗。产蛋中期免疫时间，在产蛋前免疫后2个月左右，每羽肌肉注射1至1.5毫升1号剂型灭活苗。禽霍乱灭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鸭瘟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免疫，种鸭群在产蛋前2周用该活苗免疫。种番鸭在产蛋前需用小鹅瘟、番鸭细小病毒病二联活苗免疫。鹅群的免疫程序。除鹅群，小鹅瘟除鹅活苗免疫。未经小鹅瘟活苗免疫种鹅后代的除鹅，或经小鹅瘟活苗免疫100天之后种鹅后代的除鹅，在出壳后1至2天内应用小鹅瘟除鹅活苗皮下注射免疫。
免疫七天内需隔离饲养。免疫种鹅在有效期内，其后代的雏鹅有母源抗体，不要用活苗免疫，因母源抗体能中和活苗中的病毒，使活苗不能产生足够免疫力，而导致免疫失败。小鹅瘟抗血清免疫，在无小鹅瘟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可在1至7日龄时用同源抗血清，穷阔效价在1:16以上，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有小鹅瘟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应在1至3日龄时用上述血清，每只0.5至0.8毫升。易源血清不能作为预防用。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种鹅未经免疫后代的雏鹅，或免疫3个月以上种鹅后代的雏鹅，如当地无此两种病的疫情，可在10至15日龄时用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如当地有此两种病的疫情，应在5至7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灭活苗，鹅浆膜炎灭活苗免疫，7至10日龄雏鹅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紫鹅群，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在第一次免疫后2个月内，鹅禽流感在第一次免疫后1个月左右进行第二次免疫，适当加大剂量，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后备种鹅3月龄左右用小鹅瘟种鹅活苗免疫一次，作为基础免疫，按常规量注射。成年鹅群，产蛋前免疫，鹅卵黄性腹膜炎灭活苗，或鹅卵黄性腹膜炎禽巴氏杆菌2联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5天左右肌肉注射单苗或2联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0天左右在另侧肌肉注射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种鹅免疫，在产蛋前5天左右如紫鹅群已免疫过，可用常规5倍羽份小鹅瘟活苗进行第二次免疫，免疫期可达5个月之久。如紫鹅群没有免疫过，按常规量免疫，免疫期仅为100天。种鹅群在产蛋前用种鹅用活疫苗1羽份皮下或肌肉注射，另一侧肌肉注射小鹅瘟有乳剂灭活苗1羽份。免疫后15天至5个月内孵化的雏鹅均具有较高的保护率。产蛋中期免疫，鹅复年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在3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免疫，鹅群仅在产蛋前用小鹅瘟种鹅活苗免疫一次，在第一次免疫后100天后用2至5羽份

论剂量免疫，使雏鹅群有较高的保护率，可延长三个月之久。商品鹅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疫苗免疫，小鹅瘟疫苗免疫按雏鹅群进行，鹅复年病毒病和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按雏鹅群和子鹅群免疫方法进行，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和鹅浆膜炎免疫按雏鹅群免疫方法进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鸭鹅传染病预防与免疫接种方法，希望该方法为您养殖鸭鹅提供技术指导，为您预防和免疫鸭鹅传染病提供帮助。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同志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杜某出生农村，少时父母曾四处筹借学费，以及冬天扛着自行车赤脚淌过冰冷河水上学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从小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了改变命运，他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2011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区属国企工作。起初，杜某勤奋上进，精专业务，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企业副总。至此，年纪轻轻的杜某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在领导眼里，他是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得力干将；在同事眼里，他是乐于助人、团结协作的暖心伙伴；在家人眼里，他是孝顺体贴、稳重可靠的坚实后盾。他曾经的梦想像一束光，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是光不见了。2023年9月，杜某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据悉，杜某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担任区属国企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1万余元，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4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在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某作为国企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明目张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取财物，严重违反了廉洁纪律，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廉洁形象，更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杨某。杨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自幼对其要求严格，而他也不负期待，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得过1等奖学金，获得过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着一腔热血，他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初入职场的他，工作勤恳，每天早到晚归，踏实本分，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几年后，杨某被调到财务科当出纳，没有财务知识的他买书自学，上培训班，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用半年时间考取会计资格证。2007年9月，杨某被任命为原料科副科长。2011年，厂里产品滞销，杨某只身前往江苏常州，用4个月时间打开了江苏市场。因表现突出，2012年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跻身领导班子行列，主管销售和运输业务。上任不到1年，他就超额完成销售回款任务，比原定目标多出了近2000万元。如此成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在周围人的称赞下，杨某十分得意。

0: 他认为自己能力强，会工作，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至于飘飘然忘乎所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杨某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洋洋得意时，他的理想信念已逐渐崩塌，甚至一步步沦为侵蚀国有资产的蛀虫。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敲
1: 血撞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常年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一直继续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吴振鹏在红灯上发表了大量革命檄文，以笔为枪，反对压迫，鼓舞工人斗争。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吴振鹏经受酷刑，顽强不屈，在最后一次审讯前，他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界，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这里面饱含了一位父亲对未出世的孩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2: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随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振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1: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少英雄前赴后继，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

0: 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一大队大队长的攻守权，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权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1: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陷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等功臣的嘛。喜欢搞来一下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要不要搞来一下，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们爸爸讲，爸爸爸爸讲，我二天长大了个，我数就拿来，我不搞公安我就在部队，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0: 戴英1956年出生，牟子镇马边河村二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戴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戴英为革命烈士。
2: 他对戴英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要，所以他会这样干。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影响，这个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0: 百年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列入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精神动力。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红色血脉中，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要求。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同志们，先驱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如明灯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广大党员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更应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天津蓟县，预告中的大雨再次爽约，空气中湿气弥漫，凌晨的小雨让干涸已久的河床出现了一条条小溪。朱金宝的家在蓟县下营村，和每户农家一样，房前的小院里种上几架黄瓜、豆角，栽上几颗茄子、大葱，不但收获了浓浓绿意，自给自足的蔬菜更加天然健康，这是令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是周一，上班之前朱金宝需要把蔬菜提前洗好，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习惯，带着这些食物他要离开家整整一周。

今年44岁的朱金宝是蓟县的一名护林员，他工作的管理站位于天津境内的最高点八仙山巨仙峰。

0: 八仙山位于京津冀三地交界，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东陵的风水禁地，200多年来与世隔绝。上山的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护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1: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0: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
1: 踩着多软和，跟海绵似的，多舒服。
0: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膜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凭借经验，朱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还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你看这，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种野菜。
0: 很少有人了解护林员这个职业，在严禁采伐盗猎的自然保护区，每天巡山的护林员时刻关注着山里植被与动物的情况，很多科学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他们。而到了天干物燥的冬春两季，还有至关重要的防

0: 这里是聚仙峰顶的林业管理站，一年365天，由2名护林员轮流驻守。山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浪漫。大山深处，一个人的孤寂难以排遣。
1: 真的谢谢小灿说的。你要是跟小灿说什么，小灿会骂你的。
0: 每天巡山之余，朱金宝用石头围起一小块菜地，播下菜籽，期待着收获。荒原秋露瘦韭菜，这是细叶的农家品种，虽然产量不多，但酒香独特，是难得的食材。
2: 这是天津市最高峰的韭菜，就不一个味儿。
0: 今天是立秋，而在淡水珍贵的聚仙峰上，想吃一顿水饺来贴秋膘是极奢侈的。常年缺水，使护林员们养成了不吃水饺捞面的习惯。贴秋膘，朱金宝只好另辟蹊径。玉米面与温水调成面糊，用平底锅盘成薄饼。山野菜与韭菜调成素馅儿，均匀平摊在薄饼上，用小火慢慢煎熟。糊饼是山里人家的特色主食，薄饼香脆，野菜清新，野生断背黑木耳酸辣爽口。朱金宝喜欢来自山林的味道，这也是他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丰盛晚餐。夜幕早已笼罩了聚仙峰顶，远眺人间的万家灯火，灿若天上繁星。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美食除却山珍便是海味。料理海鲜长于粤菜的广东人当仁不让，鲜虾开背切丁，帝王蟹拆壳取肉，加上肥瘦相间的广式叉烧，这样鲜美的组合不过是辅料而已。取6个蛋清，加入适量鲜奶，生粉的用量，每一位厨师都有着自己的经验。软炒，考教的是厨师掌握火候的功力，温油慢火。用锅铲朝一个方向推动，奶液呈现出一团团云雾，如同小云山。在广东，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的说法。顺德厨师的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道蟹肉炒鲜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0岁的顺德人洪连海，如今是天津一家粤菜餐厅的主厨。从19岁学徒开始，入行20年，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也见证了粤菜在中国的风行。蒸的技法在粤菜中非常普遍，高温的蒸汽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熟食材，更能够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锁住营养。来自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是餐桌上身价不菲的贵客，绚丽的外表下肉质细嫩鲜美之极。然而要想将清蒸东星斑演绎到极致，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味不起眼的神秘调味品。 每年立冬过后，天津近海的白菜迎来了收获，此时正是制作冬菜的时候。白菜要摘除绿叶，只留鲜嫩的菜心儿。清洗过后的白菜更加水灵，这是冬菜的主料。制作了30年冬菜的老师傅，还保留着厂里唯一一套铁皮打造的护手。这样的传统，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将白菜从中剖开，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儿。虽然机械已经逐渐取代人工，可是老辈的师傅却坚持认为，用手一刀刀切出来的冬菜，滋味与众不同。

冬天的阳光显得珍贵。在难得的艳阳天里，工人们把白菜摊开晾晒，脱水的过程要持续一周以上。事实上，冬菜令人着迷的风味主要来自近海特有的红皮儿大蒜。风干脱水后的菜脯体积缩小了一半，倒入陶土缸，食盐可以让菜脯进一步脱水。大量的蒜末为寡淡的白菜赋予了浓香。搅拌均匀的菜脯将开始长达6个月的发酵，时间开始取代人力，点化出风味醇厚的冬菜。天津的水土造就了冬菜，它却在遥远的岭南大放异彩。这种可以长期储存的半发酵咸菜，几乎是每一家粤菜餐厅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天津冬菜

0: 热气蒸腾，冬菜独特的咸香渗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馥郁的香气，细腻的口感，是对味蕾难得的犒赏。就是他这两天的全部工作，食材的准备从一早就开始，由村子里勤劳踏实的主妇们负责。乡村间的饮食实惠为主，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不过按照武清当地的老规矩，素席豆腐是流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菜，如果没有了它，喜宴就很难称得上完美。将口感不佳的大豆转化为豆腐，是中国烹饪史上的神来之笔。它为我们获取优质蛋白质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途径。先将上好的大豆用水泡发，膨胀的大豆细胞壁被破坏，有利于各种营养的释放。王化君是王月亮的二伯，拥有40多年制作豆腐的经验。电磨将大豆打碎，乳白色的浆液流淌出来，丰富的泡沫是豆浆富含营养的标志。豆渣不会被浪费，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把豆浆倒入农家的大灶，儿子岳鹏也赶来帮忙，用玉米叶引火，灶膛里填入几颗硬柴，热力让洁白的豆浆慢慢沸腾。老王留意着火候，适时把豆浆舀起，行话叫做溜，可以使豆浆温度均匀。弥漫的香气让食欲萌发，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啊，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浆。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在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2: 锅的这个汤一清凉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2: 行了，拿水的。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

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可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席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席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只要可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心。

0: 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吧。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 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打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冲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喷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 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地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 一小时下10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张宝华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曾是一名军人，一次执行任务时眼睛严重受损，双目残障，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2: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3: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看似一切正常的西北汉子，视力却只有0.01。
2: 咱们这个军营的这种场景，感觉就是回到当年部队的这种情景呢，有亲切感，有温暖感。
3: 营区里阳光正烈，战士们挥汗如雨，斗志昂扬。眼前的景象在张宝华眼里只是一片光影，但弥漫在风中的热血与赤诚，分明还是记忆中的模样。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2: 第4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3: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外训结束，

0: 再也扛不住了。
1: 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的视神经萎缩，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
0: 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拖了出来。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1: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乡邮员的岗位。
0: 本以为只是个跑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1: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0: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1: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一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
0: 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都惊呆了。
1: 领导说：“这你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退后给别人添麻烦。
0: 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邮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要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
0: 1996年春天，庆阳市发起给山区孩子写信的活动，张宝华托家人代笔写下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些许鼓励。
1: 没想到这个信发出去后，在一周后我就收了上百封信，都是孩子们给我的信，所以哎呀，我就感觉很激动。
0: 一封封回信带着沉甸甸的回响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信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其

0: 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1: 6000块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吧，你想想这6000块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1: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万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了不用眼睛看就能给顾客介绍电话机的所有功能。凭着耐心细致的服务，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3年后，贷款还清了。
1: 他对创业那种执着和坚持，他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妻子，还是要支持的。
0: 渝中县马坡乡。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张宝华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2: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15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2: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3: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3: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风貌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3: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4: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2: 从领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存下了没花，把它用到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5: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6: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7: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2: 中心的志愿孩子们 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8: 每个人都是暗夜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
9: 80后陈小华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犹如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原本在建阳烧制建盏多年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几近失传的黑盏技艺。于是他孤身回到顺昌老家，在山野之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复兴一门失传千年的工艺技术，需要付出多少辛酸？传播一项底蕴深厚的工艺品，需要有怎样的吸引力？传承一个呕心沥血而来的独门秘技，又需要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呢？
10: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但凡是有钱有闲的人们都特别喜欢斗茶。那斗茶的时候呢，不仅仅讲究色香形，同时还特别看重茶器。宋人使用的是黑瓷茶盏，点茶期间黑白分明，荧光闪现。位于顺昌浦上的关山古窑，在历史上就曾经是生产黑釉茶盏的，后来经历了断代。那如今当地人陈小华正在努力复兴浦上的黑釉茶盏制造。
9: 由于历史原因，自元以来建盏工艺技术淹没，至今失传近千年。正当世人扼腕叹息时，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最近30多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古代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2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11: 因为看到有黑盏嘛，那里面也有黑盏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黑盏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盏。
9: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但依然没有揭开千年黑盏的神秘面纱。
11: 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爷爷在做瓷，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是在做这个黑瓷的。他研究了五六年来做出来的次品太多了，他只有5%的成品，其他都是敲掉。他的问题就是跳釉，还有的烧裂掉，泥土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9: 不过爷爷对黑盏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陈小华。
11: 后来到17、18岁我才知道，我就跟着他学，看着他做，我自己在慢慢的调配方，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
9: 陈小华的黑盏复兴路就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 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

0: 当地也是建展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展艺术名师。随着对建展了解的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展，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展技艺，弘扬顺昌黑展文化的雄心壮志。
1: 后来开始做建展，做了6年。我去年的时候是2018年吧，20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技艺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釉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5: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3: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釉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6: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7: 对呀、啊。
6: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7: 九龙山。
6: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7: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嘛。
6: 哦。
7: 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6: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
7: 对。
6: 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7: 是的。
6: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7: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6: 都是在本地吗？
7: 对。
6: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7: 红泥土。
6: 红泥土。
7: 红土。
6: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7: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
6: 嗯。
7: 土质比较好。
6: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嗯。
7: 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6: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
7: 是。
6: 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7: 那不行。
6: 嗯。
7: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挖到中间的里头比较好。
6: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7: 对对对，
6: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7: 不用不用。
6: 嗯。
3: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浊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5: 对呀、啊。
3: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5: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3: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5: 对。
3: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5: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

0: 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1: 啊，不能溢出来。嗯。
0: 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0: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1: 对。这样上上去可以了。
0: 哦。让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1: 对。
0: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1: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
0: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1: 嗯，对。
0: 这么满可以吗？
1: 可以。
0: 然后呢？要等一会儿吗？
1: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0: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这个味道会影响到效果吗？
1: 不会，不会，
0: 没关系哈。
1: 对。
0: 哦。然后要停一下吗？
1: 不用停。
0: 不用停。
1: 嗯。
0: 然后就抓着它的这个碗底。
1: 对。
0: 进入到这个水里边去。
1: 嗯。
0: 可是，这个碗底好像很难扣得住。哎呀，这样。要放入多深呢？
1: 就到这下面这里留一点点就可以。
0: 留一点空白哈。这个高度可以吗？
1: 可以了。
0: 然后我要这样晾一下吗？
1: 要晾一下，它不会留下。差不多有三四秒就可以，四五秒。
0: 三四秒就可以。那我现在就可以翻过来了吗？
1: 可以。
0: 咦，这个碗的这个口沿的位置都是不均匀的哈。
1: 这个烧出来就烧不出来了。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劣质品。
1: 对，
0: 如果要是上釉的时候做成这样，您根本就不会放进去烧，是不是？
1: 不会放进去。
2: 如今陈小华所烧制的黑盏技术已经成熟，艺术风格上集众家之所长，且自成一派。他说，我的作品不追求规规整整，更不是一模一样，我只想用品质告诉人们，他们就像是简素静美的传统写意山水画，展现的是意境与神韵，耐人寻味，直抵人心。2017年6月，陈小华烧制的两件黑釉盏已被南平市博物馆收藏。2017年，他获得南平市建窑建盏十佳新秀提名奖。不过在陈小华看来，这些荣誉都是虚名，只有烧出让自己满意、让众人赞赏的作品，让黑盏的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才是真格的。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如今我们想要各种器型、各种颜色的茶具都能有很多选择，绚丽夺目固然能够给生活增添很多色彩，但简单朴素也是一种让人心动的美。黑盏的颜色很单一，恰恰是这样最质朴的美感，仿佛带我们重返古人品茶的往昔岁月。

亲爱的同学们，以及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朱美芳，我是一名从事材料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工作者。今天啊，我站在这儿，展望2030，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高度取决于今日我们锻造了何种材料来支撑它。我这里所说的材料，既是我毕生研究的纤维和复合材料，更是指我自己倾注心血培养的青年人才。我自己想啊，就是我们培养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才是支撑民族复兴最核心的基础性的材料。那么如何在充满潜力的人才中锻造能够肩负未来的特殊材料呢？我想呢，我的答案就是工艺的创新。那就这里讲到三道工艺。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浸润、加压和复制。那么这个第一道工艺就是浸润。什么叫浸润呢？我就要为学生提供激发他潜能的复合培养基。我们这个教育啊，它不是一个单向的灌输，而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开放、充满养分的环境。其实这个教育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让种子要能发芽。所以平时呢，在大学里，我的第一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关爱的温度是他们成长最好的催化剂。风吹百炼，我们杰出的人才成长也需要经历极限挑战。那么始终认为，要把国家最前沿、最艰难的课题变成培养学生最好的课堂。所以我们目前主攻的两个方向，一个呢就代表着两种不同或者截然不同的压力测试，一个就是面向星辰大海的挑战，模拟月壤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月球的土壤条件下，我们来把月壤做成纤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国际上现在还是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区。那么这个月球的这个资源，其实它的利用呢，既是新时代我们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也是保障月球基地建设和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月壤中有各种的材料，其中有类玄武岩，它就证明是可以具有良好的这个材料的形成能力和优异的这个加工成型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就先后获批了3500毫克的嫦娥5号的月壤样品。我们建设地外纤维，就地球以外，我们简称地球以外的纤维，简称地外纤维这样一个实验室，并自主搭建了仿月球环境的成纤的设备。我们成功制备出了月壤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有望将来呢在月面来进行柔性的居住舱。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就是要把国家深空战略的这个蓝图编织进我们每一根纤维的分子结构里。这就要交给学生呢，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担当和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动力。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生命前沿的探索。我们做了一种叫水凝胶光纤的这种脑机结构纤维。那么如何让冰冷的电子材料与我们柔软的大脑和谐来对话呢？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巨大的难题。所以我们就通过跨域啊与神经科学家的合作，不是只是做材料的人，
俺是试图成为为神经信号设计通道的人，所以我们成功制备出了连续化的含水的，我们知道人体是70%的水，水凝胶的光纤，这个光纤呢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亲肤，它能够实现这个在

活体组织当中进行高保真的信号传输与传感。这一突破意味着未来有望在脑机接口领域帮助我们这些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对吧？这样呢，这个重建这个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可能性，包括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这个课题传递给学生们呢，是瞄准人类根本福祉的终极关怀，和在科学交叉领域创造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之光。所以我要让学生们明白，未来的科技攻关战呢，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从国家使命当中长出来的勇气和人类关怀当中并发出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这是第二道。第三道工艺是复制，就是为我们学生点亮自主创新的智能内核。我们未来的材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不仅仅是有功能的，而且它是有智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人才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点燃我们学生内心的引擎，让你们拥有自主学习和持续创新的能力。所以工具引入我们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能够定义新问题、创造新规则的智能体。同学们、朋友们，回望这个来路啊，我们所有实践都可以总结为一点：我要做学生梦想的筑梦人，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土壤、施肥、增压、自然火种。所以站在1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面向2030，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项最伟大的工程，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锻造新时代的人才材料这个谱系。这项工程需要我们教育者的坚守，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我深信，当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浸润，以国家的使命去加压，以未来的眼光去复制，我们为这个时代培养的你们将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是一群能够将自己的梦想融进我们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的闪闪发光的梦想的材料。谢谢大家。

0: 神都可以。怎么样啊？进度？
1: 进度没事儿，
0: 没问题不？
1: 这咱们保住了，
0: 一定完成。哎，
1: 好嘞，
0: 保质保量保工期，
1: 这没问题。
0: 啊，上帝！
1: 好的，
0: 那个为什么不想开啊？奶奶那个朋友
2: 开了这个不？我们进庙都不好进了，把这聊到最后，开了这个就说开那个，把这俩开忘了，最后弄那个进庙。哦，然后旁后边那条道，哗一进，没事了。
0: 其实你们走这条路都可以。八号这样
2: 行，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不要，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耳房要加大点，别让图纸来。
2: 你赶紧说，咱们开玩的
0: 耳房加大点，
2: 这能多大？啊，
0: 耳房一定要加大，为什么要加大耳房？因为你咱们出行不，咱们进极限进不了。
3: 对，
2: 对，完了你本事小了，拐弯你不？
0: 听着不，一定要加大耳房。
2: 这啊，三米乘三米五的，
0: 加一米。
2: 交了交车子了。
0: 加一米，加五的。然后你这边过来以后，我这这边不，这边这要是三米五，如果你拐一个小机子不好拐，你都达到四米那的。
2: 哎，
0: 对，得得加五十，增长不？
2: 是呗。
0: 比如说，你看你这儿一进，你这儿留一个门是吧？那门口在这儿了不？他这儿拐弯的时候，他好拐。如果说你这儿，你说你局限他了，你拐弯能拐？好，加五十。
4: 画面中，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党支部书记米木申正与。

0: 工人细致沟通施工细节，为工程推进反复叮嘱。翟城村是一座承载着中国乡村建设百年记忆的村庄，这里是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的发源地，是最早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场。2019年的春天，春风再次吹拂这片承载着百年乡建记忆的土地。对于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1: 2019年，我刚回村的时候，翟城村大街小巷，一场雨一场泥。为什么说一场雨一场泥？因为咱们这小路都没有硬化，一下雨泥就冲出去了，冲到大街里。因为咱们都是自然排水，好多老百姓趁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吧，用着这个化粪池往外抽水。那街上我跟你说，无水倒流，到处都是。
0: 环境的脏乱，只是翟城村困境的一角。更让人心焦的是，村集体的空心。村委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没钱办事，没人管事，内部事务混乱不堪，和外头的烂路污水一起，成了压得两尾班子喘不过气的难题。2019年9月，翟城村完成村级组织换届，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正式履职。
1: 咱们一出来，那是南北大街，这是东西大街。咱们村里不三纵七横七盘街，2019年的时候，两边还是老百姓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杂草丛生，有的还盖着小房，没吃的，什么都有。
0: 面对曾经规整的棋盘街变得杂乱不堪的现状，新一届两委班子下定决心，将整治街道作为改变村庄面貌的首要突破口。他们坚持先从清理乱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谋划道路的升级改造，
1: 把所有这个集体的这个路架，所有的都得清除掉，硬化铺砖，包括咱们这个路加宽。以前这个路就6米宽，这个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是后来经过咱们两位班子商量着，也现在车辆多，现在加宽到7米了。
0: 为让街道彻底改头换面，光清理杂物加宽路面还不够，打通堵塞的路段成了新难题。可这修路要拆房，首当其冲的就是米木生自家亲戚的房子。
1: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南北大街这条路，你看现在是通的，以前这个房，它的房的位置在这儿，这条路就是就半条路。后来我上来以后，经过他们两位干部，这家这个谁家的，这是我姨家的，当时刘五一为了拆它，我就私自做主把这房给它拆了。拆了以后，我一追着我骂，骂我就跑吧。后来我又给他做工作，你说咱们家人不支持，咱们的工作我怎么进行呢？
0: 短短20天，全村200余处乱搭乱建被清理，2000余车垃圾被清运，曾经被挤占的街道重新舒展，露出了原本的轮廓。这一切的改变，既彰显了村集体为群众办事的担当，也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舒心与便利。拆违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长达10年的集体土地承包费拖欠问题。
2: 那么这个书记上任以前，这个村里大部分的承包的这个土地都没交这个承包地款，弄的村里不一点经济来源都没，事事都办不了，收这个承包地款

0: 当时从这个干部几天，后来就是这个会计片干部几天，后来又涉及这个党员几天，必须这个先交清。最后就是省的这个极少数村民，通过这个书记带领这个干部吧、民调吧做工作以后，基本上这个承包地款，这收上来了，是收了200多万，这是。
1: 所以收上这个钱来了以后，主要干了什么呢？正常开支、零杂开支，包括咱们这个买点绿化，是不？买点树，还有咱们这个修路。为什么修了3万多平米的路啊？政府有补贴，然后有配套资金，配套15%，或者配套多少？有配套。就这样不，咱们有的资金呢，把这村整个硬化的更多。
2: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翟城村在交通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曾经制约发展的断头路和危桥，成了村里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也牵动着大家对畅通出行的期盼。
1: 你现在看这条路，你看到现在是特别平整，绿化挺好。当时这条路都是一条庄稼道。什么叫庄稼道啊？就是一条小道，就3米宽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老百姓坐个过个三轮三马子，别汽车根本进不来。我们村历史性是出

0: 一起争取上级支持，联合周边曹村、庞村等五个村，修建一条4.5公里的平教大道。现在，买树苗的大车直接开到田间，效率显著提高，解决了出村难、运输难问题。
1: 这儿你看到现在这花了吧？树，以前那个墙的外面，那垃圾都是1米多高。后来经过咱们努力，把它整个清除，清完了垃圾以后，把下面垃圾又拉走，拉走以后我们又弄的新土垫上，然后做的绿化种植。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成果。包括这块，这块当时他家的宅基地，是和这儿起的。和这儿起，后来去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宅政署的东大门要把这儿走车，因为我们这儿有旅游车，包括咱们的大巴车，过不去，拐弯太稳了，给他们做工作，让他让出来了8米宽，车又好走了，又好通行。
0: 相关资金随即投入宅城村道路修缮、生活设施等民生工程，村民因见实效，对村两委信任度大幅提升。此后又依托专项投入，推进村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完成3.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栽植各类树木3000余棵，安装太阳能路灯286盏，粉刷墙壁1.2万平方米。两委干部深知，环境整治急需建立长效机制，而村庄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支撑。
1: 当我们财务公开，每月每季度都有公示栏，所有的项目招标都要从第三方去招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这个账目花每一笔钱，两位干部都要知道，所有的咱们这个42工作法一步也不落，必须上42，让大家知道，让老百姓知道。
0: 这套治乱筑基的组合拳，让宅城村从瘫痪状态逐渐恢复生机。两委班子并未满足于环境改善的成果，他们将目光又投向村里已具规模的苗木种植产业，并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宅城村的苗木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米木深上任时已达到7000多亩的规模。
1: 让这个村民们不让他们几户凑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形成合作社以后，他们力量大了，面子也就大了，种这个东西我也同意了，销售也好销售，要不这家种了一点，那家种了一点，然后有一个客户，比如说我要10000株，没有，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市场，然后让他们成立合作社，把这地拢到一起来种，这样不，他们就种植好管理，销售也好销售。
0: 随着合作社让苗木种植走向规模化，销售端也需跟上步伐。村里不少人开始琢磨新的销售渠道，其中年轻人的尝试尤为亮眼，村民王慧就是较早行动的一个。
2: 因为我们村普遍就是种这个苗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种苗木，然后现在这个电商发展比较快，我就想就是通过这个电商形式给这个老百姓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多一点销路。我刚开始就是销售我们家的各种苗木，感觉还挺好，然后就开始帮周围的邻居们，开始就是也从这个网络上找销路。
1: 宅城村像王慧这种年轻人很多，有的是在手机上抖音呢，把自己家这个苗木花卉拍出照片或者拍个小视频，然后发到网上，然后外面的客商主动联系到他们，然后谁家有就推荐出去了。
0: 宅城村年轻人线上推苗木拓销路，两委干部则从把控大棚建设细节、整理荒地入手， 2021年12月，

0: 建成首批高标准大棚，通过支部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建合作社、引合作，稳步带动村集体增收。
1: 在九几年，这块地部是那时候当市部都去往那边卖沙子，把这沙子卖了。九几年卖了以后，这块都闲置一个大坑，一直扔着，扔了这么多年。2019年我接了书记以后，2020年咱们把这块整个都整理了，整理好了，开始加大棚，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增收，增加集体收入。现在咱们一步步的把这棚要建满，形成一个产业园。
0: 闲置大坑，经整理变身大棚，为集体增收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翟城村进一步探索发展方向。与石家庄的一家企业合作种植羊肚菌两年，期间收成与效果都较为理想。
1: 跟他们合作，我们种了两年的羊肚菌，效果还挺好，收成也挺好。我们的羊肚菌不是23年种的，24年我们就发到加拿大了，出口了就。今年不，我们都是算销在国内了。现在羊肚菌不这个确实风险性很大，技术掌握很困难，又怕造成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先整体的慢慢规划，少种羊肚菌，多种这个高品质的蔬菜。
0: 同时，在2019年，村集体成立党支部领办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本村及周边道路硬化、绿化工程。
1: 比如说盖点小民房吧，修修路吧。残阳断壁吧，搞个绿化了，是吧？解决了很多劳动力。你比如说，我们村的这个劳动力的65了，身体倍儿棒，但是他出去打工去，这公司有限定，不能超过60周岁。他在村里面呢，给我们这儿就参加了，一年像他们有的一年挣3万，增收3万4万。就说咱们带动这个老百姓也就业了。让他们的钱不让他让咱们翟城村村民挣的。
0: 如今翟城村的苗木产业年产值达5000万元，加上特色种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产业的兴旺让这座曾经贫穷的村庄焕发了经济活力，也为后续的文明创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2: 大家呢可以来看这张定县试验区负责人情况一览表，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多都留美留日，他们大多呢都毕业于世界名校，归国后呢在城市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与工作，但是在晏阳初先生的感召下呢，也是纷纷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积极投身到乡村的建设的具体实际中来。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思想体系呢，就可概括分为一大发现、二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以及五个结合。四大教育呢，我们主要围绕着“愚贫若思”四个大字来展开。
0: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及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曾在河北定县落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关探索，通过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建设实验农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一系列举措，开展基层乡村治理与发展实践，形成了相应的实践成果与乡土探索经验。两委班子成员深知文化传承之重，如今翟城村发展羊肚菌种植，深耕特色产业，正是对晏阳初生计教育治穷理念的生动传承与实践，让这份精神在乡村振兴中延续发力。
1: 2020年呢，是晏阳初先生诞辰，晏阳初老先生是四川巴中人，邀请的我们去的四川巴中参加这个晏阳初先生诞辰。当时在这儿的党委书记李辉书记，还有我们晏阳初校长叫姚助理，也就是翟城村我。邀请的我们3个到了四川巴中，到了那儿以后，一看人家那儿， 宣传演出的这个精神，人家力度特别大，触动了我了。然后去了以后，我看到他所有的长陈都是咱们这儿的，很多都是翟正村的。回来以后，正好这一片布那垃圾成厂，我们就利用宅改把这一块置换调换，有偿无偿，十五块宅地整个清出，保留保留，像这房都是保留的，保留的四处宅地，我们做了演出展馆、演出旧址，把这块花了120万，做起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规模。
3: 通过一届届党委书记部，把这个演出细化规划，尤其现在咱们党委书记、行政书记，对这个演出这一块布了解的特别透、特别细。通过这个部他的努力，经过咱们市委市政府努力，把这块街区布现在建的特别好。
0: 雁阳初文化街区自去年建成后，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43所省内外高校到这里研学，同时带动民宿餐饮行业的繁荣，文化活动成为乡村旅游的催化剂。
4: 旧房特别破，房倒屋塌那种，环境也不好，是吧？后来书记和两位他们商量以后吧，就把这个房租下来或买下来，然后把它改成这种民宿，环境也好了，而且这里边吧，经常咱们有这个慕名而来的人住这儿。
0: 从破旧房屋变身热门民宿，不仅改善了村里环境，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翟城村的产业布局远不止于此，党支部书记米木申还提到了对研学群体的规划。
1: 我们现在对手有70多个大学，这70个大学他们要研学，他们要追溯到这儿。然后我们当时的翟城中学已经没落了，后现在咱们建成素养学院，在这儿吃住，我们要让他消费，包括游客来了住在这儿，吃在这儿，我们增收。
0: 村里投资15万元建设雁阳初文化口袋公园，在平教大道两侧墙体绘制500平方米的文化墙，再现平民教育场景。
1: 我们是从那个26年翟城民国村志有一本，从26年以后到明年2026年正好100年，我们联合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延续村志。
0: 翟城村的百年文脉传承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两委干部始终鼓励村里的年轻人扎根家乡自主创业，无论选择特色产业还是创新项目，村党支部都会全力搭建平台提供支持。
1: 你看这小作坊，家里地方很小，看了家里很小的，像他们做这个机械就是代加工系列的一种产品，这是一种代加工，就这么个小厂子。代加工的多了以后，它没有地方扩展，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这个集体用地不很少，在这个建设用地也很少，所以他想做大做强的做不了。所以为了支持他，他的用的所有工人都是我们本村的，所以说把这块把我们的整体清理出来了，这就是乡上的宅基。你看这杂草丛生，当时这儿你看这垃圾成山，看这房子都是破旧房子，这块形不成规划，做起来支持他们把这块建一建，搞个小厂房、家庭作坊，在没有污染情况下，环评包括什么都得做好，让他们来干点事儿，支持企业。
0: 从支持产业发展到改善村民生活细节，村里的改造逐步延伸到居住设施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一点点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5: 咱们现在这个马桶都改成这种抽水马桶，是吧？也方便下雨下雪。
0: 娱乐多了，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获得感实实在在。
4: 晚上

0: 或者假期，别的村的小孩呀都上咱们这儿来玩。而且还有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什么？这些村民吧，因为来的客人也多，而且环境也好了，他们这个说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比较文明了。
1: 随着村里环境改善，产业有了起色，集体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而集体经济发展，让村里有能力反哺村民，在关爱老人上，村里有实在行动。
2: 我们村里是65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去年年底统计，1004人，我们每年都要发放着福利的，让65岁以上的老人米呀面呀，哎，发福利。我们村大，你想想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所以说我们就给这个留守老人，我们做这个老年食堂，都为了照顾这个留守老人，让他们有地方吃饭，正在建设当中。到了9月中旬，我们要开始做。这边是那厕所，这间房这是临时休息室，都是老年人来了有时候休息，老年休息室。这是老年那个餐厅，娱乐活动，是不？这边是那个食堂，这边，这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厨房，哎，得给老人做饭，让老人看到吃着放心，干净卫生。
1: 此外，翟城村也不忘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无论是免费借阅的农家书屋，还是汇聚爱好者的新民诗社，都让乡亲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充实。
2: 我们这个书屋4000多套书，有儿童的，有种植的，农业的技术的，有那个科学的，还有这个你看这家庭的，好多都有。老百姓这儿阅读书了不？借书不花一分钱，不要给损坏就行，借走了然后给退回来。然后我们村部爱好这个做事的很多，有100多人，所以我们村成了一个诗社。
1: 2024年，翟城村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庭院为抓手，村里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创建，让家家户户的小院都成为乡村美景的一部分。
3: 人们生活条件也好点了，带领着做了这是700多户美丽庭院，150多户这个精品这个庭院，意思是一户一景。现在这个大街小巷的呀，你看这个环境都挺好。
1: 2025年，翟城村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村庄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翟城村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两尾班子这样的领头雁，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村民的责任，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儿，一代接着一代干。翟城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正在无数个像翟城这样的村庄里精彩上演。

往这看，就是这个远处这个悬崖边上这个在建在半山崖上这几栋建筑，这就是明正德年间的一个庙宇，现在就是涞源县十个美景之一，相当有名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准备把这个打造它开发旅游，每天就是说车辆有

0: 40-50辆车，相当多。现在我们重围正在谋划，将来为重庆企业这个增收这一大块，因为发展旅游嘛，是吧？
1: 介绍朝阳古洞的这位男士，就是河北省涞源县金家井乡北牛栏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姚斌。
0: 我当选之前，我们村委呢可能是咋形容吧，破烂不堪嘛，就是房屋是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是吧？老百姓是相当苦，这个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人畜恐惧，基本上就是这个上房人住了，南方吧，东西房吧，就是犬驴了、犬牛了，就是，全程都是旱厕，相当不卫生，尤其是夏天，这个雨季的时候，这个大街里流，这都是一些羊粪啊、牛粪啊，这些粪汤子，可以说走路都没法走。吃的水井就是原先一个地表水的一个两眼井，这两眼地表水的井，它这个下雨以后，还有就是不下雨，这些羊粪啊、牛粪啊，它都要给这个引到水里面去。
1: 跑运输的日子里，姚斌见过不少条件好的村子。在对比自家村的破落，心里总像堵着块石头。每次车轮驶回北牛栏村，看着漏风漏雨的房，满是粪汤的路，他就暗下决心，得为乡亲们做点啥，不能让村子一直这样下去。姚斌主动找到原村党支部书记，表达了自己要改变村子的渴望。老书记欣然同意并支持姚斌的想法。
0: 我说咱们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怎样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变好，这是咱们目的。
1: 2006年3月，上任头一年，姚斌带领着两委班子真就把这话落到了实处。同年，国家推进村村通项目，这成了村两委班子改变村庄面貌的契机。白天大家一起扛水泥铺路面，手上血泡磨了又起，层层老茧见证着实干付出。2006年秋天，村口到省道的水泥路终于通了，路不算宽，却实打实挡住了洪水，再不用怕雨季泥泞难行。紧接着，村干部们又往县水利局跑，软磨硬泡，争来支持，给村里打了口300米深的井。
0: 就是给大伙铺设点治理，因为当时咱那个村本身是错落有致，高低不平，这些小胡同，你挖这个自来水井，它不好挖。动一下不是动这家的这个房角了，就是动那家地基了，要不把墙头挖倒了。可能是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是自古就没吃过你能吃上自来水。我就给大伙做工了，我说这个地表水井更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你也可以说你身体里头都有好多这个病菌，你就这一代你下一代给大伙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在我带这两位干部都挺坚持的，工作连昼夜挖把这个水渠，因为当时正是它正好也是雨季的时候，如果你挖开以后不把管道及时铺下以后，你就涉及塌方，一塌方就涉及是老百姓这房跟着塌了，所以说我白天黑夜就连昼夜的就干。
2: 以前那路是高低不平那会儿，吃水是也不方便，就是设了4个取水井，就是蓄水池呗，半山腰老人吃不上水，有时就想法子是给那老人们扛了材料，另外给那老人们自建一个蓄水池，叫老人们也吃上水。
1: 为让村民走上平坦路，喝上放心水，村两委班子全力推进修路、建蓄水池两项民生工程。从协调资金到组织施工，各环节分工协作，务实推进。两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光了村集体积蓄，也让班子成员背负了资金压力。 此前跑运输时，姚斌发现唐山、山东等地种植杏鲍菇效益好，便先在村里建了两个小棚试种。首年杏鲍菇售价达每斤14元，成功盈利。随后他和两位班子带动村民扩建9栋棚，却遭遇价格暴跌，菌棒大批损坏，项目失利。不甘心的他们又尝试种植黑木耳，虽然效益尚可，但村民受此前挫折影响，不愿再参与。
0: 老百姓就是说，咱们还是传统养殖吧，但是你肯定得让老百姓挣钱，后来不成养殖就行，咱就还是发展养羊、养牛，因为咱这传统都是养牛养羊嘛。因为咱这山场面积也挺好，15000多亩山场，后来就还养羊养牛。
1: 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来了，改变的契机出现在这年。京津冀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到了北牛栏村，整村改建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既期待又犹豫。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谁心里都打鼓。
0: 咱村老百姓就是一口咬定90%的就是不愿意搬出去，就愿意在咱这个地方。后来我和这个县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以后李志贤书记后来就说啥，不愿意出来怎么也得改变你们村这个穷困面貌。那房子都是20-30年代的房子，你最好的房子都是60-70年代的房子。
1: 在要改变北牛栏村的穷困面貌的决心下，县领导决定尊重村民意见，就地建房。面对此方案，仅有4-5成村民同意，另有5-6成村民持否定态度。
0: 他都觉得是政府给我盖房，能盖多少，能给我盖多好的房子。他都想着，人家说是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能给老百姓去盖房子，而且是整村都给你盖。老百姓他就想着不可能，这个苦口婆心的每天就是就算数，就是说，而且是咱们得有补偿，因为咱们当时政策是也依照这个移民搬迁的扶贫，就是移民搬迁政策，仍旧25平米。就是说你家里一口人你就25平米，两口人就是50平米，后来这90%就都做通了，就有这么几户。五一我们经常拆的，当时拆的时候还有4户，我都不拆。他别人都撂倒了，他这4户还在那放了，就不拆。最后是拆完以后就是。又道格又做了2户，又拆了，拆了就盖那2户确实是做不了。
1: 虽有2户暂未配合拆建，但两位班子秉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的信条，耐心等待他们转变，未让进度停滞。2017年5月25日，整村改建工程如期动工。村两委干部全员坚守施工现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历经数月奋战，2017年11月1日，63套崭新房屋如期落成。分房时，经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明确制定分配原则：人均25平方米。贫困户优先，村干部最后选的规矩，既守住了建房质量底线，也让村民感受到公平与温暖，为大家开启了安居新生活。
3: 2018年，俺们搬进来的，那会儿我们过年冷，正冷的时候呀，第一次用了。马桶是自来水，所有都差不多都用上，做梦也不行，想不起来这用上这。
1: 搬入新房的张先荣，在寒冬里用上了马桶与自来水，圆了安居梦。村里也添了路灯，建了污水处理池，旧貌换新颜。而此前暂未配合的2户村民。 孙良伟始终未放弃。
0: 改到2019年的时候，我就这2018年我就一直就做一年的工作，老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和他们这个当时处长就商量这个事，说是我说他们有这个回形转移，虽然他们当时不理解了是吧，不然还得给他盖，必须得盖。我说总书记这句话说得好，脱贫路上不拉医生，我说这样我说就咱就不拉医生，必须得盖。后来又从高碑店正确的执行，就给他们两户又从盖了房拆了。所以说到2019年咱们村老百姓是整个搬入这个新区，就没有一个住这个旧房子的。
1: 新民居难题解决，全村住进新居，新困扰却随之而来。北牛栏村祖祖辈辈养牛，以往散养模式让牛舍紧邻家门口，既脏乱又使牛卖不上好价，这份老营生的难题成了村民心头新牵挂。
0: 自古咱们传统的这些养殖牛不能让老百姓断了，对吧，这是老百姓那个精神的支柱，还有这个经济的来源。我两个就商量给养殖户盖小区，新房呢规划好，肯定这个人畜不能在一块，因为当时太不卫生。
1: 看着村民犯难，两位干部明白养牛是百姓生计根本，他们和驻村干部曹志民奔走省里争取资金，最终拿到100万预算，在村南边选址，着手建设养殖小区，破解人畜混居难题。
2: 当时施工时候，那个挺困难，让我拉水。咱们村那个副书记要买拉水，拿三轮车给他拉水。姚书记在工地上搬砖和灰。咱们我也是在工地上，一天九个小时这都在工地上，都大伙都为了把这个牛场建设起来，为老百姓养好牛。
1: 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养殖小区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底，一座占地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小区拔地而起。四座宽敞牛舍，可容纳200多头牛，还配备专门草料车间与运动场，为村里养牛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0: 咱就这个养牛场里面，每年抓一次的，就是老百姓。你今年你在这的，你敢过年，你就抓的，你就不在这了，你开始就你就跑那边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它头数是有变化的。你今年养殖户，比如说你张山，你今年是5头牛，你过年它变成7头了，甚至它变成8头了。所以说是它这个源也不够了，所以说每年要调整，每年要抓得。这方老百姓这些养殖户在这养了都相当和谐，互相也不闹别扭。就从这粘的黄土，上面的黄土，端的黄土，就是说。咱们这小区这外围这，你给他倒点黄土，等咱找小规矩拿黄土填这边，啊，要是他那他水就静下了，啊，拽点黄土给他。这道墙130米，那道墙是60米，那道墙是80米，总共咱们是1820多方。咱们现在眼前施工的这个，就是今年咱们从这个县农村农业局争取的一个项目，就为咱们这养殖小区。像咱们讲是去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今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就昨天雨也挺大是吧，但是昨天这场雨因为咱们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你看盖好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水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4: 不是说是
1: 为管好牛场，村两位班子牵头成立养殖协会，选有经验的养殖户当会长，统一防疫饲料与销售，同时请来专业人员开展养殖培训，还定下每年抓阄调牛舍的规矩，适配养殖户牛数变化，让大伙养牛更和谐。
2: 这 该到这时候

0: 这里头就没有空了，到这时候搁到冬天就收完球以后，到冬天这里头就牛就回来了，到这回那牛都在山上，就上山了。
1: 我总觉得这个队里好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副书记写的，你看，配一头活一头，下一头活一头，养一头成一头，喂一头肥一头，头头发财，这是发自养殖户内心的这个。所以说我这副对联我永久就把它放着了。
2: 这些年牛价虽有起伏，金家锦乡北牛栏村牛存栏量仍稳定在170头左右，每年为村民带来50-60万元收入。之后村里脱贫低保户薛二小找到了村两委班子，提出想养驴。两委干部考虑到驴肉价格稳定，便将闲置羊场改造成驴舍，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买驴苗。如今薛二小的驴舍每年能带来2-3万元收入。
3: 就是这了，去年卖了7头，10头驴和10头马，这马上就快升驴驹了。就当时养驴就是他成本低的，他吃少少好喂，比这牛他也健康也不生病，一年四季也不生病。圈养牲口不是他们给盖的这厨房，就是提供的电杂草还有自来水都挺方便，有草料机，还有这牲口犬牲口有犬牲口地方。我一个人养的4口人不是，俩孩子喂奶念书，过得就说挺紧张。后来从姚书记当了以后，就是咱们这把这房扩建以后，他就是对这小孩念书，给孩子买电脑好写字台。
2: 北牛栏村养畜产业进展顺利，闲置土地也有了新规划。考虑到北牛栏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村两委班子成员与驻村工作队考察后，决定试种奶油南瓜。
1: 2018年，我们和工作队曹处长一块就琢磨了改变那个种植结构，我们就和曹处长去这个高碑店建立了这个支部联建，给我们出的奶油南瓜种子，他们回收。当时我们试种了一年，我们种了是11亩多地，当时这效益相当好，一亩地我们是基本上就能赚到5000多块钱。
2: 随后，他们进一步试种冀樟属8号和12号土豆品种，亩均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干劲儿愈发高涨。2019年，两委班子抓住县里光伏扶贫机遇，在村东建成300千瓦光伏电站，每年除1.5万土地承包费外，还为集体增收6万。此外，他们不仅帮村民搞养殖，还着力壮大村集体产业，引进养鸡项目，并建3.25个鸡棚，由企业托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
1: 咱村产业除了这个养牛产业，还有这个光伏产业，为集体征收以外，我们村是3.25栋，我们整个是托管式的，每年向我们集体，这个交这个承包费30多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集体要增加这30多万的收入。现在咱们北牛栏村通过这个养殖业、种植业还有光伏产业这几种产业，现在就到2025年，我们村的这个集体收入能达到40万左右。
2: 北牛栏村户籍118户，288人，常住仅55户，97人，且多为老人孩子。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入驻后，便有了创办爱心超市的想法。
1: 他当时创办这个初心呢，就是以这个我们村里村民就做好事，帮集体干活兑换这个物品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激发村民这个参与从集体事务，改善村庄这个环境的积极性。这个超市的创办嘛，成为这个凝心聚力，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
2: 姚满、王淑珍主动帮村委会卸煤，成了首批换到东西的人。现在打扫卫生、清理水窖，村民们都积极参与，村里的事不再只是村干部的事。脱贫攻坚后，村民日子宽裕，两位干部想着丰富大伙精神生活，而整村改建改善住房，提升生活质量后，驻村工作队也提议兼顾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便请老师教广场舞。
1: 我又请了老师为我们这个出去教这个跳广场舞，教了以后，后来我就由我们工作队员，两位工作队员每天晚上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跳。现在我们的广场舞现在也不用组织了，每天晚上就是自发的就来到小广场跳舞，我们还才走出去参加了好多节目。
2: 老师教了几个月，情况慢慢变了。傍晚时分，村文化广场上音乐一响，村民们就三三两两的来了，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跟着比划。
4: 仙山村举办了广场舞比赛，村里给我们买了统一的服装，带着我们大伙去参赛，还拿了个优秀奖。
2: 村里还添置了卡拉 OK 设备，刚开始没人敢唱，村干部就先拿起话筒唱了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跑调，却把大伙逗乐了。现在一到农闲，文化室里就热闹起来，老的少的都敢拿起话筒唱两句。北牛栏村不仅村民文化生活愈发丰富，环境卫生管理也同步跟进。以往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村两委随即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各家各户负责门前卫生，村委会还定期检查。
1: 2021年到2023年，我们北牛栏村被授予河北省卫生村这种荣誉，我们在以前想都没想过。
5: 全村的副老乡亲们，尊敬的上任长、尊敬的杨主任，经驻村工作队提议，村两委研究，我们牛栏夜校今年开设大讲堂，并通过大喇叭同步向全村广播，今天举办第一课，主题是如何做好牛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6: 主要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额外性问题严重，就是包括它的基线设置不科学啊，高估了碳适用的资金，所带来的这个毁林或者退化的程度，也就是说超额的迁发，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额外性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持久性的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气候就是提出来采用全景观尺度的核算方法，就是说不仅仅是在项目级别，而是在加强区域性或者国家级的森林的监管。还有呢，针对监管和诚信方面的话，就是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统一和高标准的这种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作为第三方的审核机构，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对审核工作的这样一个环节的要求，还有对审核机构管理的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对于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诚信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质量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自然碳市场上，它提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碳信用的原则，那么专门针对林业碳汇，那么这里头是比较实用的。不同机构不同的创意提出来这些原则的话呢，它有它各自的一些侧重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项目符合它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更容易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以及得到它这个价值的溢价的这样一个实现它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这里面针对的一些点的话，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碳汇量测算和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它的永久性和可持续性，还有社区参与和利益保护与公平，以及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报告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针对从质量的

那么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是说，在针对碳信用相关的一些我们要去追求高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要素，这个是我们在开发，在无论是从管理层面，从我们业主开发层面，从市场层面，还有从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审批核查机构这些第三方的层面，都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要素。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减缓效益的真实性，那么这里头特别是要考虑我们的碳泄漏啊、非持久性这样的一些风险，质量和市场诚信这一块，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额外性和基准性的设置，那么我们要避免对于企业购买来说，避免被就是诟病说这个有漂绿的风险，那么对企业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社会声誉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另外的话，在技术和管理的瓶颈上面也有相应的要求，特别是针对碳汇计量和监测、土地合规性和权属方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权属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林区来说，那么如何确保林区的这样一些利益不受到这个，就确保它的这样一个林区的利益得到一个公平的分配和对待，那么这也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发展，包括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在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制定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关键的一些要素。那么这是我们从国际这个碳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那么从国内我们情况来看，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国内全国碳市场 CCER。 那么 CCER 的话呢，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原 CCER 项目体系启动，那么到了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发展，包括发布了放缓学啊，并启动了市场，但是到了2017年3月的时候，突然暂停了 CCER 的项目的审定以及它的签发。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管理从发改委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整个机制上发生体管理体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那么我们再次我们说这个 CCER 的项目新的体系的启动。到了2024年1月22号的时候，那么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性的自然减排的交易市场，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制度体系的话呢，包括中央的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还有部门的一些规章以及一些配套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的文件上面的话，这是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两办那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那么我们通常简称为意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中央层面的文件，也是从中央层面对碳市场建设的首份文件。那么它对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和相应的一些规定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门，包括到了部门规章啊，我们到包括配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针对的是碳排放的交易管理办法，就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针对配额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那么这右边的话是针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管理办法，这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 CCER 的它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管理和交易，以 CCER 作为它的一个碳市场的产品的。所以在整个碳市场上，两个产品，一个是碳配额，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CCER。 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的话，它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去界定它如何是作为这样一个它的产品，如何形成这样一个产品，它有多少的量，如何来进行管理，如何进行支撑，包括我们整个支撑体系，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监管体系。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制度体系、支持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使得我们整个 CCER 的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去顺利的这样一个整个碳市场能够顺利的去发展，这是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来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我们作为 CCER 的项目，它的开发和交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办法里面，实际上都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基于这些相应的规定，我们进行一些梳理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要实现我们 CCER 项目的这个开发到交易的话呢，从比较详细一点的环节来看，至少又有12个环节。那么如果是看大的环节的话呢，大概至少也有7个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项目业主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是针对在第一列里面。那么第二列的话是助能机构，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的两列都是助能机构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审定核查机构，在最后一列是要做的事情。所以审定核查机构最

开会造年的项目，那么这里头的话是包括了有一些项目它是被终止又公示，然后再次终止再次公示，最多的是四次公示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 来计算，所以总共是98个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是它的发展是不太平衡的，那么这与它的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关系。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我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所以这要符合这些规定的话呢，它才可以去进行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针对造林碳汇项目的话，那些资源禀赋比较好的特别是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省特别是资源丰富的省，像福建省安徽省，他们这些像这些他们的项目数都是为零的，也就是他很难找到能够符合规定的这些可开发的这样一些地块和面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区域，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碳汇的开发和交易，这个是我们针对每个省作为我们从业者的林业工作者需要去考虑的。这是针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各个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项目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目前截止到7月10号的话，是有4个项目还在公示当中，有85个项目还没有申请登记，然后申请登记中的是1个项目，已登记的是3个项目，还有5个项目是处于已终止和已撤回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说从我们项目PD 文件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是12个环节，关键环节。那么已登记的话是第6个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个项目才走通了50%的流程。当然的话，万事开头难，就是说我们把开头这一段这个50%走通以后，实际上后面可能会相对会容易一些。通过整个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着我们的在整个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当中，它的价值实现当中的这样一些困难和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林业碳汇项目签发为什么是零？为什么只有3个项目才完成了50%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的话，它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土地合格性这一块，它的这个证据是不足。那么这个是就是很多的话它没办法提供，尤其在我们针对就现行的这个方法学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权属的证据链的不足。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瓶颈。还有就是额外性的认证的难度比较大。那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要根据它的按照它的这个工具，要去进行相应的收集相应的材料去进行认证，实际上这个也是比较的困难。那么这是第3个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的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这样一些堵点。那么针对这一些堵点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的修订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里面，实际上也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想突出强调的几点，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的条件放宽，我们新增了一些就是非林地的一些造林，可以做非林地的造林的项目，还有它的这个项目的免于额外性认证，就是所有的这种合规的项目它是免额外性认证的，这样降低了开发的门槛。由于这个项目修订版的方法学正在修订当中，征求意见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会发一些业主啊，就是他会等着，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去提交审定报告了，他说你先等一等，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有额外性认证的部分，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等到这个新的方法学正式发布以后，我们再去走下面的流程，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做额外性认证的这个环节了，所以就更容易获得通过。所以这个也是在大家处在这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吧。另外权属证明的要求的话也更加的明确了，这里面增加了一个附录 F， 特别是细化了各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去判别和采信的一些证明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减排权益是属于林木所有权者。所以这里面就对这个权属的无论是提供证据还是它的这个权属清晰度就更加清楚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碳汇项目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碳库的选择增加了木族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可能对未来也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一定的这个减排量，那大家也更有积极性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开发。还有核算方法的减

化这一块，那么也使得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降低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学的修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发展也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就我所了解的很多的项目也在进行不断的跟我咨询，然后就是看看是继续等待就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我们等待着新的方法学出来，然后新的方法学出来之后老的项目和新的项目到底怎么去衔接，这也都是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管理层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如何去衔接好这个管理这些相关的规定的一些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0: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2: 一枚党徽只有3.7克，党徽虽小，但在共产党员心中代表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带上党徽就是一份坚守，一份承诺，更是南部县福康供水公司党员同志们一心向党、为民服务的永恒动力和不懈追求。高栓廷是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他1976年生，祖籍山西，1994年参军，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月应聘到南部福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管道安装维修工作。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栓廷以身作则，工作中争当先锋。一直以来，在供水管道安装和维护的工作中，破街破路是一项苦活累活，而身为党员的高栓廷却主动承担了户外管道安装中破街破路这个苦差事，每天奔波在施工现场。他负责用切割机对水泥路面进行开槽，在切割混凝土路面时，他总是全身喷满了泥浆，汗水渗透了衣服，双手打满了水泡，机器轰鸣声造成听力下降，他只字不提。施工中手臂经常多处受伤，他仍然咬牙坚持干。由于工作时间无法控制，吃饭经常没有规律，2005年起便患上严重胃病，他却依然坚持带病工作在一线，从不因病痛耽搁工作。他十年如一日，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供水事业。
3: 革命工人一块赚，哪里需要哪里办呢？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义不容辞。
2: 为人民冲锋在前，干工作，善于创新。2019年4月，在塔子山水厂燕子窝取水口迁建工程中，高栓廷和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克服迁建困难。经过20多天的鏖战，实现了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3: 我们党员服务队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大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就是从早晨天不亮就到了工地现场工作在凌晨。
2: 高栓廷以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品质，自2018年至今，他所在的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抢修维修4361次，排除供水安全隐患200余次，上门保障服务3186次，挑起了南部县城区30余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保障任务。
3: 我们基本都是24小时服务，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还是中午还是在输水中，只要听到电话就

0: 马上出去完成任务，特别是微信号一通顺，能领导群众用水壶等中赞誉，感觉到自己辛苦点，感觉值得。
1: 光荣在党28年来，高栓亭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拥护党的领导，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闪闪发光，荣获多项荣誉。2017年，高栓亭当选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代表。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殊荣。202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对高栓亭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0: 我有幸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其荣誉属于全体共产人。我叫百家的珍惜，百家努力的共作，用群众对共产服务满意的口碑，来感恩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人民对我的信任。
1: 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高栓亭坚守岗位当标兵，将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化作身先士卒的扎实行动，将自己对供水事业的满腔热情倾注到每一日平凡的工作中，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擦亮共产党员的奋斗底色，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闪光。

0: 大家好，我叫霍广林，今年90岁了，我是河北泾县人，我入党74年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美好生活。
1: 霍广林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有父母庇护，霍广林感觉生活很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那年，霍广林家中突生变故，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父亲是因为参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所以我有国恨家仇。
1: 父亲去世后，霍广林承担起家庭重任，年岁渐长后，他秉持家国情怀投身革命，担任民兵队队长。1949年，霍广林加入共产党。
0: 我是49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我积极的工作，站岗、放哨、看电线。
1: 入党后，霍广林被党组织任命为无委会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既是党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霍广林积极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立足本职，为人民服务。
0: 加入共产党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依靠了，有人知道我怎么工作了。那个时候还有国民党的特务老破坏电线，我们就得保证我们这一段电线不被破坏，老百姓去赶集去啊，我给他开路条，党支部当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反正就是吃苦在前，我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我就干啥，而且要积极地干好。
1: 新中国成立以后，霍广林的人生拉开了新的篇章。1953年，霍广林来到北京，工作之余，霍广林发挥党员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时俱进，积极完成了各项学业。
0: 我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我都是业余学习的。我那个完成大专毕业啊，我就50多岁了。我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启发他们，教他们学习。
1: 1982年，霍广林实现儿时学习书画的理想，从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附属业余学校顺利毕业。而后他将心血全部灌注到书画艺术的揣摩和精进中。在此期间，霍广林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与恩情，为党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书画作品。
0: 是共产党来了，解救了我，把我领上了党的路上，我将永远跟着党走，听党的话，我这个终生难忘的。党的政策好啊，朝阳的变化应该说那真是跟全国一样翻天地覆，一天一个一样。我来的时候旁边那个大马路啊就是一个小河沟，现在就是大马路啊。我觉得朝阳啊很不简单呐、啊、我住到朝阳我也很荣幸。
1: 作为一名党员，霍广林爱党爱国，为党的事业奉献。回顾自己入党的70余年，霍广林用书法写下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
0: 党的光辉照我心，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我愿意跟着共产党，我永远忠于共产党。

0: 啊啊！我来村里好几年了，我现在是村干部，质量绝对有保证。嗯，讲讲我的故事啊。不，我还是讲一个1+1=2的故事吧。故事得从我来村里的第一个月开始说起。
1: 你走呀！哎，你倒是走呀，你走快一点呀！
2: 走呀，走呀！
1: 哎呀，你这没啥时候才能到我们房子先去？
0: 嫂子浇水呢？
1: 哎，家是那得水呢。这个水嘛，走的比我的奶奶还要慢呢，估计今天又一个晚上了，这个跟前。
0: 哦，哎，都是今天又要熬着了。行了，那你忙着，我走了。
1: 啊，好，
0: 拜拜。书记，开完会回来了。
3: 哦，小丫来了，怎么样？还适应吗？
0: 嗯。1+1如何才能大于2？
3: 喊上王主任，我们出去转一转。
0: 好。哎，书记，1+1不是等于二吗？
4: 主任，今天会上着重说了大力抓乡村振兴这件事。
5: 那到底咋振兴？现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咱们要顺啤酒花转型成果园了。
4: 你看啊，这啤酒花耐旱，这果园不一样呀。产业既然升级了，这条路我们肯定要走下去。让果树喝饱水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3: 你们两个又干仗了，是不是又为了浇水抢水的事情？好好打，今后再也打不起来了，搞不好。
6: 你看这肿眼的，
7: 你看你的眼眶。

0: 书记，主任，这个土气咱们都用了几十年了，咱们村里地不都是个区里面的水浇的呢吗？哎，这么好的区现在干啥换那个管道？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再说我们家的地离这个井口多近，我又不用等水，让我掏钱换这管道，我也不同意，我也不愿意。
1: 就是嘛，我们也不缺水。
2: 就是的。
3: 哎，快快快快快，水马上来了！哎，这个水，快点快点！哎，哎，哎呀，喂，我的腰！哎，哎，帮狠！喂，帮狠！
4: 哎，我们必须要改，我们还要换成大口径的，这样子方便咱们果园漫灌，这样咱们的水从这个井口到地里也就十分钟，这样还能节约一半的用水。
5: 这大家谁不知道呢？可钱呢？算上村里的集体资金，还差一大截儿。这钱从哪出？

0: 己呢？你在干嘛呢？阿婷啊！阿婷啊！阿婷啊！阿婷啊！阿婷啊！
1: 这条土渠啊，是咱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养活了咱们几代人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果树要喝水。老王，你们家是离井口近，不用等水。可阿姨多斯和大成他们呢？家里没有壮劳力的他们呢？你说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村子呀，是咱们共同的家。家好了，咱们每个人的日子才能好。你们说，是不是呀？
2: 把土渠升级成管道，是好事啊。红杏，我媳妇病得严重，你也知道了，家里面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
3: 是红杏他们来了吗？
4: 哦，嫂子，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
5: 大成啊，你的那份钱和给嫂子看病的钱，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村两委。如果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1: 好。
2: 这是我们家和大村家能分儿。你妈是你的生日。
3: 鸭鹅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传染来源。

也称病源；二是传染途径；三是要有易感的鸭鹅群。传染源，病源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已经患有传染病的鸭鹅；因病死亡的鸭鹅，以及它们的排泄物，均带有很多的病原微物。二、被病死鸭鹅及其排泄物污染了的舍棚、墓地、饲料、饮水、用具，以及饲养管理人员的衣服、鞋子等。三、临床症状不明显或慢性经过的传染病鸭鹅。四、被病死鸭鹅的分泌物或死亡鸭鹅尸体污染的土壤。五、还有猫、狗、鸟类、鼠类、蚊蝇、螨、蜱等，它们吮吸了病鸭鹅的血液，摄食了被污染的饲料、尸体。病原体生活在其体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染。传染途径，各种病原体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有的通过接触传染，也有的通过空气传染。感染途径主要通过鸭鹅的消化道、呼吸道、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官等几个渠道而感染发病。易感的鸭鹅群，鸭鹅的易感性程度取决于对鸭鹅的饲养管理水平和免疫状况。如果经常性的饲养管理工作搞得好，并能及时搞好预防接种工作，则可以提高鸭鹅群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降低其易感性，反之则会增强其易感性。影响鸭鹅对传染病抵抗力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到饲养管理方面的有：营养水平，营养水平与饲料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鸭，如果饲料不足，营养成分不全，抵抗力会下降。饲喂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全价配合饲料，则可以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过劳，特别是蛋鸭，如果只图多产蛋而不相应的补充饲料，导致鸭的体内养分大消耗，身体瘦弱，抵抗不住外界环境不良影响的袭击。如蛋鸭在产蛋期间易发或乱病，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在长途运输、拥挤或赶路时，都会造成过劳，也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饲养环境卫生条件差，如鸭鹅舍棚内粪便未及时清扫、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均有利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繁殖，并产生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引起鸭鹅呼吸系统疾病。寄生虫，体内外寄生虫吸收大量养分。

和血液，破坏组织，造成鸭鹅营养不良，瘙痒不安，并易引起病原体的侵入。由于鸭鹅品质、年龄、性别的不同，其抗病能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鸭鹅传染病的预防，便于鸭鹅戏水、运动和配种。场地的地势要略高一些，地面向南或向东南方向稍倾斜，以土质疏松、透水性好、雨后不积水的沙质土壤为佳。鸭鹅舍应坐北朝南或坐北朝东南方向，这样的鸭鹅舍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加强饲养管理，增强鸭鹅的抗病能力。只有合理的饲养管理，才能保证鸭鹅的体格健壮。鸭鹅体内如果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不但鸭鹅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而且还容易招致疾病的发生。如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过多，营养不平衡，就会影响维生素的合成与吸收，鸭鹅就会下痢。如果粗蛋白含量过少，就会影响到鸭鹅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饲料一定要搭配合理，不能单调专一，要根据鸭鹅不同发育阶段所需的营养，选购优质的配合饲料进行饲喂。发霉的饲料和发霉的垫草会使鸭鹅患曲霉菌病，所以不要用发霉变质的饲料饲喂鸭鹅，也不要用发霉的草料去垫棚舍。要搞好清洁卫生，定期消毒。在鸭鹅舍的门口要有一个消毒池或消毒坑，池内装有消毒药水，供进出人员消毒用。鸭鹅舍及运动场要经常打扫，保持干净，并坚持定期消毒。常用的消毒药品有烧碱、生石灰、10%至20%的石灰乳、3%至5%的漂白粉溶液、2%的金星消毒液。这些药品均可用于地面、墙壁、用具的消毒。饲养鸭鹅场地的消毒尤为重要。饲养鸭鹅的场地，不管是发过病的或未发病的场地，在饲养一年以后，地面都有大量的病菌病毒存在，所以在转群或出售之后，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消毒的方法是先用消毒药水对地面喷洒一次，过一小时后铲去地面一层表土，并集中堆积发酵处理。要做好种蛋、孵坊、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工作。孵坊是除鸭除鹅的集散地，也是疫病传播的集散地，因此做好种蛋、孵坊及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对杀灭病原微生物、减少鸭鹅发病、提高鸭鹅

鹅成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鸭鹅传染病的扑灭。鸭鹅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应立即采取如下扑灭措施。报告疫情。鸭鹅发生疫病时，饲养场或饲养户必须及早请兽医诊断。经确定为传染病时，应及时向上一级行政组织和业务部门报告，并向临近地区的饲养鸭鹅场通报疫情。封锁。为使安全地区不受传染，对疫区疫点实行封锁，禁止从疫区输出病鸭鹅，包括放牧转移、往外运输和出售等，禁止输入鸭鹅产品和放牧工具，禁止输入包括放牧、运入和购入鸭鹅，解除封锁时间，一般是最后一只鸭鹅死亡或康复后一个月。隔离，把健康鸭鹅与有病或可疑鸭鹅隔开，防止传染。被隔离的病鸭鹅棚要距健康鸭鹅棚

严防病源扩散，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消毒，消毒是预防和扑灭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发生传染病时，对患病鸭鹅的排泄物、接触过病鸭鹅的人、场地和物品都应进行消毒。一般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日光烧煮消毒，充分利用太阳紫外线光照，是消毒放牧地、运动场最廉价的方法。干燥的垫草、粪便等可堆积起来，用火焚烧消毒。煮沸方法可用于饲养用具、兽用器械和饲养人员的衣物等的消毒。配置20%石灰乳剂，趁热消毒鸭鹅舍棚内的墙壁、天棚、地板、饲槽和涉外运动场地。在农村还常用10%至30%的新鲜草木灰澄清液消毒鸭鹅舍棚和洗涤消毒衣物，2%的莱苏尔溶液常用于场地、鸭鹅分泌物、排泄物和兽用器械的消毒。也可用福尔马林熏蒸法对鸭鹅舍内的空气进行消毒。鸭群的免疫程序，除鸭群免疫程序：小额温翻鸭细小病毒病二联活苗，20内的除翻鸭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除鸭1至3日龄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翻鸭坏死性肝炎活苗，除翻鸭3日龄左右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鸭病毒性肝炎抗血清，该疫苗在除鸭病毒性肝炎流行区域为1至7日龄除鸭使用，免疫剂量为健康易感鸭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可疑感染鸭每与皮下注射0.7至1毫升，病鸭每与皮下注射1至1.5毫升。鸭翼里莫氏杆菌病灭活苗或鸭翼里莫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菌，除鸭7至14日龄时用单苗或连苗免疫，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新鸭翼灭活苗，肉鸭7至14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与皮下注射0.5毫升1号剂型或2号剂型灭活苗。鸭温活苗，15日龄肉鸭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该疫苗肉鸭必须注射。子鸭群免疫，新鸭翼灭活苗免疫在第一次用2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或在第一次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5至2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每与肌肉或皮下注射1毫升。

于番鸭对鸭瘟较易感染，子番鸭还需按常规量进行鸭瘟活苗免疫，种番鸭免疫，新鸭疫灭活苗免疫，种群产蛋前免疫，在产蛋前2至4周用灭活苗免疫，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一号剂型灭活苗，产蛋中期免疫时间在产蛋前免疫后2个月左右，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一号剂型灭活苗，禽霍乱灭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鸭瘟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免疫，种鸭群在产蛋前2周用该活苗免疫；种番鸭在产蛋前需用小额温番鸭细小病毒病2联活苗免疫。鹅群的免疫程序：除鹅群，小鹅瘟除鹅活苗免疫，未经小鹅瘟活苗免疫种鹅后代的除鹅，或经小鹅瘟活苗免疫100天之后种鹅后代的除鹅，在出壳后1至2天内应用小鹅瘟除鹅活苗皮下注射免疫，免疫7天内需隔离饲养。免疫种鹅在有效期内，其后代的雏鹅有母源抗体，不要用活苗免疫，因母源抗体能中和活苗中的病毒，使活苗不能产生足够免疫力，而导致免疫失败。小鹅瘟抗血清免疫，在无小鹅瘟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可在1至7日龄时用同源抗血清，穷阔效价在1:16以上，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有小鹅瘟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应在1至3日龄时用上述血清，每只0.5至0.8毫升。易源血清不能作为预防用。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种鹅未经免疫后代的雏鹅，或免疫3个月以上种鹅后代的雏鹅，如当地无此两种病的疫情，可在10至15日龄时用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如当地有此两种病的疫情，应在5至7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灭活苗，鹅浆膜炎灭活苗免疫，7至10日龄雏鹅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子鹅群，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在第一次免疫后2个月内，鹅禽流感在第一次免疫后1个月左右进行第二次免疫，适当加大剂量，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后备种鹅3月龄左右用小鹅瘟种鹅活苗免疫1次作为基础免疫，按常规量注射。成年鹅群，产蛋前免疫，鹅卵黄性腹膜炎灭活苗，或鹅卵黄性腹膜炎

禽发噬杆菌二联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5天左右，肌肉注射单苗或二联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0天左右，在另侧肌肉注射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种鹅免疫，在产蛋前5天左右，如子鹅群已免疫过，可用常规5倍羽粪小鹅瘟活苗进行第二次免疫，免疫期可达5个月之久。如子鹅群没有免疫过，按常规量免疫，免疫期仅为100天。种鹅群在产蛋前用种鹅用活疫苗一羽粪皮下或肌肉注射，另一侧肌肉注射小鹅瘟有乳剂灭活苗一羽粪，免疫后15天至5个月内孵化的雏鹅均具有较高的保护率。产蛋中期免疫，鹅复年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在3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免疫，鹅群仅在产蛋前用小鹅瘟种鹅活苗免疫一次，在第一次免疫后100天后用2至5羽粪剂量免疫，使雏鹅群有较高的保护率，可延长3个月之久。商品鹅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疫苗免疫、小鹅瘟疫苗免疫按雏鹅群进行，鹅复年病毒病和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按雏鹅群和子鹅群免疫方法进行，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和鹅浆膜炎免疫按雏鹅群免疫方法进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鸭鹅传染病预防与免疫接种方法，希望该方法为您养殖鸭鹅提供技术指导，为您预防和免疫鸭鹅传染病提供帮助。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同志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杜某出生农村，少时父母曾四处筹借学费，以及冬天扛着自行车赤脚淌过冰冷河水上学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从小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了改变命运，他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2011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区属国企工作。起初，杜某勤奋上进，精专业务，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企业副总。至此，年纪轻轻的杜某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在领导眼里，他是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得力干将；在同事眼里，他是乐于助人、团结协作的暖心伙伴；在家人眼里，他是孝顺体贴、稳重可靠的坚实后盾。他曾经的梦想像一束光，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是光不见了。2023年9月，杜某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据悉，杜某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担任区属国企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1万余元，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4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在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某作为国企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明目张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取财物，严重违反了廉洁纪律，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廉洁形象，更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杨某。杨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自幼对其要求严格，而他也不负期待，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得过1等奖学金，获得过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着一腔热血，他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初入职场的他，工作勤恳，每天早到晚归，踏实本分，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几年后，杨某被调到财务科当出纳，没有财务知识的他买书自学，上培训班，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用半年时间考取会计资格证。2007年9月，杨某被任命为原料科副科长。2011年，厂里产品滞销，杨某只身前往江苏常州，用4个月时间打开了江苏市场。因表现突出，2012年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跻身领导班子行列，主管销售和运输业务。上任不到1年，他就超额完成销售回款任务，比原定目标多出了近2000万元。如此成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在周围人的称赞下，杨某十分得意，他认为自己能力强、会工作，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至于飘飘然忘乎所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杨某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洋洋得意时，他的理想信念也逐渐崩塌，甚至一步步沦为侵蚀国有资产的蛀虫。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2013年11月，通过虚构棉花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公司组织接待，在娱乐场所消费10000余元， 杨某找人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2015年9月，在公司时任董事长宋某某的授意下，将150,000元公款用于购买翡翠，随后找客户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其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第113条、第115条规定，利用职务或职权影响，假借调研、招商等名义侵占公司财物，或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和活动，或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想起入党时的誓言，杨某痛彻心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私心膨胀，毫无敬畏，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没有守住做人底线，没有划定做事红线的结果，大好前程倒在了金钱利益的枪口下，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葬送了自己，辜负了组织培养和信任。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大家是否还记得入党宣誓的时候，在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初心是什么？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座各位作为国企党员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坚持学习，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灯塔，为人生指明方向，照亮道路。我们作为国企的党员干部，更应该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实现企业发展奋斗，把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身正气努力前行。千万不能认为进了国企就该喘口气了，便放松学习，思想上跟不上组织的要求，就会疏忽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进而徒越禁令，脚踏红线。二，要端正三观，保持清醒。我们是国企的党员干部，更要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中不能有一丝特权思想，务必先腐而后重生。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没有错，但要契合自己的收入，学会控制欲望，强化自律意识，避免追求变成贪欲。三，要吃透政策，坚守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对于一个国企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遵守；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规矩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规，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圈，否则就要踩红线。
1: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重庆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词语，每笔每画都饱含热爱与忠诚，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振兴曾在这里历经苦难，抛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太平门，他和邓小平等进步青年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而下，到达上海，转乘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8年后的4月3日，还是在重庆朝天门，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江畔。他和其他8位革命志士站在沙嘴刑场，面对滔滔江水，昂首挺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周公子。
2: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我？
1: 您是周共直？
3: 是的，我就是周共直。
1: 您听过您的故事，我们有很多未解之谜。
3: 什么未解之谜？
1: 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远赴法国留学？
3: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侵略者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同胞们饱受凌辱。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不满。5月4日开始，在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共同参与， 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我们选择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0: 那您找到了吗？
3: 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来的。但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学袁静云悄悄塞给我一本小册子，翻开封皮一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让我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也正是这本小册子，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信仰，让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有一次，受袁静云邀约，我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1922年，经赵世炎、袁静云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等人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4: 我听说您在那年还考取了法国布里公学大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选择回国？
3: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了大革命时期。为了大量培养共产党的干部，适应革命向前发展，留法学生中的党团员陆续奉调回国。1925年秋天，我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4: 回国后，您都做了些什么？
3: 我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书，在进步青年和工人里寻找党员发展对象，在群众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只要党需要我，我都服从安排，竭尽全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起来了，中共潼关一支部成立起来了，进步团体集思镇流余学会成立起来了。
5: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形势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3: 不，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被杀害，国共合作的成果被付诸东流。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5: 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您不怕吗？
3: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傅烈来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上级要求撤销过渡性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正式中共四川省委，需要尽快召集委员举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6: 这次扩大会议为什么在你老家召开？
3: 这里紧靠长江，地形隐蔽，我们在潼关一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群众基础非常好。同时，我是土生土长的潼关一人，对这里十分熟悉。
7: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你们是怎么做到召开这次会议的？
3: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了我的家里。为了迷惑反动势力，我对外宣称家有喜事，将大摆宴席，同时发动家人参与接待和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会议选举传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
1: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破坏的四川省党的领导机关重新得到恢复。
3: 是的，为加强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不久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八县县委。可是1928年3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重庆兴隆巷准备召开八县县委成立会议，不幸被敌人发现，我和傅烈等九人被捕。
8: 在狱中你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3: 我们被捕后，反动军阀软硬兼施，妄想从我们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先是百般诱骗，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我们，我们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后又严刑拷打， 我们在狱中唱起了国际歌，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反动军阀一无所获，最终将枪口对准了我们。
8: 听说您本来有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3: 我被捕入狱后，父亲筹集了1000银元保我出狱，反动派答应放我出狱，但要我写下一份悔过书。这1000银元保得了我，保得了其他同志吗？保得了党组织吗？保得了我的信仰吗？我告知传话人，请转告父亲，儿子不能与他私行，望他老人家保重。我托人带话，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将来要继续我们未尽的事业，我绝不苟且偷生，是要与反动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8: 那您写悔过书了吗？
3: 我写了。
8: 写了什么？
3: 写了什么？我周共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付出一切，贡献于共产主义革命，坚定共产主义之信仰。
1: 您的牺牲没有白费，您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正在奋力向前推进。
3: 孩子，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了？
1: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已经有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3: 孩子，现在的中国怎么样了？
1: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均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3: 我好想看看彭冠毅现在的样子。
1: 您看吧，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是鲜花朵朵、绿草如茵，家乡的每一片天空如今都是碧空如洗、红旗飘扬。您看吧，绿水青山、橘红和绿，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现代美乡村、幸福童冠义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这不正是您一直期待的吗？九龙大地多义士，英雄故里是故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公子一样的英雄先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9: 您永远是我们的英雄，您虽已离去，但您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因为您，我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踏足之处均是坦途，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岁月在奋斗中远去，未来在担当中开创，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立足岗位，争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缅怀革命先烈，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黄崇亮。打开厚重的史册，无法被岁月冲淡的是英烈的史诗，是价值的积淀，更是信仰的光辉。每一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融入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如何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让我把红色时钟区讲给您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乐山有无数烈士英勇牺牲。杨涛、王家树、刘丽萍、陈俊清等加州儿女英勇无畏，为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穿过岁月沧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听到张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万岁！”能看到陈俊清尽管身上血淋淋，依旧庄严地对敌人说：“从共产党员口中，你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一心抗美，当英

0: 雄，不幸疆场做楚囚，身陷虎穴心向党，肝洒热血壮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常年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一直继续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吴振鹏在红灯上发表了大量革命檄文，以笔为枪，反对压迫，鼓舞工人斗争。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吴振鹏经受酷刑，顽强不屈，在最后一次审讯前，他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界，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这里面饱含了一位父亲对未出世的孩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1: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绝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振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0: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少英雄前赴后继，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1大队大队长的龚守全，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全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陷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不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等功臣的嘛，喜欢搞内涵，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领导搞内涵，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们爸爸讲，爸爸呀，我二天长大了个，我数就拿来，我不搞公安，我就在部队，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0: 戴英， 1956年出生，牟子正马边河村二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戴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戴英为革命烈士。
3: 他对戴英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要贵，所以他会这样干。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影响，这个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0: 百年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列入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精神动力。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红色血脉中，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要求。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同志们，先驱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如明灯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广大党员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更应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天津蓟县，预告中的大雨再次爽约，空气中湿气弥漫，凌晨的小雨让干涸已久的河床出现了一条条小溪。朱金宝的家在蓟县下营村，和每户农家一样，房前的小院里种上几架黄瓜、豆角，栽上几颗茄子、大葱，不但收获了浓浓绿意，自给自足的蔬菜更加天然健康，这是令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是周一，上班之前朱金宝需要把蔬菜提前洗好，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习惯，带着这些食物他要离开家整整一周。

今年44岁的朱金宝是蓟县的一名护林员，他工作的管理站位于天津境内的最高点八仙山巨仙峰。

0: 八仙山位于京津冀三地交界，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东陵的风水禁地，200多年来与世隔绝。上山的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护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1: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0: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惫，
1: 没精神头，昨天在家待的。120层楼高，我最快的时候这台阶路20分钟打过一个来回，现在不行，腿脚不行了，老了。我是19岁来的，现在都44了，25年了。那这个地面踩着都是枯枝落叶，踩着都软化，跟海绵似的，都舒服。
0: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蘑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凭借经验，朱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还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你看这个，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

0: 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浆。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在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1: 多的这个汤一清凉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1: 行了，拿水去。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

可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喜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喜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

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

0: 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点。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儿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出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盆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一小时下十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张宝华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曾是一名军人，一次执行任务时眼睛严重受损，双目残障，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

0: 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1: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2: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
3: 不带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两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4: 因为看到有黑掌嘛，那里面也有黑掌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个黑掌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掌。
3: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但依然没有揭开千年黑盏的神秘面纱。
4: 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爷爷在做瓷，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是在做这个黑瓷的。他研究了五六年呢，做出来的次品太多了，他只有5%的成品，其他都是敲掉。他的问题就是跳釉，还有的烧裂掉，泥土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3: 不过爷爷对黑盏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陈小华。
4: 后来到17、18岁我才知道，我就跟着他学，看着他做，我自己在慢慢的调配方，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
3: 陈小华的黑盏复兴路就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当地也是建盏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盏艺术名师。随着对建盏了解的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盏，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盏技艺，弘扬顺昌黑盏文化的雄心壮志。
4: 后来开始做建盏，做了6年。我去年的时候是18年吧，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记忆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铀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1: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0: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铀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2: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3: 对呀。
2: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3: 九龙山。
2: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3: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嘛。哦。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2: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3: 是的。
2: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3: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2: 都是在本地吗？
3: 对。
2: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3: 红泥土。
2: 红泥土。
3: 红土。
2: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3: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土质比较好。
2: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3: 有关系啊。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2: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3: 那不行。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挖到中间的泥土比较好。
2: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3: 对对对，
2: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3: 不用。
0: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拙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
2: 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1: 对呀、啊。
2: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1: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2: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
1: 对。
2: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1: 对、啊。对，
2: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1: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
2: 我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1: 啊，不能溢出来。
2: 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2: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1: 对，这样上上去可以了。
2: 让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1: 对。
2: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1: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
2: 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1: 对。
2: 这么满可以吗？
1: 可以。
2: 然后呢？要等一会儿吗？
1: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2: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吗？
1: 不会不会。
2: 没关系哈。
1: 对。
2: 然后要停一下吗？
1: 不用停。
2: 不用停。然后就抓着它的这个碗底。
1: 对。
2: 进入到这个水里边去。可是，这个碗底好像很难扣得住。哎呀，这样。要放入多深呢？
1: 就到这下面这里留一点点就可以
2: 留一点空白哈。 这个高度可以吗？
1: 可以了。
2: 然后我要这样晾一下吗？
1: 要晾一下，它不会留下来，差不多有三四秒就可以，四五秒。
2: 三四秒就可以，那我现在就可以翻过来了吗？
1: 可以。
2: 咦，这个碗的这个口沿的位置都是不均匀的哈。
1: 这个烧出来就烧不出来了。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劣质品。
1: 对。
2: 如果要是上釉的时候做成这样，您根本就不会放进去烧，是不是？
1: 不会放进去。
0: 如今陈小华所烧制的黑盏技术已经成熟，艺术风格上集众家之所长，且自成一派。他说，我的作品不追求规规整整，更不是一模一样，我只想用品质告诉人们，他们就像是简素静美的传统写意山水画，展现的是意境与神韵，耐人寻味，直抵人心。2017年6月，陈小华烧制的两件黑釉盏已被南平市博物馆收藏。2017年，他获得南平市建窑建盏十佳新秀提名奖。不过，在陈小华看来，这些荣誉都是虚名。只有烧出让自己满意、让众人赞赏的作品，让黑盏的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才是真格的。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如今我们想要各种器型、各种颜色的茶具都能有很多选择，绚丽夺目固然能够给生活增添很多色彩，但简单朴素也是一种让人心动的美。黑盏的颜色很单一，恰恰是这样最质朴的美感，仿佛带我们重返古人品茶的往昔岁月。

亲爱的同学们，以及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朱美芳，我是一名从事材料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工作者。今天啊，我站在这儿，展望2030，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高度，取决于今日我们锻造了何种材料来支撑它。我这里所说的材料，既是我毕生研究的纤维和复合材料，更是指我自己倾注心血培养的青年人才。我自己想啊，就是我们培养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才是支撑民族复兴最核心的基础性的材料。那么如何在充满潜力的人才中锻造能够肩负未来的特殊材料呢？我想呢，我的答案就是工艺的创新。那就这里讲到三道工艺。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浸润、加压和复制。那么这个第一道工艺就是浸润。什么叫浸润呢？我就要为学生提供激发他潜能的复合培养基。我们这个教育啊，它不是一个单向的灌输，而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开放、充满阳光。

分的环境，其实这个教育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让种子要能发芽，所以平时呢，在大学里，我的第一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到现在还是两个班级的班主任。那么在我30多年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呢，我始终坚持为我们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课，也给他们上所谓的最后一堂课。我想在他们本科学生的学习的生涯的起点和结束的时候，亲自为他们扣好扣子。我想记住每个孩子的特点，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关爱的温度是他们成长最好的催化剂。那么同时呢，我也深知未来的挑战是跨领域的，因此我们构建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这个沉浸式的课堂。我会带着学生们走进生产第一线，让他们触摸真实的产业难题。我们还组建了国家首批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这个学院里面呢，我们汇聚了学校里面不同学科的老师，还有企业的这些专家，共同来给学生授课。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一个直面复杂真实世界的反应场。那么第二的工艺呢，我称为加压，这个要引导学生呢迎接这个挑战的定向应力。在我看来，卓越的材料性能呢要源于千锤百炼，我们杰出的人才成长也需要经历极限挑战。那么始终认为要把国家最前沿最艰难的课题变成培养学生最好的课堂。所以我们目前主攻的两个方向，一个呢就代表着两种不同或者截然不同的压力测试，一个就是面向星辰大海的挑战，模拟月壤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月球的土壤条件下，我们来把月壤做成纤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国际上现在还是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区。那么这个月球的这个资源，其实它的利用呢，既是新时代我们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也是保障月球基地建设和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月壤中有各种的材料，其中有类玄武岩，它就证明是可以具有良好的这个材料的形成能力和优异的这个加工成型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就先后获批了3500毫克的嫦娥5号的月壤样品。我们建设地外纤维，就地球以外，我们简称地球以外的纤维，简称地外纤维这样一个实验室，并自主搭建了仿月球环境的成纤的设备。我们成功制备出了月壤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有望将来呢在月面来进行柔性的居住舱。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就是要把国家深空战略的这个蓝图编织进我们每一根纤维的分子结构里。这就要交给学生呢，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担当和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动力。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生命前沿的探索。我们做了一种叫水凝胶光纤的这种脑机接口纤维。那么如何让冰冷的电子材料与我们柔软的大脑和谐来对话呢？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巨大的难题。所以我们就通过跨域啊与神经科学家的合作，不是只是做材料的人，而是试图成为为神经信号设计通道的人。所以我们成功制备出了连续化的含水的，我们知道人体是70%的水，水凝胶的光纤。这个光纤呢，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亲肤，它能够实现这个在活体组织当中
进行高保真的信号传输与传感。这一突破意味着未来有望在脑机接口领域帮助我们这些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对吧？这样呢，这个重建这个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可能性，包括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这个课题传递给学生们呢，是瞄准人类根本福祉的终极关怀，和在科学交叉领域创造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之光。所以我要让学生们明白，未来的科技攻关战呢，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从国家使命当中长出来的勇气和人类关怀当中并发出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这是第二道。第三道工艺是复制，就是为我们学生点亮自主创新的智能内核。我们未来的材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不仅仅是有功能的，而且它是有智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人才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点燃我们学生内心的引擎，让你们拥有自主学习和持续创新的能力。所以我呢，在这个教学当中就让低年级这样学生，一年级大概有20%，二年级50%，三年级70%，到四年级100%全走进实验室，实施准研究生培养制，鼓励他们在不要怕犯错，可以在科创当中试错。我们也在探索用人工智能计算模型来赋能我们的教学，所以把这些前沿的工具引入我们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能够定义新问题、创造新规则的智能体。同学们、朋友们，回望这个来路啊，我们所有的实践都可以总结为一点：我要做学生梦想的筑梦人，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土壤、施肥、增压、自然火种。所以站在1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面向2030，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项最伟大的工程，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锻造新时代的人才材料这个谱系。这项工程需要我们教育者的坚守，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我深信，当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浸润，以国家的使命去加压，以未来的眼光去复制，我们为这个时代培养的你们将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是一群能够将自己的梦想融进我们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的闪闪发光的梦想的材料。谢谢大家。

0: 神都可以。怎么样啊？进度？
1: 进度没事儿，
0: 没问题不？
1: 这咱们保住了，
0: 一定完成。哎，
1: 好嘞，
0: 保质保量保工期，
1: 这没问题。
0: 啊，上帝！
1: 好的，
0: 那个为什么不想开啊？奶奶那个朋友
2: 开了那个不？我们机票都不好寻了，反正聊到最后，开了这个就说开那个，把这俩开忘了，最后弄那个机票。哦，咱们在旁后边那条道，哗一进，没事了。
0: 其实你们走这条路都可以。八号这样
2: 行，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不要，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耳房要加大点，别让通知来。
2: 你赶紧说，咱们开完的
0: 耳房加大点，
2: 这能多大？啊，
0: 耳房一定要加大，为什么要加大耳房？因为你咱们出行不，咱们进机先进不了。
2: 对，他妈的门小了，拐弯去不？
0: 听了不？一定要加大耳房。
2: 这啊，三米乘三米五的，
0: 加一米。
2: 交了交车子了。
0: 加一米，加过来。然后你这边过来以后，这边不，这边是三米五，如果你拐一个小机子不好拐，你都打到。

0: 四米那种。
1: 光
0: 直接加。哎，对，得加五十，增长不？比如说，你看你这儿一进，你这儿溜一个门是吧？那门口在这儿了不？他这儿拐弯的时候，他好拐。如果说你这儿，你说你局限他了，你拐弯能拐？好，加五十。
2: 画面中，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党支部书记米木申正与工人细致沟通施工细节，为工程推进反复叮嘱。翟陈村是一座承载着中国乡村建设百年记忆的村庄，这里是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的发源地，是最早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场。2019年的春天，春风再次吹拂这片承载着百年乡建记忆的土地。对于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0: 2019年，我刚回村的时候，翟陈村大街小巷，一场雨一场泥。为什么说一场雨一场泥？因为咱们这小路都没有硬化，一下雨泥就冲出去了，冲到大街里。因为咱们都是自然排水，好多老百姓趁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吧，用着这个化粪池往外抽水，那街上我跟你说污水倒流，到处都是。
2: 环境的脏乱只是翟陈村困境的一角，更让人心焦的是村集体的空心。村委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没钱办事，没人管事，内部事务混乱不堪，和外头的烂路污水一起，成了压得两尾班子喘不过气的难题。2019年9月，翟陈村完成村级组织换届，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正式履职。
0: 咱们一出来，那是南北大街，这是东西大街。咱们村里不三纵七横七盘街。2019年的时候，两边还是老百姓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杂草丛生，有的还盖着小房，没吃的，什么都有。
2: 面对曾经规整的棋盘街变得杂乱不堪的现状，新一届两委班子下定决心，将整治街道作为改变村庄面貌的首要突破口。他们坚持先从清理乱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谋划道路的升级改造，
0: 把所有这个集体的这个路径所有的都得清除掉，硬化铺砖，包括咱们这个路加宽。以前这个路就6米宽，这个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是后来经过咱们两委班子商量着，现在车辆多，现在加宽到7米了。
2: 为让街道彻底改头换面，光清理杂物加宽路面还不够，打通堵塞的路段成了新难题。可这修路要拆房，首当其冲的就是米木申自家亲戚的房子。
0: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南北大街这条路，你看现在是通的，以前这个房，他的房的位置在这儿，这条路就是就半条路。后来我上来以后，经过他们两位干部，这家这个谁家的，这是我姨家的，当时呢，我一为了拆它，也，然后又配套自己，配套15%，或者配套多少，哎，有配套，就这样不，咱们都有了资金呢，把这村儿整个硬化的更多。
2: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翟陈村在交通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曾经制约发展的断头路和危桥，成了村里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也牵动着大家对畅通出行的期盼。
0: 你们现在看这条路，你看到现在是特别平整，绿化挺好。当时这条路都是一条庄稼道，

0: 叫庄稼道啊，就是一条小道，就3米宽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老百姓坐个过个三轮三马子，别汽车根本进不来。我们村历史性出村路没有，因为这条路影响到5个村，什么土村，然后曹村村、汪村村、庞村村、古城村，加上我村是6个村。以前那边咱们一直过去奔定安公路，你也看到了，你们从那儿走看到那个桥，当时那个桥是坍塌了的，是个危桥，通不了车。
1: 2021年，两委干部主动与镇党委对接沟通，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联合周边曹村、庞村等5个村，修建一条4.5公里的平教大道。现在，买树苗的大车直接开到田间，效率显著提高，解决了出村难、运输难问题。
0: 这儿你看到现在这花了吧？树，以前那个墙的外面，那垃圾都是1米多高。后来经过咱们努力，把它整个清除，清完了垃圾以后，把下面垃圾又拉走，拉走以后，我们又弄的新土垫上，然后做的绿化种植。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成果。包括这块，这块当时他家的宅基地，是和这儿起的。和这儿起，后来去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宅政村的东大门要把这儿走车，因为我们这儿有旅游车，包括咱们的大巴车，过不去，拐弯太稳了，给他们做工作，让他让出来了8米宽，车又好走了，又好通行。
1: 相关资金随即投入宅城村道路修缮、生活设施等民生工程，村民因见实效，对村两委信任度大幅提升。此后又依托专项投入，推进村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完成3.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栽植各类树木3000余棵，安装太阳能路灯286盏，粉刷墙壁1.2万平方米。两委干部深知，环境整治急需建立长效机制，而村庄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支撑。
0: 当我们财务公开，每月每季度都有公示栏，所有的项目招标都要从第三方去招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这个账目花每一笔钱，两位干部都要知道，所有的咱们这个4.21工作法一步也不落，必须上4.21，让大家知道，让老百姓也知道。
1: 这套治乱筑基的组合拳，让宅城村从瘫痪状态逐渐恢复生机。两委班子并未满足于环境改善的成果，他们将目光又投向村里已具规模的苗木种植产业，并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宅城村的苗木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米木深上任时已达到7000多亩的规模。
0: 让这个村民们不让他们几户凑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形成合作社以后，他们力量大了，面子也就大了，种这个东西。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村两委。如果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1: 好。
2: 这是我们家和大成家那份儿。明妈是你的生日，留一些给大成家婆娘看病，晓得不？
0: 乡亲们，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向大家承诺，今后我要是干不好，我就卷铺盖走人。
3: 好。
4: 红星，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有咱们村民的一片心意，请转交给大成，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好吧？
5: 行，可以。
0: 我代表大成谢谢大家了。明天咱们就开工。

0: 要铺管子了吗？
1: 啊，马上就铺了。
2: 红星呢？
1: 等会儿就来了，我可能。抓起来。
0: 我们转转。
1: 好，
0: 行，辛苦了啊。哎。
3: 嘿，有没有强水自己在打架？是不是？好了，
4: 好了。
3: 瞧你们点出息，从三岁打到现在，一打架动不动就来找我，我是你们爹吗？
4: 出息，出息！你们那个村没挖完了，叫我挖挖个串串，老子又要上枪去跑了。
3: 谁？走去看看。
4: 走。
5: 哎，你要咋去？这钥匙都旅馆吗？走就别回来了，你稀饭还没喝嘞。嗯，这饭我左也不吃，我左也不吃。
6: 哎呀，你非要从我狗院过，我的枝子我的树，你们这是给我的好日子。
3: 顺子媳妇儿，你先下来，咱们不要在这闹，有事慢慢商量。
6: 这么大的骂街，这是给我好日子。
4: 你给我下来，我商量好了吗？一会儿看不住你，你又跑这闹。
3: 刚好顺子哥你也过来了，咱们可能也是担心伤到树枝和树根，
7: 这管子非得要从这里面过吗？就不能从外面过吗？这样的话影响明年的产量啊。哎，
3: 这暂时是我们最经济的办法了。
7: 哎呀，这个产量影响太大，影响太大。
3: 哎，要不然等我下来和包工头再商量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吧。
7: 也行吧，商量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吧。
8: 人工挖那成本高得很呀，那是另外的价钱。
3: 这样行不行？我们村两委和你一起吧，我们也都是干活的好手。
8: 你们才几个人？
3: 就这样吧，明天就开始挖。
8: 明天挖？今天下午就开始挖，我还有下一个活等着我呢，你不能耽误我呀。
3: 行，咱们下午就挖。
9: 看这个雨差不多快停了，大家辛苦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干，上冻的话就干不成了。
10: 好，
2: 书记，你快来！

年的秋天，我们村的果园里迎来了大丰收。因为浇水省了时间和力气，果农们有了精力跑销路，把果子卖到了全国各地呢。这让我又想起了笔记本上的那行字，一加一大于二。我仿佛读懂了，这是党的好政策加一个好的党支部带着乡亲们一起努力的美好愿景。从来没有简单的数字，是人心齐了，路子顺了，日子自然就甜了。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今天的档案故事发生在90年前的1月21日。这张保存在綦江区档案馆的画报诞生于长征时期，经考证，它是由中央红军宣传队创作的宣传画报。长征路上，很多军阀士兵在受到红军的宣传影响后，他们有的放下武器回家，有的加入红军，反过来与军阀作战。为何红军有如此大的魅力？画报里的生动图画为我们揭晓了答案。画报有报头，报头是以一名红军战士为中心，红军战士的身前的豹子和他身后的五星表明了画报的身份，一看这气势就知道咱们的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了。他们是那支被誉为创造了地球上的红飘带奇迹的胜利之师。画报的内容从右至左一共画了三个小故事，台伤兵、士兵挨打和克扣军饷，生动讲述了受伤得不到妥善的救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还要被克扣血汗钱的真实故事。红军的宣传画报就是以漫画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号召士兵兄弟们，快觉悟吧，打倒反动军阀，加入红军。画报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份宣传品，更是一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炮弹啊。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主持起草的决议案中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斗争形势严峻、物资极其匮乏的长征途中，红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工作史上的光辉篇章。追随红军的脚步，我们回到了1935年1月21日，这时候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为了摆脱敌军一路急行。就在这一天，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总兵武等人的率领下，从贵州松坎出发，翻山越岭，于下午抵达了綦江的石壕镇。而这幅珍贵的红军宣传画报正是长征部队过境綦江时留下的实物印记，生动再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历史瞬间。如今在石壕镇，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红军走过的桥，它静静地立在两河口上。而在猫儿山路矗立着高高的红军纪念碑，仿佛把当年那段

艰苦跋涉的瞬间永远定格在了这里。当年的足迹已经化作了山脉，红军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做好鸭鹅传染病的预防与免疫接种工作，对养鸭养鹅业的安全生产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鸭鹅发生传染病，必须有病毒或细菌病原体侵入鸭鹅体内，破坏鸭鹅的正常生理机能而发病，并能把病原体传给其他鸭鹅，导致发生同样的疾病。鸭鹅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传染来源，也称病源；二是传染途径；三是要有易感的鸭鹅群。传染源，病源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已经患有传染病的鸭鹅；因病死亡的鸭鹅，以及它们的排泄物，均带有很多的病原微物。二、被病死鸭鹅及其排泄物污染了的舍棚、墓地、饲料、饮水、用具，以及饲养管理人员的衣服、鞋子等。三、临床症状不明显或慢性经过的传染病鸭鹅。四、被病死鸭鹅的分泌物或死亡鸭鹅尸体污染的土壤。五、还有猫、狗、鸟类、鼠类、蚊蝇、螨、蜱等，它们吮吸了病鸭鹅的血液，摄食了被污染的饲料、尸体。病原体生活在其体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染。传染途径，各种病原体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有的通过接触传染，也有的通过空气传染。感染途径主要通过鸭鹅的消化道、呼吸道、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官等几个渠道而感染发病。易感的鸭鹅群，鸭鹅的易感性程度取决于对鸭鹅的饲养管理水平和免疫状况。如果经常性的饲养管理工作搞得好，并能及时搞好预防接种工作，则可以提高鸭鹅群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降低其易感性，反之则会增强其易感性。影响鸭鹅对传染病抵抗力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到饲养管理方面的有：营养水平，营养水平与饲料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鸭，如果饲料不足，营养成分不全，抵抗力会下降。饲喂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全价配合饲料，则可以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过劳，特别是蛋鸭，如果只图多产蛋而不相应的补充饲料，导致鸭的体内养分大消耗，身体瘦弱，抵抗不住外界环境不良影响的袭击。
如蛋鸭在产蛋期间易发或乱病，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在长途运输、拥挤或赶路时，都会造成过劳，也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饲养环境卫生条件差，如鸭鹅舍棚内粪便未及时清扫、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均有利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繁殖，并产生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引起鸭鹅呼吸系统疾病。寄生虫，体内外寄生虫吸收大量养分和血液，破坏组织，造成鸭鹅营养不良、瘙痒不安，并易引起病原体的侵入。由于鸭鹅品质、年龄、性别的不同，其抗病能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鸭鹅传染病的预防。鸭鹅的传染病会严重危害鸭鹅的健康，直接影响到雏鸭、雏鹅的成活率、肉鸭、肉鹅的育肥、种鸭、蛋鸭、种鹅的产蛋量，以及饲料报酬、生产水平、经济效益等，给鸭鹅场、专业户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搞好鸭鹅病的预防工作，是发展鸭鹅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预防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需做好以下几点。要有一个良好的饲养场地。良好的饲养场地可以使鸭鹅正常生长，以提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鸭鹅属于水禽，鸭鹅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所以鸭鹅的饲养场地应选择在河流、水塘、湖叉、沟溪附近，便于鸭鹅戏水、运动和配种。场地的地势要略高一些，地面向南或向东南方向稍倾斜，以土质疏松、透水性好、雨后不积水的沙质土壤为佳。鸭鹅舍应坐北朝南或坐北朝东南方向，这样的鸭鹅舍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加强饲养管理，增强鸭鹅的抗病能力。只有合理的饲养管理，才能保证鸭鹅的体格健壮。鸭鹅体内如果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不但鸭鹅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而且还容易招致疾病的发生。如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过多，营养不平衡，就会影响维生素的合成与吸收，鸭鹅就会下痢。如果粗蛋白含

含量过少，就会影响到鸭鹅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饲料一定要搭配合理，不能单调专一。要根据鸭鹅不同发育阶段所需的营养，选购优质的配合饲料进行饲喂。发霉的饲料和发霉的垫草会使鸭鹅患曲霉菌病，所以不要用发霉变质的饲料饲喂鸭鹅，也不要用发霉的草料去垫棚舍。要搞好清洁卫生，定期消毒。在鸭鹅舍的门口要有一个消毒池或消毒坑，池内装有消毒药水，供进出人员消毒用。鸭鹅舍及运动场要经常打扫，保持干净，并坚持定期消毒。常用的消毒药品有烧碱、生石灰、10%至20%的石灰乳、3%至5%的漂白粉溶液、2%的金星消毒液。这些药品均可用于地面、墙壁、用具的消毒。饲养鸭鹅场地的消毒尤为重要。饲养鸭鹅的场地，不管是发过病的或未发病的场地，在饲养一年以后，地面都有大量的病菌病毒存在，所以在转群或出售之后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消毒的方法是先用消毒药水对地面喷洒一次，过一小时后铲去地面一层表土，并集中堆积发酵处理。要做好种蛋、孵房、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工作。孵房是除鸭除鹅的集散地，也是疫病传播的集散地，因此做好种蛋、孵房及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对杀灭病原微生物、减少鸭鹅发病、提高鸭鹅成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鸭鹅传染病的扑灭。鸭鹅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应立即采取如下扑灭措施。报告疫情。鸭鹅发生疫病时，饲养场或饲养户必须及早请兽医诊断。经确定为传染病时，应及时向上一级行政组织和业务部门报告，并向邻近地区的饲养鸭鹅场通报疫情。封锁。为使安全地区不受传染，对疫区疫点实行封锁，禁止从疫区输出病鸭鹅，包括放牧转移、往外运输和出售等，禁止输入鸭鹅产品和放牧工具，禁止输入包括放牧、运入和购入鸭鹅，解除封锁时间，一般是最后一只鸭鹅死亡或康复后一个月。隔离。把健康鸭鹅与有病或可疑鸭鹅隔开，防止传染。被隔离的病鸭鹅棚要距健康鸭鹅棚和放牧区0.5公里路远。

而且要搁置在水流下方向。隔离鸭鹅棚的出入口要设置消毒池，池内放0.2%高锰酸钾水或其他消毒液。饲喂人员要特别注意消毒，不要随便走村串户，以免带菌扩散。扑杀患病鸭鹅，如果发生了鸭瘟等带毁灭性的传染病，对病鸭鹅、可疑病鸭鹅分别进行无害化加工食用或深埋烧毁处理，严防病源扩散，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消毒，消毒是预防和扑灭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发生传染病时，对患病鸭鹅的排泄物、接触过病鸭鹅的人、场地和物品都应进行消毒。一般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日光烧煮消毒，充分利用太阳紫外线光照，是消毒放牧地、运动场最廉价的方法。干燥的垫草、粪便等可堆积起来，用火焚烧消毒。煮沸方法可用于饲养用具、兽用器械和饲养人员的衣物等的消毒。配置20%石灰乳剂，趁热消毒鸭鹅舍棚内的墙壁、天棚、地板、饲槽和涉外运动场地。在农村还常用10%-30%的新鲜草木灰澄清液消毒鸭鹅舍棚和洗涤消毒衣物，2%的莱苏尔溶液常用于场地、鸭鹅分泌物、排泄物和兽用器械的消毒，也可用福尔马林熏蒸法对鸭鹅舍内的空气进行消毒。鸭群的免疫程序，除鸭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番鸭细小病毒病二联活苗，20内的除番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除鸭1-3日龄，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番鸭坏死性肝炎活苗，除番鸭3日龄左右，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鸭病毒性肝炎抗血清，该疫苗在除鸭病毒性肝炎流行区域为1-7日龄除鸭使用，免疫剂量为健康易感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可疑感染鸭每羽皮下注射0.7-1毫升，病鸭每羽皮下注射1-1.5毫升。鸭翼里莫氏杆菌病灭活苗或鸭翼里莫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菌，除鸭7-14日龄时用单苗或连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新鸭翼灭活苗，肉鸭7-14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

0.5毫升、1号剂型或2号剂型灭活苗。压温活苗，15日龄肉鸭，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该疫苗肉鸭必须注射。子鸭群免疫，西鸭疫灭活苗免疫，在第一次用2号剂型灭活苗免疫一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或在第一次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5至2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每与肌肉或皮下注射1毫升。由于番鸭对鸭瘟较易感染，子番鸭还需按常规量进行鸭瘟活苗免疫。种番鸭免疫，新鸭疫灭活苗免疫，种群产蛋前免疫，在产蛋前2至4周用灭活苗免疫，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1号剂型灭活苗。产蛋中期免疫时间，在产蛋前免疫后2个月左右，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1号剂型灭活苗。禽霍乱灭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鸭瘟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免疫，种鸭群在产蛋前2周用该活苗免疫。种番鸭在产蛋前需用小额温番鸭细小病毒病2联活苗免疫。鹅群的免疫程序，除鹅群，小额温除鹅活苗免疫，未经小额温活苗免疫种鹅后代的除鹅，或经小额温活苗免疫100天之后种鹅后代的除鹅，在出壳后1至2天内应用小额温除鹅活苗皮下注射免疫，免疫7天内需隔离饲养。免疫种鹅在有效期内，其后代的雏鹅有母源抗体，不要用活苗免疫，因母源抗体能中和活苗中的病毒，使活苗不能产生足够免疫力，而导致免疫失败。小额温抗血清免疫，在无小额温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可在1至7日龄时用同源抗血清，穷阔效价在1:16以上，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有小额温流行额或免疫3个月以上种额后代的雏鹅，如当地无此两种病的疫情，可在10至15日龄时用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如当地有此两种病的疫情，应在5至7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灭活苗，鹅浆膜炎灭活苗免疫，7至10日龄雏鹅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子鹅群，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在第一次免疫后2个月内，鹅禽流感在第一次免疫后1个月左右进行第二次免疫，适当加大剂量，每额肌肉注射1毫升，
后背肿。

额三月龄左右，用小额温种鹅活苗免疫一次，作为基础免疫，按常规量注射。成年鹅群产蛋前免疫，鹅卵黄性腹膜炎灭活苗或鹅卵黄性腹膜炎禽巴氏杆菌二联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5天左右，肌肉注射单苗或二联灭活苗免疫。鹅附粘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0天左右，在另侧肌肉注射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温种鹅免疫，在产蛋前5天左右，如子鹅群已免疫过，可用常规5倍羽份小鹅温活苗进行第二次免疫，免疫期可达5个月之久。如子鹅群没有免疫过，按常规量免疫，免疫期仅为100天。种鹅群在产蛋前用种鹅用活疫苗一羽份皮下或肌肉注射，另一侧肌肉注射小鹅温有乳剂灭活苗一羽份，免疫后15天至5个月内孵化的雏鹅均具有较高的保护率。产蛋中期免疫，鹅附粘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在3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温免疫，鹅群仅在产蛋前用小鹅温种鹅活苗免疫一次，在第一次免疫后100天后用2至5羽份剂量免疫，使雏鹅群有较高的保护率，可延长3个月之久。商品鹅群免疫程序：小鹅温疫苗免疫、小鹅温疫苗免疫，按雏鹅群进行；鹅附粘病毒病和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按雏鹅群和子鹅群免疫方法进行。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和鹅浆膜炎免疫，按雏鹅群免疫方法进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鸭鹅传染病预防与免疫接种方法，希望该方法为您养殖鸭鹅提供技术指导，为您预防和免疫鸭鹅传染病提供帮助。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让教育家精神根植乡村教育沃土。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

开，只留下三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可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地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但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的小学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李平说，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硬化了，一幢漂亮的2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了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李平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南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

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轮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带领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点亮艺术梦想。南希名校长罗文武，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今天在这里讲课的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南希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南希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全区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变科学评价体系，推动五育融合落地课堂。南希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育成果奖二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南希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不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它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它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0: 打视频，牛在那打台球，啊，你说国家养你，管你吃住穿，大学要考，考不上了，再上个职业技术学校也行呀，对不对？要坚持，对不对？
1: 最近，特克斯县的退役军人沈建家有些烦恼。自己牵挂的孩子阿尔曼总是不专心学习。
0: 九岁甚至呢，你长得小小的，满身都是病，慢性肺炎了，来了以后呢，爸爸把你带上去看病，一直在照顾你，算是你的病也好了。
1: 阿尔曼对沈建家以父亲相称，那是因为在沈建家的这方小院里，阿尔曼曾经被父爱包围，快乐成长。
0: 阿尔曼他是孔刘库尔德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来了以后呢，特别好，特别懂事，最后把他介绍到学校以后上课，再上三年级嘛。他每个礼拜他就多带几个铅笔呀，我说带这个那么多干你几个，他说有些孩子他铅笔没有带忘掉了，我给他们解决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是。
1: 那一年，考虑到很多偏远牧区的孩子上学休息期间往返困难，沈建家将自家的院子打造成了众多学子们的家。这里为孩子们解决着实际困难，更是心灵的港湾。
2: 你们三个都学的什么专业？
3: 我学的是厨师，烹饪。
2: 烹饪？
4: 我学的是美容美发。
5: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育儿教师。
2: 不错。你们自己选的还是你爸爸选的？
4: 爸爸选的。
3: 我走了以后就交给他了吧，爸，你知道吗？
4: 我上哪去？你说
3: 真的，我有一天总会走掉的，你走掉了怎么办？所以我提前就交代给你哥哥了，要管你，要把你培养出来大学，是不是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哭开了？
4: 没有丢东西。
6: 你好，
0: 你好，你在这干？
6: 在这
0: 做广告的呢？
6: 做广告，单位的一个。
0: 怎么不找我来给你做？
6: 就是这样，身体好不好？
0: 好的，你来。
6: 还可以。
1: 如今走在特克斯县城大街上，沈建家时不时会遇到当年在自家院子里借宿过的孩子。孩子们学业有成，为梦想努力，他们总会记得当年困境中的温暖。
6: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准备不上学，然后回家放羊嘛，然后赶紧过去找我，说你前面这个困难我给你解决，只要你好好上学，说这些话，然后他把我从家里面接到这个县城，开始继续上学。
7: 总共是13栋楼，我们已经交了7栋。因为当时我们出的人也比较多，平时过来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每天早晨差不多他在7点左右，北京时间7点左右起来就做饭，让我好好上大学，知识改变命运。
0: 你跟那个阿尔曼还是好好的做做工作，让他一定要上学，对不对？
1: 沈建家依然放心不下阿尔曼的学业，他联系到阿尔曼的同学，希望能够做通工作。这些年，随着各级学校软硬件的提升，牧区的孩子生活在校园没有了曾经的困难。往日热闹的小院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0: 拜拜。突然一走光了，这些孩子感觉到这个院子也空了一样，没有啥一样的，太孤单一样的样子。
1: 时代在变，这曾承载无数欢声笑语和梦想的地方变得有些冷清。独坐在小院的时候，沈建家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在牧区生活的画面。
0: 我母亲他们呢，她也懂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她冬天骑好马，半夜3更2点3点就去过山上去给牧民接生，回来先拖上一点那个大麦呀、五谷杂粮回来，就那样子养育我们。我母亲当时我10多岁时就讲过这些事情，你看咱们这些邻居们都在关注我们，帮助我们，咱们也去做一些好事，也去帮助他们。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县库克铁列克乡毛云台村，这边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
8: 里边有一个说唱马纳斯的一个孩子，是马纳斯继承人。
1: 小院清静了，但沈建家的公益时钟指针从未停下。现在沈建家每年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在牧区，在乡村，总有他牵挂的人和事。
0: 哎呀，
8: 你好，啊，想爸爸了没有？
4: 想了。
8: 啊，
1: 最近牧区的孩子塔莱别克在爷爷去世后，情绪一直比较低落。沈建家特地来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8: 你要好好的传承你爷爷的那个马纳斯说唱，啊，历史文化一定要记住。别的呢，还有没啥困难？没有了，想爷爷了的，那没办法，人总是要走的嘛，人老了也就八九十岁呢，九十岁了吗？
4: 八十七。
8: 八。
4: 我哥也是爷爷的孩子嘛，在爷爷家里面上学，四年了，后面是我哥给我推荐爷爷，然后我也是去爷爷家参加各种项目，沈爷爷为了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美食，爷爷是一个挺好的人。
0: 我从马纳斯，他们没六岁的娃，阿拉三代退休娃，卡拉查尔卡乌兰，卡塔伦南查门南，除了国家做本事，阿卡斯南卡门南，比卡拉三名的些，卡卡萨特普兰代。
1: 塔莱别克和哥哥都是科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人，在沈建家的鼓励下，哥哥进入了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塔莱别克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
4: 我就希望考上高中，考上一个理想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我也想的可以参加那奎屯的艺术学校。

0: 到寻，从给予庇护到点燃潜能，老沈的脚步踏上了公益的新征途。他像一位执着的星探，在广袤的乡村和牧区寻找那些被生活暂时掩盖的光芒，并竭尽全力为他们架起通往未来的桥。
1: 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背负队的孩子了啊！你们又是学校的队，又是我的背负队啊！
0: 今天沈建家为套桥拉克铁热科牧业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足球装备，又一支飞虎足球队成立了。
2: 尽量给创造一些就是体育活动，给他们创造一些，让他们少玩手机啊，少去进网吧，少打台球，就目的要达到这个效果，给他们，所以我就成立这个足球队。
0: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父母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沈建家给他们成立了足球队，也组织了各支队伍之间的联赛。孩子们比赛的间隙还会回到他的小院，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
2: 我们当时帮助我们那些老人在这都去世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回报社会，我不需要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去给社会做一些贡献就行了。
0: 熟悉的

0: 冬末春初，万物尚未苏醒，但在河北保定满城的大棚里，一种水果正用最热烈的颜色点燃了整个季节。草莓，红彤彤，亮晶晶，颗颗红润的它，生来迷人诱惑，香甜脆爽的口感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给人以快乐幸福的体验。维生素、氨基酸富含的多种营养元素，助它稳稳戴上了水果皇后的桂冠。如今的草莓早已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点缀，它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了长日里的一抹甜。而在满城，这抹甜更是被种植户揣进兜里，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密码。进存就是这群人里对草莓最死心塌地的那个。
1: 我是进存，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但现在呢，我是一个草莓种植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种出好吃的草莓，不只是一颗草莓好吃，而是颗颗草莓都好吃。在三号棚中间那个叫黑珍珠，也叫珍红美玲，那个是纯甜。然后再往里走还有冰糖心儿，再往里还有红颜九九，这个棚是四个品种。
0: 每到周末，进存的草莓大棚就挤满了人，88元一人，弟弟随便吃，还能带走2斤。对游客来说，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2: 真是吃了一个就想吃下一个，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在别的地儿没见过这个高价，采摘体验，挺轻松的吧？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畅吃。我说我能吃5斤，
5: 那个大姐说
4: 你不可能吃5斤，你吃5斤，我真感觉我自己吃了3、4斤、4、5斤哦。
0: 独特的种植方式让游客的采摘体验多了几分新鲜感，草莓品质的硬实力又让人愿意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高价模式下种植户的许多烦心事儿也不复存在。
1: 首先，它对病虫害的防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从这边。上边有青虫啊，或者有蓟马、红蜘蛛，它是爬不到这边来的，因为咱们下边是铁杆，它怎么爬过来？它爬不过来，空气流通性更好，能很好的遏制虫害的蔓延。像这种无土栽培，它这个机制用的是蚯蚓粪，还有咱们的椰糠、蛭石自己复配的，里边我也没有放咱们这种土壤。咱们就完全杜绝了这个土床病害以及草籽儿，这样呢就杜绝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样咱们的草莓才能也就更好。
0: 原先草莓长在土壤里，防治病虫害和杂草难免要

0: 吃药，更头疼的土传病害也让种植户费尽心思。如今他们搬进了高楼，住在蚯蚓粪与椰糠配成的机制中，减少了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工作，土传病害也成了过去式，药物用量一降再降，水肥控制越来越精准，颗颗草莓都是绿色高效的答卷，而高价之下还藏着进存更精巧的心思。在高高的草莓架下，竟藏着一片嫩绿繁茂的菜园，草莓在上，芹菜在下，一高一低，互不打扰，却共用同一片土地，同一束阳光。这就是进存最得意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
1: 我这个结构上呢，上边种草莓，上边有滴灌带，滴完水之后，它会顺着这儿往下滴。我下边是用的毛布，它这个水呢就会顺着这个毛布，这个往下淋，这些营养液就直接浇灌到芹菜上边，就完全够芹菜生长所用。这个正好做二次利用，这些芹菜相当于多了一份收入。
0: 上方的水肥缓缓滴落，下方的芹菜照单全收，不多占一寸地，不加一分本，却能在收获时多添一份稳稳的收益。对空间的精打细算都被进存写进了年终账本里。
1: 这个草莓的话，一亩地是产8000斤，均价年平均大约在10块钱，一亩地产8万左右。然后咱们这个芹菜呢，亩产大约是在5000斤，在1块多点，咱们就按5000块钱啊，我这样一亩地能产值在85000左右。
0: 高价种草莓，地上割芹菜，这种立体种植模式每亩能创造出85000元的收益，效益翻出新高度的同时，草莓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2: 脱离了地面以后，它的病害发生会极大的减轻，所以用药量基本上很少，甚至可以达到不用。这种发展模式让我们满城草莓的品质再提一个档次。
0: 将空间垂直开放。

0: 性价比很高，便宜，环境不错，城里头没有。
1: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与高性价比的服务，北郭下村的养老模式在京津老年群体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口碑。通过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向往田园生活的北京老人选择循着亲友的足迹前来考察并入住，使得这座村庄逐步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环京养老聚集地。2023年，在村两委班子的统筹推动下，北郭下村养老危院建设带来小高潮，新增多家危院投入运营。村集体通过精准对接京津养老需求，凭借高性价比的服务和优美的田园环境，吸引了众多北京老人慕名而来。随着入住率的持续攀升，村内一度出现一床难求的火热场景，不仅验证了养老危院模式的成功，也为村庄集体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我们2023年4月份正式启动了1号小院，我们这一个小院来体验养老危院的新模式，就来了500多人，全是北京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床难求。
1: 截至2024年底，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8家风格各异的养老危院，不再局限于基础养老功能，而是朝着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的方向不断升级。
2: 按照老人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打造了说话小院，喜欢说话的就在说话小院组合在一起，喜欢歌舞的就在歌舞小院达到不同程度的小院，包括我们未来要达到退役军人小院、教师小院，还有一些这个老干部小院、农民小院等多种形式的一些小院，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现在咱们的床位已经达到432张，现在咱们总的入住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0多人。北京的还有天津的这些来到咱们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有其中由于也有体验的，那么这个人次能达到呢3000多人次。像东北的这个辽宁的，这个山东的，陕西的，山西的，四川的，反正总的算下来吧，能达到15个省市，范围还是很广的。
1: 79岁的北京老人邢杰，2024年底入住，其实早在2年前，经朋友介绍，初见这里时，就被满院绿植、新鲜蔬果与温馨氛围打动。如今终于如愿在此开启养老生活。
3: 2年前，我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儿，呀，一来这儿就喜欢，树特别的多，还有各种的蔬菜。完了，我们就上地里头，好比今天吃芝麻酱面，完了我们就上地里现摘黄瓜，多好吃啊！在城里头没有这个有待遇，对吧？晚上灯一亮，喷泉一喷，哎呀，美极了。我呢是吃素的，我们这养老院有荤的食堂，有素的食堂，我就在素食吃饭。那天8月15中秋节，自助餐特别棒。我又在家吧，我一人也懒得做饭，顶多炒一个菜，中午是这菜，晚上还是这菜。来这儿以后真的特丰富，这一下呢我就准备跟这儿养老了。
2: 早晨8个凉菜，4个热菜，1个汤，主食4种，这是早餐。中餐是8个凉菜，8个热菜，4个主食，1个汤。晚上是8个凉菜，4个主食，4个热菜。一共这一天加起来是达到40道菜。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年多了，我们未来要达到100种菜以上。就叫老人在晚年尽量吃上多种的食品。
1: 养老危院之所以能呈现出如

0: 如今的火热局面，绝非一时之幸，而是源于多维度的坚实支撑。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协调下，项目不仅赢得了县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大力倾斜，更成功引入了北京专业养老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与资源。这种政府引导、村级运作、专业赋能的协同模式，为北郭下村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也为后续的规模化扩张奠定了稳固基石。
1: 叔，把药给你放这儿了啊，让任杰给你碾碎啊。
2: 好。
3: 你好。
2: 你好。
3: 那药给你了吗？
2: 给了。
3: 好，记得按时吃。
4: 从我们这个养老院启动之后，得到了我们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民政局对我们进行这个护工进行了多次培训、定点培训，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跟北京的一些这个机构进行了合作。现在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员工现在已经突破120多人就业人员。
0: 在持续优化居住环境、丰富精神生活与提升照护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并未停下完善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了老人们最关心的医疗保障问题上。
5: 从什么时候开始肚子不舒服呀？
6: 好长时间了。
5: 是肚子疼啊？是怎么回事？肚子疼吗？
6: 不疼。
5: 不疼？两肋胀啊？那你躺在那边好吧？能躺着吗？
7: 我们医院按照一级综合医院规模配置，开设急诊科、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等一级功能科室5个，并引进以老年专业为主的医护专家团队，配置了先进的医用 X 光机、生化设备等先进医疗设备，从常规检查到应急急救一应俱全，我院与涞水县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10分钟车程就能抵达县医院，确保急重症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4: 我们医保局给我们作为这个医保定点，尤其我们这个医保报销，就是说我们北京异地的北京、天津和外地的这些老人在我们这个院里边就可以直接报销。
0: 经过前期筹备，2024年5月，集医治和康复护理于一体的医院与老年康复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老人们的健康再添一重保障。2024年，涞水县政府与民政局携手发力，成功为北郭下村养老项目提升改造申请到630万元支持资金，为后续设施升级筑牢保障。
4: 总共这个项目是1500万的一个项目，今年10月份吧，全部完工，给4星级这个养老机构这个我们打基础。我们这次提升以后之后，我们的床位现在也能突破1000张床以上。
0: 村民徐秀丽家200平方米的闲置院子改造成养老危院后，每年能拿到2.4万元租金，他还能在院内就业，这份双收入正是康养产业惠及村民的生动写照。
4: 咱们这个村民呢，有这个2处宅基地，这一处呢他用不着，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沟通，党组织里面合作社，咱们的这个把它流程过来，一呢增加他的收入了，闲置的这个房屋呢给他再整合，我们租金是20年，跟咱们签订协议，完了之后呢，20年以后就归他自己所有。
8: 是李书记给租了我们这个房，然后这是一门收入，然后我可以在这儿不出村都可以上班就业，然后有一个收入吧，都算是。
9: 咱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护理人员哈，主要是来自周边的这些村镇，一些这个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 啊，达到初中的文化水平。那经过咱们的专业培训，然后呢，咱们把他呢招聘过来，成为咱们的工作人员。
0: 汤阳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村民打开了家门口就业的致富大门，更因外来旅居老人的持续涌入，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农家乐、便民超市、特色农产品店等配套商业随之兴起，一条从就业增收到商业繁荣的连锁惠民效应正在北郭下村逐步显现，让村民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共享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看到康阳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两委班子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稳步推进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着手规划更长远的村庄发展蓝图，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丰富业态和挖掘潜力，让村庄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4: 养老、益养、康养，现在目前我们三大体系现在已经建成，我们下一步呢，准备这三大体系做好之后，带动养老分院和微院，还准备还要做连锁院，另外呢，带动农业、养殖业、水产业，最后做观光旅游一体化的一个良性的一个产业链。
0: 在稳步推进产业闭环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始终将惠及村民发展作为落脚点，他们积极谋划如何将集体经济的收益有效反哺到乡村建设中，无论是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还是改善公共环境，都力求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便利，让集体增收真正服务于村庄的长远发展。
4: 我们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养老合作社，我们呢从中壮大我们这个集体的收入，企业再拿出20%来交给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咱们这得钱干什么使？作为就是说给老百姓们搞一些基础的一些建设，比如修路啊、安路灯、美化绿化这些个环境。
0: 夜幕降临，北郭下村的养老微院里依旧热闹，这是两位班子用初心和坚守书写的银发答案，也是北郭下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交出的精彩答卷。未来随着更多养老微院的建成，更多配套设施的完善，这座小村庄必将吸引更多老人前来，成为京畿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养老圣地。而北郭下村两委班子关于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探索，也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0: 秋分时节，太行山区层林尽染，秋意渐浓。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东府山乡小西庄村，700多亩山地高粱正迎来丰收季，饱满的穗粒儿在阳光下泛着红润光泽，顺着山坡层层铺展，与红砖墙、灰瓦顶的村落、连绵的青山，构成一幅动人的丰收图景。村口高粱丰收季的宣传牌格外醒目，村民志愿者忙着引导游客，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崔长锁穿梭在田间地头。彼时的小西庄是个典型的困难村，全村800多口人守着1300多亩零散的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春玉米，亩产收入不足1000元。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1: 一进村，村口哈还是一个大垃圾场，什么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啊，就连隔壁村的那个建筑垃圾都往这儿倒。环境乱，人也乱，什么上访的、告状的，在我们富山乡也是挂了号的。呵呵，
0: 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还让村集体发展陷入僵局，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就连基础民生设施维护的钱都难以筹措。2014年12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崔长锁全票当选为小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伊始，小西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先把路修平，再把穷帽摘。修路成为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首要攻坚的硬任务。彼时村集体经济薄弱，建设资金短缺，村两委班子成员主动奔走对接项目，走访联络乡贤，多方筹措资金。
1: 当时在这路边了，人们有这个种菜的四大乱箭，跟我们商量之后呗，我们两委人员，第一年把这条主街道这个四大乱箭全部这个清除了。所以说现在呗，这个道路比以前宽敞的将近一半吧。
0: 清退违建打通了道路框架，崔长锁和两委班子又琢磨着用巧劲儿改善路面环境，让村民走得更舒心。
1: 你看咱们前边铺的这个地砖，以前呗都是在我们主路两边，以前我们这个主路两边的都是这个土道，这是我们徐水县2022年召开旅发大会，这个当时他们不要的地砖，我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我们连续骑了2个晚上，骑回来这是用汽车拉回来的30多车，我们把它铺在这个路两边，一共铺的这是2200平米。今年我们这个主路升级改造，这么着不？我们发动村民们呗，把这个地砖呗，又进行的这个第3次利用，铺在这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村民自己铺的啊。
0: 地砖铺就了便民巷道，村里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则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咱们这条柏油路是从，2020年。当时设计的是水泥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跟这个交通局沟通，他们是给我们村修了一条这个柏油路，老百姓现在出行呗也方便了，环境好的人们这个思想意识也都提高了。
0: 主干道与巷道的路面修整得平整通畅，为后续环境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村口的垃圾场曾是困扰村民多年的心病，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崔长所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党员志愿者，每天天不亮便来到现场清理。经过整整半个月的奋战，最终用拖拉机运走了200多车垃圾，让村口环境焕然一新。
1: 当时没有钱，我和我们一个副书记，我们两个去保定、去徐水、去涿州，找到我们村在外边的这些个成功人士，去给他们化缘，啊，让他们帮助我们筹集的一部分款，我们修建的这个村东叫乡贤爱心广场，村牌楼石牌。
2: 然后建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村民们就是在这里边就跳广场舞呀，孩子们在里边嬉戏玩耍呀，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热闹。这也是我们小溪庄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0: 乡贤爱心广场成了村民休闲乐园，聚焦村庄长远发展，村两委班子一手抓环境提质美化乡村面貌，一手抓队伍建设整治内部涣散问题。
1: 我们村支部当时我接管的时候，一进去桌子上一层土，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村两委人员人心不齐。在村支部治理这一块啊，我把两委人员都叫到一起，形成一个值班制，每天必须得有人值班。当时我们村大队部这个院子啊，也是都是土的，那么当时我们把这个院墙还有这个路面全部硬化上铺上砖，把围墙啊都是那个老墙啊石头墙啊全部楼倒啊，做成那种铁艺的院墙。因为这么着18000块钱的账啊，但是把活儿干的找什么钱去给人家这个工程队呢？正好这么着是2019年，我去东北黑龙江学习，当时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完善承包合同。
0: 学习归来后，村两委班子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集体研究村内荒山承包乱象整改方案。
1: 再么回到我们两委人员，召开这个两委会，商量怎么把我们村承包出去的荒山，要不就是从承包户手里边拿回来，要不就是让他们重新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补交承包金。啊，这么着，我们又请过这个律师呢，给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土地法和这个荒山承包法。我们通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找到这些个承包户，一次次这个走进这个承包户家里，给他们做工作。
3: 哥哥，在家呢？
4: 哎，在家呢。来，
1: 没出着。
4: 问题没有。
3: 啊，好嘞。
1: 你看这个呀，这会儿村呗整治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像原先你们承包这个期限交几块钱，承包的50年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个荒山按国家承包法，荒山最长期限是20年，所以说吧，这回的呗，咱们把你们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咱们在原基础上咱们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感觉是个党员，对吧，你得起个带头的作用啊。
0: 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村民，不到一个月，14户承包户全部补交了承包款，一共23.5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欠款，还为后续发展攒下了第一笔资金，解决了没钱办事的问题。崔长所和两委成员开始琢磨怎么让村民增收。小溪庄山多坡多，适合搞养殖。他想起村里有5户建档立卡户，
1: 我们村有5户建档立卡户，有劳动能力的是有3户， 我们琢磨着怎么能够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帮他们实现这个脱贫致富。
0: 2017年，国家大力扶持建档立卡户脱贫。两位班子成员找到了村里一位在内蒙古开矿的成功人士，他们给这位同乡画了个蓝图，养黑猪，走纯生态路线，不仅能卖好价钱，还能解决贫困户就业。乡贤被村两位班子成员的真诚深深打动，当即拿出20万元，崔长所也主动出资10万，这30万元就这样成了养猪场的启动资金。两位班子专门去考察品种，最终选定了3代野猪与北京黑六杂交的品种，这种猪抗病力强，适合散养。他们又租下投资者父亲承包的山地，搭建了简易猪舍，还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纯粮食喂养，玉米、麸皮、红薯秧、花生秧是主要饲料，绝对不用添加剂，养殖周期必须满12个月，让猪在山上自由活动，通过觅食山间的矿物质自我调节，小病不用治就能自愈。
1: 这个猪啊，你别这么喂，露一天喂它一小瓢都得。
4: 这个啊、
1: 哦，这个猪，这母猪。哦，这胖子它下猪都该有问题的，下不到猪的都，老是泡着出去吃个草籽去，一天喂一小瓢就行。啊、哦，那每天中午喂它一小瓢，早醒起来不用喂它。
0: 渐渐的，这两人越来越勤快，猪场也慢慢走上正轨。2018年，全国爆发猪瘟，很多养殖场都受了影响。可小西庄的黑猪因为散养，抗病力强，几乎没受损失。那一年，猪肉价格飙升，他们的黑猪肉卖到了28元一斤，净利润近30万元。本以为猪场会就此稳步发展，可养殖之路从非一帆风顺。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再次给了他们沉重打击。
1: 当时吧，我们这个养殖规模达到的700多头，那能出栏的是400多头，一场猪瘟在23年几乎都清场了，我700多头猪剩了40-50头猪。24年啊，25年这开始又在给人自繁自养，这个数量呗在逐步的增加，啊，明年这个出栏量能达到200多头。
0: 看到养殖效益好，村里有几户村民也主动找上门，想要跟着发展养殖业。村两委班子当即主动对接，为村民免费提供猪仔，全程指导养殖技术，同时多方奔走，帮忙打通销售渠道，稳定销路。在黑猪养殖逐步恢复，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并未停下带领村民致富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土地资源，通过成立合作社，开启了特色种植之路。
1: 我们是从2023年成立的我们的小西庄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我们流转的老百姓50亩地，种植老品种白马牙玉米，啊，第一年我们这个白马牙玉米，我们做成的玉米丝、玉米碴子和玉米面三个品种，啊。第一年通过线上线下，到年底全部收空。到24年春天，我们增加到100亩，种植了100亩的这个白马牙玉米丝。
0: 2024年，崔长所和两委班子又有了新想法。小西庄的1300多亩山坡地，一年只种一茬春玉米，太浪费，能不能搞2季种植？
1: 因为在这个11月份。我们 村民们要买这个取暖用的这个星煤啊，也就那煤球啊取暖用。再也就是在十一月份也交合作医疗，当时呗老百姓村民们都说想卖这个合作医疗呗，想卖，但是看着他那个拿不出钱犯愁的那个样子呗，说实话我们两委人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么着，我们两委人员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带领着村民们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的，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卖多钱不给他分，等到在交合作医疗的时候咱们统一拿出来这点钱呢，按人均分啊，还不减轻他一部分压力啊。
0: 村两委成员不仅想

0: 通过两季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更想借此帮村民解决合作医疗的资金难题。于是他们当即决定试种粤东油菜，每亩给村民800元流转费。可刚开始村民们并不买账，
1: 因为是我怕他们油菜，怕他们没销路，因为我们这种玉米地，种玉米成家每月的支持这点生活，他们扭转了，怕他们销路不好，我们农民没法生活了。
2: 老百姓们确实是对我们种植这个油菜和高粱呀，他都有一种质疑，担心你能不能帮他销出去啊。这么着，我们当时承诺得给老百姓免费提供种子，免费给老百姓用无人机打药。
0: 为彻底打消村民顾虑，村两委班子不仅给出实惠承诺，还结合村子土地特点与专家建议，确定了粤东油菜的种植方案，并逐步推进土地流转。
2: 到2024年9月份，我们流转土地是500亩，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地啊，它属于梯田地啊，我们不好灌溉，而这种油菜它是属于抗旱不吸水的啊，所以说这种油菜适合我们这儿这个生长。通过这个农科院咨询这个懂农业的这些个专家们啊，人家也是给我们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吧。
0: 2025年4月初，小西庄的500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金黄的花海在春风中摇曳，吸引了周边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2: 当时一天比一天人多啊，每天都堵车。这么着，我们临时修建这个停车场，都爽的人多，咱们爽的就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农副产品也推销推销吧啊。这么着，我们这个连夜召开两委会，修建临时停车场6个。我们几个去村里边这个转这个老街老巷，哎，有一个老房子，我发现这个小木门。这么着，我们都设了一个打卡点。当时这个小木门每天拍照，每天拍照的人啊都排队，油菜花花朝庙会，当时也是火爆全网。那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客流量达到的10几万人。
0: 没想到首届油菜花花朝庙会火了。3月下旬到4月中旬，近一个月时间引来游客10万多人次，村民们的摊位前挤满了人，野生槐花采摘一天最多能卖1000多元，平常也能卖200-300元。油菜收割后，村委会把11万斤油菜籽榨成菜籽油，每周能卖出2-3千斤，每斤售价比普通菜籽油高2元，还供不应求。
2: 你看以前村民们种一茬玉米，这一亩地的收入啊，就在这么1000来块钱啊。现在呢，它由一茬变为2茬，再多种一茬油菜，它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600-700块钱。
0: 油菜花节的成功，让崔长所和两委班子看到了农旅融合的潜力。2025年初夏时节，他们又在油菜收割后的土地上种了770亩计量2号耐旱高粱，还和徐水某酒业签订了回收合同。高粱成熟后，由酒厂全部收购，不愁销路。
2: 我们9月16号举办这个高粱丰收季，我们是合作社是通过九儿的服装租赁，还有香包的制作，还有这个花轿

0: 我们这个农副产品有白马牙玉米绳、菜籽油、高粱米，还有纯粮酿的美酒等，来增加我们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1: 高粱丰收季期间，小西庄每天都挤满了游客，有的在高粱地里拍照打卡，有的体验农事活动，有的购买村里的菜籽油、玉米绳、高粱米等特产。
0: 这是咱们今年上半年收割的这个油菜籽，咱们榨的油，咱们采用的是最传统的那种压榨方式，压榨出来的菜籽油。如果你吃着不好，咱们是可以包退啊。
1: 村两委班子还借着丰收季的热度，搞起了直播带货。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直播，向网友介绍小西庄的美景和特产，短短几天就卖出了50000多元的农产品。
2: 5斤，我就把我们家乡的一个大枣带到蓄水这边来了。
1: 河北易县青年赵倩在乡前爱心广场上售卖农特产红薯干和脆枣，一天能挣几百块。丰收节的直播带货和农特产售卖，让小西庄收获了人气与收益，但热闹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收到网友私信后，开始总结活动细节，查找待完善之处。
2: 因为咱们没有门票，没有停车费啊，然后对咱们的这个庄稼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还有就是舞台这一块儿，能歌善舞啊，或者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只要是愿意来表演，咱们免费提供舞台。
1: 在梳理丰收季活动问题，规划后续舞台安排的同时，小西庄村的村干部们也没忘了关怀村里的老人，常带着特产上门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
0: 看头，你好，在家呢？然后长得河图不少啊，啊，大的啊，这是大的啊。你吃不得那的村东西买去，咱们那个高粱米，高粱收点点米，你尝尝啊。走，上去问看看，身体没事吧？
3: 没事。
0: 血压还高呗？
3: 血压高点，我哪天就吃点药。
4: 吃药了，吃药。
0: 不能忘了吃药。
4: 就是带我挺好。
1: 除了日常关怀，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村里更是给予特殊帮扶，通过低保等政策为他们兜底。
0: 这个大娘，我跟你说啊，原是两个儿子，98年99年，大儿子在这个工地上，去世的；二儿子是2017年心脏病，一夜之间没了；还有一个女儿外家的，身体也不太好，咱们这村里把他给他入了一个低保，因为他没有这个别的经济来源，岁数大的种地也种不掉了，现在每月这个申低保补贴，一个月能再这么470多块钱。他们这样住院是先治疗，后付费，几乎花不了给人什么钱，由咱们这民政上补贴。
3: 挺好，都挺好，这个支出啊，在这个。全村都挺好的，都关系好。
0: 下一步呗，我们准备成立一个老年食堂，让他们这样的人们呗去这个大食堂免费吃饭。
1: 为进一步解决老人吃饭难题，村长所和两委干部们还有了更长远的规划，建设免费老年食堂。
0: 目前呗，我们村里边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将近40来人，下一步呗，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来为这个老人们提供免费的这个午餐还有早餐。
1: 如今的小西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脏乱差穷的小山村， 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活动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花海、高粱地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全村人口稳定在767人，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0: 你看啊，我们这高粱收割完之后，马上就进行秸秆还田，播种油菜种子。通过我们村呢，这个今年这个销量啊，就说还有这个进烧这一块都减轻压力了。现在我们全乡，也就是我们全釜山乡13个村在推行这个油菜种植。明年预计明年应该增加3000多亩。
1: 如今的小西庄路通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致富的宝地，曾经的土路变成了通向幸福的坦途。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农旅融合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0: 我是来自新市中心学校的讲述人，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我同事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韦红芳，我是他7年的同事。通过此次博望好人评选，我对韦老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韦老师是我们学校一名信息技术专业老师，学校的业务骨干老师，博望区优秀教师，马鞍山市师德标兵，连续2届荣获马鞍山市学科带头人称号。这些年恰逢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韦老师用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着周围一群人进行着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事对于一名优秀的业务型老师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今天我要说的是韦老师背后的故事。这是一组我们学校2019年暑期教师家访的图片，在这次对特殊家庭、特殊学生的重点家访活动中，韦老师再一次走进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因为这里有一位患有慢性疾病的蒋同学。蒋同学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也常年不归，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家整天为买不起一辆接送孩子上学的电瓶车而犯愁。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失学的孩子，韦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便自己掏钱买了一辆崭新的电瓶车送到他的家里。看到院子里增添了一辆电瓶车，孩子笑了，老人哭了，韦老师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啊。2022年9月，蒋同学顺利考入重点高中。当韦老师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再一次送去一些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激励他学更多的知识，摆脱贫困，回报社会。9月，新学期开学，1年级2班的教室里闹哄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拖拉着一个怯生生的孩子来到了教室门口。这是一个年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拱着胳膊双手颤抖的孩子，一个被老天失宠的孩子。幸运的是有一对老人还不曾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正常言语的孩子，韦老师感到深深的无助。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是不能够随班就读的，因为再伟大的爱也不能庇护他未来的风险。其实孩子是可以上市里的特教学校的，可是凭他的家庭条件根本就没有人能陪护孩子接受市里的特殊教育，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失学。面对这种窘境，韦老师在与家长和学校反复交流之后，决定收下这个孩子，搀扶着他一起前行。学校教学楼前有一座假山水池，浅浅的水池里时常会有几条小鱼在假山的缝隙里游出游进，这是孩子最喜欢待的地方。每每看到水中的鱼儿，他就会开心兴奋地自言自语。这时韦老师总会在不远处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然后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陪着他聊天拍照游戏，在活动中进行言语的康复训练，记录他的点滴进步。这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源于一个失学边缘的孩子获得了一样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机会，让老师平凡工作的瞬间变得那样伟大。 习近平总书记说，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0: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韦老师的亲身做法也让我深受震撼和感动。我明白了，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一群正常的孩子增长知识，那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和特殊的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关心与呵护。我庆幸我有这样的好同事，我庆幸我是其中一员，能够实现控辍保学不停步，适龄儿童不掉队，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0: 我姓贾学武，我94岁啊，老家是山西翼城县。我是1948年入党，入党以后好好做为人民做的事情。
1: 贾学武是一名党龄75年的共产党员，他从小失去双亲，哥哥在外当兵，在伯伯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7年，贾学武主动入了伍。
0: 我们单位就是文工团，第三军文工团，在那儿一面演戏一面做工作。我的工作也主要是宣传。当时我是每打开一个城市，上街写大标语，打的下去是解放全中国。解放不打群众一阵一线，这些口号。出去当兵以后，那么多战友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学习，很幸福觉得。
1: 一句句标语印在群众的心里，也镌刻在贾学武的心中。1948年，贾学武怀着以党为荣、为党奋斗的爱党之心，以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全权爱党爱民之心，通过了组织的候补考验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共产党确实是好，首先是解放贫苦老百姓，是贫苦老百姓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当时自己年小11岁，就跟着部队走啊，不知想干什么。党员们先站在前面，领着群众一块走，就听共产党的话，说共产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更是成为了贾学武坚守一生的行动纲领。入党后，贾学武跟随部队去过陕西、甘肃等多个地方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一名党员的职责。抗美援朝时，贾学武跟随部队来到朝鲜，为朝鲜百姓送去温暖。
0: 去过朝鲜3年，我们是最后一批撤过来，别的部队都撤了，就留下我们。和朝鲜搞好关系，经常到那个朝鲜老百姓家里去搞活动。阿玛尼，咱们的母亲参加阿玛尼，那阿玛尼对解放军一个都挺好的，都挺热情。朝鲜老百姓跟中国老百姓一样，都是热爱共产党。
1: 1975年。贾学武调任至北京垡头街道办事处，从事基层服务工作，直到离休。离休后，贾学武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他将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爱寄托在了一幅幅作品的创作上，以此回报党和人民。
0: 后来我说离休了，60岁，还能为党做点什么？后来就想，还是学学书法，用书法来为群众服务。我写字儿，主要就是为了给他们写写字儿，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
1: 今天的太平安定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经历过战争的贾学武非常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0: 我干了生活。还住那个小破楼，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到处是一片新气象。走在街上一看，和原来是大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过去几百年为什么他发展不了呢？国民党他是一种欺骗手段， 不为老百姓服务。咱们这个盖起来高楼大厦也好，都是为群众服务的。我从家里出来18岁，出来一直在部队干了几十年，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咱们新党员也能够领导说说什么就听什么，就好好为国家服务嘛。
1: 贾学武数十载坚守如初，他知党、爱党、敬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头衔，而是责任。

0: 我非常希望成为党组织里的光荣的一员，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和努力来向党和人民证明。
1: 他是陈建清，四川南充彭安县兴旺镇三清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1986年嫁到三清沟至今。他先后当过24年村小代课教师、7年乡村医生、25年村干部，每一个角色变化背后，是陈建清一次次兑现承诺的过程。
0: 那时的三清沟地偏人稀，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三条大清沟，大家穷得叮当响。
1: 三清沟村9个组，组组不通公路，修一条通村路是全村几代人的梦想。但是，在占地和出资的问题上，谁都不肯让步。
2: 哦，你们要修你们的路是你们的事，只是后代是只是后代的事啊。
1: 困难不可怕，下定决心总能找到出路。面对一次次挫败，陈建清反而更加坚定。
0: 我们最后上进的办法是量猛数，数棵数，一赔一，就是对这个占用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赔偿，彻底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
1: 2014年，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三清沟多年的寂静，寄托着全村希望的第一条通村主路顺利完工。村民到县城从过去的大半天缩短到仅1个多小时，路修好了，没有产业支撑，村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2014年，三清沟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26人。陈建清提出托养、寄养助农增收模式，引导53户村民以入股的形式托养黑山羊、肉牛，协调30户贫困户常年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达2万多元。
3: 在陈书记的帮助下，给我托养了50羊，后来在园区务工，当年收入5万多元。
1: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陈建清回引带动了一大批业主落户三清沟。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注社农户统一供养、统一指导养殖技术、统一收购产品的三统一产销运营，将业主和村民融合在同一利益链。
4: 比起以前了，我们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陈书记。
1: 如今三清沟村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鱼、虾、蛙、羊、牛、猪等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三清沟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5A级先进村党组织。这个已经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坚强女人，同样用心守护着一个不幸的家庭。儿子患有先天性癫痫，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婆婆体弱多病，组织上发给她的关爱资金，她却拿去慰问了村里的困难群众。
0: 誓言就是诺言，承诺就要担当，作为一名村干部，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丽。
1: 陈建清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代价。这个坚守承诺的坚强女人，用她瘦弱的身躯毅然扛起了振兴三清沟村的发展重担，而且更加坚定从容。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杨。在我们顺庆法院，活跃着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军转干部。从保家卫国到爱岗敬业，变换的是角色。

不变的是报效祖国的初心。此次建军99周年之际，请跟随小杨的镜头，一起目睹他们的风采吧。张涵到。陈代林。唐晨。

0: 向小羊讲执行之八一特辑就到这里了。小羊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如果随机采访一个重庆人，记忆中童年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西区公园。今天就是西区公园的开园纪念日，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被动物们治愈的欢乐小时光吧。1955年1月23日，
1: 这一天是除夕，
0: 位于杨家坪桃花溪畔的西区公园正式对游人开放了。多少钱一张门票呢？2分钱。有多少动物呢？从档案里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从市档案馆里找到的这张泛黄的表格是当年历年动物数量投资统计表，上面清晰地记载到1954年西区公园动物总数100个，填表人董超。71年前的今天，西区公园正式开放，园内一共有18名工作人员，展出动物11种，共60只。但对于那个年代的重庆娃来说，这扇大门的开启就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奇的全新世界。紧接着1956年，从北京引进了非洲狮，从遵义收购了华南。1957年，溜冰场和小型儿童游乐园投入使用。1958年，西区公园迎来了一位大人物游客。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重庆钢铁公司，返程途经西区公园大门时，他下车了，不仅欣赏了桃花溪景色，还连声称赞这个地方很好，并做出了这个公园要建设好，要为重庆人民服务的指示。1958年1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西区公园扩建为全市性动物园。1960年11月1日，西区公园正式更名为重庆动物园。而最让咱们重庆人傲娇的点在哪儿？不只是看个热闹，咱们这个地儿真在干大事儿。翻开保育档案，你会发现这儿藏着硬核的科研机密。60年代，国宝大熊猫就在此安家，同期东北虎、非洲狮成功繁殖，拉开了珍稀物种人工保育的序幕。70年代，华南虎繁殖实现突破，成为国内最早攻克该物种繁育难关的动物园之一。到80年代，已系统建立起华南虎、金丝猴、小熊猫等10余个特色物种的小种群。这不是简单养动物，而是构建起了可持续的基因方舟。说到熊猫，重庆动物园可是国际熊猫繁育网络里的高产明星机构。于可、于爱这对双胞胎凭实力萌出圈，四季丸子排排坐吃饭的场面天天上演，还有那只在树上睡了20多个小时被迫树懒式营业的莽灿灿，他一发呆全网围观。从60只动物到今天的4000多只，从18名工作人员到年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几代重庆人共同的成长经历，是第一次被孔雀开屏惊艳的尖叫，是学猴子俏皮模样的嬉笑，是牵着孩子的手指着大象说爸爸小时候也看过它。这座依山而建的动物园收藏着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时光会流逝，但档案里的故事和回荡在园中的笑声将永远鲜活。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鱼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肉食品。近几年，随着养鱼业的发展，鱼病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如何发现鱼病并及早合理用药，对于渔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就将您识别各种不同的鱼病，并告诉您正确合理的用药方法。病鱼的检查。目检。进行检查的病鱼要求刚死的或垂死的病鱼置于白瓷盘或盆中，首先进行体表检查，沿头部、躯干部到尾部、嘴、眼睛、鳃盖、鳞片、鳍条等顺序仔细观察。一些大型的病原体很容易检出，但一些肉眼不能够识别小型病原体，则要根据症状来判断。如车轮虫、鱼波虫、血管虫、小瓜虫等寄生引起的鱼病的症状，一般会表现出鱼体体表分泌大量粘液，有时混杂着污泥，或是头、嘴及鳍条末端腐烂，但鳍条基部一般不出现充血现象。腹口吸虫病则常表现出眼球浑浊，呈白内障。急性感染的出血性，眼球突出，肛门红肿，腹部膨胀。细菌性赤皮病，病鱼常表现出腹部及鱼体两侧体表出血发炎，鳞片脱落。树鳞病，轻度感染的病鱼鱼体发黑，体表粗糙，鱼体前部鳞片竖立，鳞囊内有半透明液体。严重的病鱼全身鳞片竖立，鳞囊内积有含血的渗出液。疖疮病则在病变部位发炎脓肿等。腮部的检查，用剪刀剪去腮盖，观察腮片的颜色是否正常，粘液的多少，腮丝末端是否出现肿大腐烂现象。细菌性烂腮病的腮丝末端腐烂，粘液增多。腮霉病的腮片颜色比正常鱼腮片的颜色发白，略带血红色小点。小型寄生虫如波豆虫、隐鞭虫、指环虫和三带虫寄生时，腮丝上会产生许多粘液。若是大型寄生虫如中华藻、鱼藻以及粘孢子虫的孢囊寄生时，腮丝表现为肿大、腮盖胀开等症状。内部器官的检查，将鱼腹剖开，体腔里的器官露出来后，首先要仔细观察显露出来的器官有无可疑病象，同时注意肠壁上脂肪组织、肝胰脏、胆囊、皮、膘等有无肉眼可见的病原体，如鱼怪、线虫、
蛇状条虫等。如发现有白点，可能是棉孢子虫或微孢子虫形成的孢囊，然后用剪刀剪断咽喉部的前肠和肛门部位的后肠，取出内脏，放置在解剖盘中，逐一分离肝胰脏、胆、肾等器官，仔细检查是否有寄生虫、线虫、条虫肉眼可见。肠道上布满小白点或稀散的小白点，可能是球虫病或粘孢子虫病。细菌性肠炎会表现肠内无食物或有少许食物，但肠壁充血、发炎、无弹性，有淡黄色粘液等。食物中毒的病鱼在肠壁充血发炎的同时，肠内有大量食物，且是吃某种饲料的鱼突然大批死亡。观众朋友，在整个诊断过程中，可以从调查、目检，结合各种病的流行季节、各种鱼各阶段的发病规律，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找出其病因，准确诊断，然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对症下药。鱼病常用给药方法。鱼病防止中，体外用药一般发挥局部作用，体内用药除了驱肠虫药及治疗肠炎病的药外，主要是发挥吸收作用。还要注意的是用药量，用药过量会引起鱼中毒死亡，浓度不够达不到防治效果。鱼病常用的给药方法包括药浴法，将鱼集中在较小容器、较高浓度药液中进行短期的强迫药浴，以杀灭鱼体外的病原体。此法也具有用药量少及不影响水中浮游生物生长的优点。但水体中的病原体不能杀灭，且为了治病专门进行拉网，既麻烦又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作为鱼转池及运输前后预防消毒用。在流水养鱼池及排灌水方便、药物较贵时，则可采取降低水位、停止流水或减慢流速、全池遍洒药液。药浴一定时间后再恢复流速及水位的办法。用这种方法防治鱼病，用药浓度应比一般药浴法为低，较遍洒法为高。遍洒法，全池遍洒药液，使池水中药物达到一定浓度，以达到杀灭鱼体外及池水中的病原体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外用药中杀灭病原体比较彻底，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涂抹法，在鱼体表患病处涂抹较浓的药液以杀灭病原体，此法适用于清鱼检查及注射催产剂时使用。
具有药量少、方便、安全、副作用小的优点。涂抹时，鱼头应高于鱼尾，以防药液流入鱼鳃，产生危险。口服法，将药物或疫苗与病鱼喜吃的饲料拌以适量粘合剂，制成大小适口的颗粒药投喂，杀灭鱼体内的病原体。此法对预防及治疗均适用，但当病情严重，病鱼已停止摄食或很少摄食时，则无效。要达到预定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点。饵料必须选择鱼喜吃、能研成粉末且制成药饵后的浮沉与鱼的栖息习性相似者为宜。有条件的药饵最好加工成颗粒状，使鱼适口并提高药效。药量计算，除了尽可能准确估计病鱼的体重外，对食性相同的别种鱼也应算入，而大小相差悬殊。即使是同种鱼，如今小鱼患病，那么大鱼的体重可不算入，但在投喂的药饵的周围必须设置栅栏，期间仅允许小鱼进出。投饵量应比平时少2-3成，以使药饵每天能吃完。即使病愈后，也只能慢慢地增加投饵量，尤其患肠炎病，过多投饵容易引起复发。注射法，常用的有腹腔注射和肌肉注射两种。注射法较口服法进入鱼体的用药量准确，且吸收快，疗效好，但太麻烦，也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在青鱼及人工注射疫苗时采用。清糖法，药物清糖可以杀死池水及淤泥中的病原体及中间宿主，预防鱼病效果显著，是养殖技术措施中的重要环节。常用的清糖药物有生石灰、漂白粉等。常见鱼病的诊断和用药。出血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主要症状表现在体表、肌肉或内脏器官出血或充血。体表出血大多在腮盖、脐条和腹部，严重时口腔、眼眶、头顶部也可出血。治疗出血病通常比较困难，一般强调预防。放养鱼之前，清除池底过多淤泥，并用每升200毫克生石灰消毒。养殖期内每半个月全池泼洒2氯乙氰尿酸钠或3氯乙氰尿酸每升0.3毫克，或漂白粉精每升0.1至0.2毫克。
若鱼发病，可用中药大黄粉。二，每100千克鱼体重用0.5至1000克计算，拌入饲料内或制成颗粒饲料投喂，一天一次，连用3至5天。赤皮病，病于体表局部或大部分出血发炎，病灶部位鳞片松动和脱落，尤以鱼体两侧较为常见，背部、腹部也有病变，常伴有鳍肌充血、鳍末端腐烂、鳍条间组织破坏等现象。病鱼若不进行治疗，则在8至10天内可死亡。为了防治赤皮病，每千克鱼种放养前，可用2至5毫克麸喃唑酮水溶液浸洗1至2小时，或用每升5至8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浸洗20至30分钟。发病鱼的治疗应当采用外用与内服药物结合法进行。外用药主要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等，全池遍洒。内服药可用麸喃唑酮，每千克鱼体重10至20毫克，投饵投喂，连喂3至6天。或用磺胺塞唑，每千克鱼体重50至100毫克，半饵投喂，连喂6天。打硬病，又名腐皮病，病于病灶。鱼体瘦弱，最终衰弱而死。想要防治打硬病，需要注意保持水质优良，防止池水污染。水质较差的鱼池，可根据情况，用生食，用3%浓度的食盐水，浸洗10至15分钟。若鱼发病，用磺胺2甲氧嘧啶或氯霉素口服，每日一次，连用5天。烂鳃病，本病为淡水鱼养殖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鱼病。病鱼症状表现为鳃丝坏死、腐烂、粘液增多。严重时，鳃丝前端软骨外露、断裂，病鱼因鳃器官溃烂而影响呼吸功能，从而导致死亡。对烂鳃病的预防包括用已发酵的粪肥对鱼池施肥，在鱼种进塘时用2%至2.5%的食盐水浸洗鱼种10至20分钟，以杀死鱼体上的病原菌。发病季节每半月遍洒一次生石灰水，浓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至20克。而治疗烂鳃病需外用与内服相结合，外用药可选用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大黄与硫酸铜合剂等泼洒，内服药可选用麸喃唑酮、氟派酸等抗菌药物。细菌性肠炎，细菌性肠炎病

0: 是草、青鱼常见疾病。病鱼症状表现为腹部膨大、鳞片松弛、肛门红肿。剖腹后，腹腔中有血水或黄色腹水，全肠充血发红。防治细菌性肠炎，需要对鱼池经常加注清水，定期施放石灰水。发病季节，便撒含氯消毒剂，不投喂变质饵料。内服药可选择氟派酸、呋喃唑酮、黄桉瓜、黄桉嘧啶、大蒜，均为一天一次，四至六天为一疗程。白头白髓病，病鱼自吻端至眼球一段的皮肤色素消退呈乳白色，唇肿胀，张闭失灵，呼吸困难，口周围的皮肤腐烂，微有絮状物粘附其上，病鱼体瘦发黑，反应迟钝。该病重于预防，在养殖生产中管理要科学，营养全面，增加鱼体抗病力，并且放养密度适宜，保持水质清洁，施用有机肥料，必须事先沤制发酵。放养鱼种前用生石灰清塘，每亩15至20千克，用漂白粉和五倍子泼洒全池，浓度分别为每升1毫克，鱼每升2至4毫克，每天一次，连栽盖、躯干各处均可发生，而且通常有多个甚至几十个病灶。孔雀石绿每立方米水体0.2克，全池遍洒。亚硝或污水中毒，这就需要观众朋友们根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后确诊。
1: 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种植棉花的面积在逐年减少，棉花产量也在逐年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种植棉花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2: 棉花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成本高，那时候人工成本高，地租也高，是吧？但是国际棉花价下了，买棉花价格低，所以说再用老办法种棉花，那就是赔钱，要算账的话就是赔钱。
1: 棉花价格低，人工成本高，再加上劳动力的日益紧缺，这就需要改变棉花的种植模式，提高棉花产量，增加棉农收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模式提倡机械化种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棉花的种植模式也趋于机械化种植，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应运而生。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播种到收获机械化一体的生产技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管理、机械化收获。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提高了棉花产量，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棉农的收入。另一方面，机械生产的统一化，提高了棉花的产品质量和产量，推动了我国棉花产业的不断发展。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铺磨到采收的机械化。

化一体，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处理、铺磨播种、中耕追肥，到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秆收获、粉碎还田，整个过程里实现机械化一体。总体来说，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增产技术。在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包括土地的准备以及棉种的选择。首先是地块的选择。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机械化生产，因此我们在选择地块时要选择地块比较集中、地势平坦、排灌方便、交通便利的，最好选择的是连片面积较大的地块，集中连片的种植。在整理地块时，如果地块有上一茬作物残留的秸秆，就需要进行秸秆的粉碎还田处理。秸秆的粉碎还田，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进行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残茬要及时清理干净，不能在棉田里有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整理好棉田里的秸秆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翻耕。对于棉田的翻耕，我们选择使用翻耕机来进行。耕翻的深度在25厘米左右，深浅的误差要保持在1.5厘米之间。使用翻耕机进行翻耕时，翻耕机要尽量走直线，保证翻耕后的土地平整，覆盖严实，不会出现漏耕、重耕的现象。同时，地表没有残留的作物秸秆就可以了。耕好地之后，要及时地对地块进行平整处理，这样整理好的土地上实下虚，有利于保桑，对棉花的出苗率也有提高作用。土地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播种了。在选择品种时，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种植制度以及当地农业部门主推的优良品种来选择棉花品种。同一个种植的地区需要选择统一的播种品种。另外，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采收，因此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要选择适合机械化采收的棉花品种。总体来说，我们在选择品种时要挑选果质短小、株形紧凑、储蓄集中并且抗病抗倒伏性强的品种。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播种，所以我们在选择品种时需要选择已经脱绒包衣的棉种。这一类的棉种要求符合国家的质检标准，种子的健子率在99%以上，净度在98%以上，发芽率在90%以上，种子纯度在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12%。这样的棉花种子不仅能够提高棉花的出苗率，还能提高棉花单株的生产质量，从而提高棉花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选择好棉花品种之后，还要对选好的棉花种子进行2到3天的晒种，这主要是为了提高后期棉花的出苗率。在晒种的时候，需要每天翻动棉种3到4次，保证棉种均匀的晒透。晒种的日期大概在播种前的15天左右。晒好棉种以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在播种之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播种机械。在选择播种机械时，需要考虑是否适合机械收获。
适合机械采棉的种植行距必须是66到76厘米的配置。另外，一般的棉花播种机的种植模式大多采用的是一模四行或者一模三行的宽窄行配置的宽模或者超宽模高密度覆膜栽培法来进行机械化栽培种植。因此，在选择采收机械时，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收获机械。比如，机械化一模四行播种，那么在采收的时候，就需要使用相对应的四行采收机械来采收。机械铺膜播种技术是一个适合机械采收的播种技术。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一次性完成平整地形、做畦、施肥、镇压、铺膜覆土、播种、盖土等多项作业。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使土地增温保伤、蓄水防旱，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保护促进棉花根系的生长发育，使棉花提早成熟，增加棉花产量，改善棉花产品质量。另外，使用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还能够减少劳动力，节约种棉成本。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进行播种时，每穴的播种量在2到3粒左右，每亩的播种量要按照宽窄模不同的配置来确定播种量。地模、棉窄模每亩的保苗株数一般要达到1至1.2万株，地模、棉宽模每亩的保苗株数要达到1.2至1.3万株，这样才能保证整体棉田的棉花产量不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播种的空穴率要小于3%，空穴的错位率要小于5%，而播种的深度则要按照当地的农业要求进行调整。在播种时，种肥的施用要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施肥量和施肥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业要求进行，将化肥深行距要一致比值，因此在播种时的行距偏差要控制在2厘米之内，穴距偏差要小于0.5厘米。除了上面讲到的注意事项以外，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在铺膜播种时，地膜要平展紧贴地面，埋膜要严实，膜边的覆土厚度要在5厘米左右，整个地块中的漏膜要小于整体铺膜的5%，铺膜后地膜的破碎要小于整体铺膜地块的2%，整个地块铺好后的地膜要贴合在地面上，整体的贴合率要在85%以上。铺好的地膜要注意采光度的多少，无论是哪种铺膜播种的方式都要达到80%以上的采光度，这样播种后的棉种更有利于生长。播种好之后的棉花种子要注意检查是否覆土良好，地膜是否镇压严实，一旦发现有棉种没有覆土，要及时的覆土镇压，保证整体棉田的出苗率。除了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机械化播种技术，棉花的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不同的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在膜上进行点播的播种技术，能精确地实现一穴一粒或2粒的农业要求。棉花机械化精量播种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膜、镇压、覆土等多项作业。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相对比，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不仅能够节省人工、降低成本、减轻劳动强度，实现棉花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机械化，也就是棉花产前播种、产中管理
和产后的机械收获。棉花精

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种植模式，为实现机械化采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有另外两大优点，这是和棉花机械化铺木播种技术有所不同的地方。首先，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比棉花机械铺模播种技术要更加节约棉花种子。棉花机械铺模播种技术每亩的播种量在4.5千克左右，而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播种量为每亩2000克左右，平均每亩节约棉种2.5千克左右。其次，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模播种技术相比，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具有良好的增产效果。它的种植模式采用的是一穗一粒或者两粒的点播技术，有效地改善了棉苗单株的生长环境，使棉株的生产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棉苗的早发苗状，从而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使用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进行播种时，播种的深度在3到4厘米左右，播种要准确，下籽要均匀，播种量为一穗一粒或者一穗两粒。播种时施肥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适用量和播种的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艺要求进行。播种好之后，就可以等着棉花生长了。棉花破土之后，就进入了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这个时候就需要为棉株进行中耕和追肥。棉花苗期中耕不仅能够破除板结，清除杂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促进棉苗根系发育，达到壮苗。在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除了需要进行中耕以外，就是需要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追肥情况。棉花苗期一般是不需要进行追肥，但是对于底肥不足或者土壤极薄、棉苗长势差的地块，可追施尿素进行追肥。追肥量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棉花苗期的中耕和追肥可以采用中耕施肥一体的机械进行。苗期中耕追肥应该结合天气情况中耕2到3次，一般选择在晴朗的天气来进行。中耕的深度在5至10厘米左右，追施尿素每亩3至5千克左右。当棉株的第一果枝上出现荞麦粒大小的三角形花蕾时，棉花开始腺蕾，进入蕾期的管理阶段。棉花腺蕾以后，进入到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棉花对水肥的需求比较大，如果水肥不足，就会造成棉花营养生长不良，容易早衰减产；如果水肥过多，又容易导致营养生长过剩，造成棉株疯长，蕾龄大量脱落，影响机械采收。一般情况下，地力肥、长势好的棉田，蕾期一般不需要浇水施肥；长势弱或遇到干旱的棉田，可以轻施肥，少浇水。棉花花蕾期是发生病虫害的高发时期，容易出现枯萎病、黄萎病等草害，使棉叶大量脱落，还容易出现棉铃虫、芒春象等虫害。它们寄生在棉花上，蛀蚀棉花的蕾、铃，同时取食嫩叶的叶汁，使棉株矮小、蕾铃减少，因此要注意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进行防治病虫害工作的时候，提倡进行绿色防控，但是特殊情况下发生大规模的病虫害时，还是需要喷洒药剂来进行防控的，可以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
这两种机械非常适合

0: 和大面积作业，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药物利用率高，而且节约劳动力。农民朋友们在选择这两种机型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更适合的机械。另外，我们还需要运用化学调控的手段控制棉花高度，控制棉株的生长，使棉株株形紧凑，叶面积减少，把棉花塑造成理想的株形，方便机械化采收。但是由于棉花机械化采收要求第一果枝结位距离地面20厘米以上，因此如果化控的时间过早，就容易使得棉花第一果枝结位的高度达不到采收要求，故此要适当的推迟第一次化控的时间。棉花进行化控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假派翁，效果也比较理想。假派翁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延缓植物的生长。具体使用量以及操作，在棉花累期，每亩用98%假派翁可溶性粉剂，0.5至0.8克，兑水15至20千克进行喷施。使用的机械可以选择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棉花开花之后就进入了出花期。到了棉花的出花期时，是棉花生长过程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棉株需要追加底肥，促进棉株的生长。这时候的追肥叫做出花肥。施出花肥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棉田浇头水之前的5至7天左右施用。施加出花肥时，可以采用施肥机来进行。施肥量一般在每亩施尿素10千克左右，施物的深度在10厘米以上。棉花不断生长，到了盛花期，棉株生长旺盛，这个时期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棉花需肥需水最多的时期，要及时追肥，确保棉花的产量。棉花盛花期施加的肥料以氮肥为主，磷钾肥为辅。具体的施肥量和施肥时间需要根据棉花的生长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每亩施尿素10千克左右。对于土壤肥力足、棉株长势好的棉田，可减少施肥量，反之则可增加施肥量。最主要的是确保棉花在生长过程里能够集中成桃、集中吐絮，使棉花长势均匀一致，这样更加有利于机械采收。另外，这一时期还要根据机械采棉特点，使用假派翁进行化学调控株高，每亩的使用量为98%假派翁可溶性粉剂2.5克左右，兑水45千克进行喷施。使用的机械可以选择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棉花在适宜的条件下，棉鳞开裂，露出紫棉，这个时候棉花进入了吐絮期。吐絮期结束以后，棉株的营养停止供应，棉鳞也开始从上到下、由外向内的逐步成熟，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棉花进行催熟了。棉花的催熟效果直接影响机械采棉、棉花的品级、加工、储蓄质量和实收产量，因此棉花催熟是非常重要的。对棉花进行催熟处理的喷药时间，要在棉花整体的吐絮率达到40%到60%左右时，棉花上部鳞的鳞龄在40天以上，或者在采收前的18到25天左右，连续7到10天，日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14摄氏度时，才可以进行催熟。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晚熟品种、长势旺、秋桃多的棉田，可以适当的推迟施药的时间，并且适当的增加用药量，反之则可提前施药并减少用药量。喷药结束后的20天左右， 就可以进行机械采收了。那么到底使用机械采收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都知道，如今农村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劳动力是日益短缺，因此人工的使用成本越来越高，等到棉花采收时，往往全家齐上阵。而一些种棉大户则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工进行采收，使用人工进行采收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费时费力不说，成本还比较高，对棉农来说是得不偿失。而使用机械采棉就会减少这些问题，使用机械采棉能够减少拾花的人工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减少棉农的劳动强度。这样看来，使用机械采棉可以说是棉农的一大福音。但是在使用机械采棉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0: 机械采棉在采收之前，要对棉田地边、地角、机械难以采收但又必须通过的地段进行人工采摘，一般在棉田两边5到10米就可以了。使用机械采棉时，需要注意控制采收的棉株高度和采收的速度。当棉株的株高在60至80厘米之间时，采棉的采收速度一般控制在每小时5至5.5千米。当棉株的株高低于50厘米时，如果采棉机的采收速度过快，容易使棉株下面的棉花漏采，因此采棉机的采收速度也要相应的放慢，一般控制在每小时3.5千米以下。使用采棉机的过程里，在保证采收籽棉含杂率不超过10%前提下，需要适度的调整

好的紫棉里含有很多杂质，需要进一步加工处理。但是在加工处理之前，首先要起垛堆放，防止紫棉受潮。起垛堆放的高度要低于4米，堆放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发生霉变。堆放时间大约5到7天左右，使垛内的紫棉干湿度一致后，再进行加工处理。使用采棉机采的紫棉一般含杂率在8%到15%之间，含水量在9%到11%之间。因此机采紫棉清理必须通过紫棉清理机来进行处理。加工的过程首先要进行排杂，也就是把紫棉里的杂物排除干净，通过多道工序除去机采棉当中的鳞壳、棉杆、叶屑、尘土等杂质，提高紫棉的品质，完成机采棉再进入加工厂加工的清理工作。清理干净的紫棉就可以进一步的加工制作了，可以直接打包出售，也可以加工制作成棉，纺织成棉布，还可以拉制成棉线等等。工厂化的加工处理、紫棉清理机、机械化加工，这些比起传统的手工制作要更加的方便快捷，不仅节约了人工成本，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劳动效率。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与农艺技术的相互结合，在棉花品种、种植模式、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高度融合。棉花栽培技术不仅要保证棉花丰产丰收，而且要适应棉花收获机械化的作业要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这项技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棉花生产，大力推广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不仅能够节约劳动力，增强农事，而且能够提高棉花的单株生长，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相信电视机前的农民朋友们，只要进行科学的种植，精心的管理，就能同样获得大丰收。

白芷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香白芷、九步香，以根入药，有祛病除湿、排脓生肌、活血止痛等功能，主治风寒感冒、头痛、鼻炎、牙痛、赤白带下、痛疖肿毒等症，也可以做原始调味品、香料，因其气味芳香并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在制作扒鸡、烧鸡等名特食品中可少量使用。白芷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台湾等地，河南、河北等地也有种植。在河南长葛禹县出产的白芷习称禹白芷，在河北安国出产的白芷习称齐白芷，杭白芷主要产于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四川出产的白芷习称川白芷。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白芷栽培及加工技术。

0: 生物学特征。形态特征：白纸呈株高2至2.5米，根粗长，圆锥形，垂直生长，茎直立，中空，上部呈叉状分支，茎基及叶鞘黄绿色，叶三出或二回羽状分裂，边缘有锯齿，复伞形花序，顶生或叶生，小花黄绿色，双旋果长圆形至近圆形，背棱及中棱细线状，侧棱延展成宽翅，成熟后裂开为两半儿，根粗大，圆锥形，黄棕色，花期5至6月，果期6至7月。生长习性：白芷适应性很强，能耐寒，喜温暖湿润气候，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生长较好。白芷播种后，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约10至15天就可以出苗。幼苗初期生长缓慢，第二年4至5月植株发育最旺，4月下旬至6月根部生长最快，7月以后植株逐渐变黄枯死，此时白芷的根已长成。留种植株8月下旬天气转凉时用重生新叶，第二年4月开始抽苔，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陆续成熟，种子发芽率为70%至80%。栽培技术：两种培育。在生产上，栽种白芷通常用种子繁殖，栽培白芷用的种子要注意单独培育。一般在采挖白芷时，选择主根粗壮无分叉的植株，集中移栽到肥沃的地块上，按行距60至70厘米，株距40至50厘米开穴，每穴栽一株，根可以倾斜，但一定要伸直，不能弯曲。栽植好后覆土3厘米左右，在上面盖一层腐熟的有机肥，然后再覆土6厘米后，移栽后加强田间管理，在当年11月及第二年2至4月份应各进行中耕除草施肥一次，施肥量应逐渐增多，这样才能长好。第二年5月下旬选留的白芷种株就可以抽苔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就可以陆续成熟。当果皮变黄绿色时，连果序分批采收，收后摊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不能久晒、雨淋或烟熏。晒干后抖下或搓下种子，除去果梗杂物备用。存放时间不能过长，应当选用当年所收的新鲜种子进行栽培。隔年成种发芽率不高，甚至不发芽，不可采用。选地整地：白芷主根深长， 宜选地势高燥、土壤透水性良好、阳光充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的夹沙土、黑沙土或冲积土壤种植，不宜在过于黏重和排水不良的低洼积水地种植。这种地块种植的白芷主根易分叉，产量不高。白芷对前作物要求不严，主产区以玉米、芋头、蔬菜等为前作，但一般不重茬，尽量避免与胡萝卜、沙参等轮作。在前作收获后，选晴天及时耕翻。整地前，每亩施入优质农家肥2000至3000千克做基肥，用犁交叉翻耕2至3次，深翻25至30厘米。地块生根后，要及时开展坝压整地作业，做到坝细坝透、上松下实，地面平整，使土壤充分细碎疏松。地块坝细整平后，做成宽1.3至1.5米、高16至20厘米的高畦，畦面应平整。为了便于后期的施肥、除草等一系列田间作业，要开好田沟，要求沟宽在30至40厘米。同时，田沟还可以保证遇渍能排、遇旱能灌，给白芷提供良好的土壤水分环境。播种，白芷对播种期要求严格。播种早了，白芷苗当年生长过快，第二年有部分植株会提前抽苔开花，成为公白芷，使根部变空腐烂，影响产量，或根过于木质化，不能做药用。播种过迟，温度下降，往往长期不发芽，出苗不齐，幼苗易受冻害，影响生长及产量。所以掌握在白露至霜降期间播种较好，气温较高的地区以秋分至寒露播种为宜。白芷宜移栽，最好采用直播。移栽的植株根部分叉，生长不良，影响产量和质量。调播和学播均可，播前在畦内浇透水，等水剩下后开始播种。播种前要用机械方法去掉种翅膜，然后在4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中浸泡6小时，捞出后沥干播种。穴播按行距30至33厘米，穴距23至27厘米开穴，穴深7至10厘米。与草木灰220至260千克和人粪尿35至45千克拌合均匀，每穴播一小撮，约有20粒种子，每亩用种2至3千克。调播按行距30至33厘米，播幅约10厘米，深7至10厘米开沟，沟底要平，然后将种子与草木灰、人粪尿的混合物均匀撒在沟内。每亩用种量为800至1000克， 播后每亩施清淡的人畜粪水1000千克左右，然后再用人畜粪水拌的草木灰覆盖在上面，不使种子露出。一般播后10至15天就可以出苗了。田间管理，水分管理，在雨水充足的地方可以不浇水，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播种后遇干旱、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大约浇水4次后，白纸就可以出苗。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以利于幼苗生长。小雪前应浇透水，防止白纸在冬天干死。第二年春天在清明前后浇水，过早浇水地温低，水寒苗不肯长。以后每隔10天浇一次水，到了夏天应每隔5天浇水一次，特别是芒种到谷雨前，浇水过少，主根不能下深，虚根多影响产量。在伏天更应保持水分充足，不能使苗因缺水而萎蔑，否则主根木质化，降低品质。雨量太多，土壤积水时应及时排水，否则会使植株发育不良，引起根部发生病害。建苗，当苗高5至7厘米时进行第一次建苗，学播的每学留苗5至8株，瓢播的每隔4至7厘米留一株壮苗，使幼苗分布均匀，通风透光。第二次建苗应在苗高10厘米左右时进行，学播的每学留苗3至5株，调播的每隔8至10厘米留壮苗一株。建苗时可将箬、蜜、叶柄具有青白或黄绿色及叶片离地较高的幼苗除去，一般保留叶柄呈青紫色的幼苗。留苗宜呈三角形或梅花形分布，以利于生长发育。中耕除草，每次建苗时可结合中耕除草进行，一般用手拔草，如土壤过于板结，杂草又多，可用锄浅耕2厘米左右，但不能过深，以免损伤根系。第二次用刮锄松土，可稍深些。第三次中耕除草在定苗时进行，由于此后植株迅速长大丰隆，不方便再进行中耕，所以必须彻底除尽杂草。施肥，科学追肥是提高白纸产量和质量的关键，施肥过多，生长过旺，易造成抽苔开花，降低产量。施肥不足，生长不良，产量也不高。白纸生长期长，需肥量大，科学追肥既要根据白纸生长发育特性，又要结合土壤的供肥特点进行。具体来说，白纸播种当年追肥宜少宜淡，以免植株徒长，提前抽苔开花。 第二年则因多而浓，并辅食一定量的磷钾肥，促使根部粗壮。白芷整个生长期一般追肥五次，第一、第二次在建苗、中耕、除草后进行，每次每亩施清氮人畜粪水1500至2000千克。第三次在定苗后，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并加入尿素3000克混施，以满足根部生长发育的需要。第二年清明前后进行第四次追肥，这时植株生长正茂，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撒一层150千克左右的草木灰，然后培土，拔除抽苔苗。第二年五月后，有少数植株生长特别旺，已发生变异，发生抽苔开花现象。为了避免影响正常植株的生长发育，在进行大田检查时，当发现早抽苔的植株时，应及时拔除。病虫害防治。病害防治，白芷的常见病害有斑枯病、紫门雨病、粒枯病等。如果管理不善发生病害，就会严重影响白芷的药用价值。因此，对于白芷生长期间的常见病害要注意防治。斑枯病症状与危害。斑枯病又名白斑病、叶斑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一般在五月初开始发病，直到白芷收获都有可能感染危害。病斑初期为暗绿色，以后扩大成为灰白色多角形大斑点，后期在病叶上出现小
1: 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李平说，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硬化了，一幢漂亮的两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的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李平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南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轮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 带你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

身点亮艺术梦想。南希名校长罗文武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今天在这里讲课的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南希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南希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全区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变科学评价体系，推动五育融合落地课堂。南希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1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1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育成果奖2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南希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不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它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它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0: 打视频，牛在那在打台球，啊，你说国家养你，管你吃住穿，大学要考，考不上了，你再上个职业技术学校也行呀，对不对？要坚持，对不对？
1: 最近，特克斯县的退役军人沈建家有些烦恼。自己牵挂的孩子阿尔曼总是不专心学习。
0: 9岁生下来，你长得小小的，满身都是病，慢性肺炎了。来了以后呢，爸爸把你带上去看病，一直在照顾你，算是你的病也好了。
1: 阿尔曼对沈建家以父亲相称，那是因为在沈建家的这方小院里，阿尔曼曾经被父爱包围，快乐成长。
0: 阿尔曼他是孔刘库尔德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来了以后呢，特别好，特别懂事。最后把他介绍到学校以后上课，在上3年级嘛。他每个礼拜他就多带几个铅笔呀、啊，我带这个那么多干你几个？他说，有些孩子他铅笔没有带忘掉了，我给他们解决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是。
1: 那一年，考虑到很多偏远牧区的孩子上学休息期间往返困难，沈建家将自家的院子打造成了众多学子们的家。这里为孩子们解决着实际困难，更是心灵的港湾。
2: 你们三个都学的什么专业？
3: 我学的是厨师，看看。
2: 没有。
4: 我学的是美容美发。
5: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幼儿教师。
2: 不错。你们自己选的还是你爸爸选的？
4: 爸爸选的。
6: 我走了以后交给他了吧，把你知道吗？我上哪进去啊？真的，我有一天总会走掉的，你走掉了怎么办？所以我提前就交代给你哥哥了，要管你，要把你培养出来大学，是不是啊？怎么了？等了一天，怎么了又？

0: 就铺开了，没有地龙寺。
1: 你好、
0: 啊，你好，你在这干？
1: 在这
0: 做广告的呢？
1: 做广告，单位的一个。
0: 这不找我来给你做？
1: 哎，就这样，还挺好。
0: 好的了，你来。
1: 还可以。
2: 如今走在特克斯县城大街上，沈坚家时不时会遇到当年在自家院子里借宿过的孩子，孩子们学业有成，为梦想努力，他们总会记得当年困境中的温暖。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准备不上学，然后回家放羊嘛，然后会赶紧过去找我，身体上面这个困难我给你解决，只要你好好上学，说这些话，然后他把我从家里面接到这个县城开始继续上学。
3: 总共是13栋楼，我们已经交了7栋。因为当时我们出的人也比较多，平时过来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每天早晨差不多他在7点左右，北京时间7点左右起来就做饭，让我好好上大学，支持改变命运。
4: 你跟那个二妹还是好好的做做工作，让他一定要上学，对不对？
2: 沈建家依然放心不下阿尔曼的学业，他联系到阿尔曼的同学，希望能够做通工作。这些年随着各级学校软硬件的提升，牧区的孩子生活在校园没有了曾经的困难。往日热闹的小院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0: 拜拜。突然一走光了，这些孩子感觉到这个院子也空了一样，没有啥一样的，太孤单一样的样子。
2: 时代在变，这曾承载无数欢声笑语和梦想的地方变得有些冷清。独坐在小院的时候，沈建家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在牧区生活的画面。
0: 我母亲他们呢，她也懂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她冬天骑好马，半夜3更2点3点就去过山上去给牧民接生，回来先拖上一点那个大麦呀、五谷杂粮回来，就那样子养育了我们。我母亲当时我10多岁时就讲过这些事情，你看咱们这些邻居们都在关注我们，帮助我们，咱们也去做一些好事，也去帮助他们。
5: 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县库克铁列克乡毛云台村啊，这边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里边有一个说唱马拉斯的一个孩子，马拉斯继承人。
2: 小院清静了，但沈建家的公益时钟指针从未停下。现在沈建家每年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在牧区，在乡村，总有他牵挂的人和事。
5: 哎呀，
0: 你好啊，想爸爸了没有？
5: 想我
0: 啊。
2: 最近牧区的孩子塔莱别克在爷爷去世后情绪一直比较低落，沈建家特地来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6: 你要好好的传承你爷爷的那个马拉斯说唱啊，历史文化一定要记住。别的呢还有没啥困难？没有了。想爷爷了的。那没办法，人总是要走的嘛，人老了也就80-90岁，你90岁了吗？
7: 87。
8: 我哥也是爷爷的孩子嘛，在爷爷家里面上学4年了，后面是我哥给我推荐爷爷，然后我也是去爷爷家参加各种项目。沈爷爷为了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美食，爷爷是一个挺好的人。
2: 塔莱别克和哥哥都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人。在沈建家的鼓励下，哥哥进入了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塔莱别克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
8: 我就希望考上高中，考上一个理想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我也想的可以参加那奎屯的艺术学校，

0: 到寻，从给予庇护到点燃潜能，老沈的脚步踏上了公益的新征途。他像一位执着的星探，在广袤的乡村和牧区寻找那些被生活暂时掩盖的光芒，并竭尽全力为他们架起通往未来的桥。
1: 你说的是我的孩子了，非虎队的孩子了啊，你们又是学校的队，又是我的非虎队啊。
0: 今天沈建家为套桥拉克铁热科牧业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足球装备，又一支飞虎足球队成立了。
2: 尽量给创造一些就是体育活动，给他们创造一些，让他们少玩手机啊，少去进网吧，少打台球，就目的要达到这个效果，给他们，所以我就成立了足球队。
0: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父母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沈建家给他们成立了足球队，也组织了各支队伍之间的联赛。孩子们比赛的间隙还会回到他的小院，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
2: 我们当时帮助我们那些老人在这都去世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回报社会，我不需要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去给社会做一些贡献就行了。
0: 熟悉的饭菜香再次弥漫小院，停不下的是老沈的脚步，永不改变的是那扇永远为希望敞开的门，和门内如初的温暖。
3: 飞虎队加油！加油！

0: 冬末春初，万物尚未苏醒，但在河北保定满城的大棚里，一种水果正用最热烈的颜色点燃了整个季节。草莓，红彤彤，亮晶晶，颗颗红润的它，生来迷人诱惑，香甜脆爽的口感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给人以快乐幸福的体验。维生素、氨基酸富含的多种营养元素，助它稳稳戴上了水果皇后的桂冠。如今的草莓早已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点缀，它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了长日里的一抹甜。而在满城，这抹甜更是被种植户揣进兜里，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密码。进存就是这群人里对草莓最死心塌地的那个。
1: 我是进存，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但现在呢，我是一个草莓种植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种出好吃的草莓，不只是一颗草莓好吃，而是颗颗草莓都好吃。这三号棚中间那个叫黑珍珠，也叫珍红美玲，那个是纯甜。然后再往里走还有冰糖心儿，再往里还有红颜九九，这个棚是四个品种。
0: 每到周末，进存的草莓大棚就挤满了人，88元一人，地里随便吃，还能带走2斤。对游客来说，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2: 真是吃了一个就想吃下一个，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在别的地儿没见过这个高价，采摘体验，挺轻松的吧？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畅吃。我说我能吃5斤，
5: 大姐说也不
4: 可能吃5斤，你吃5斤，我真感觉我自己吃了3、4斤、4、5斤哦。
0: 独特的种植方式让游客的采摘体验多了几分新鲜感，草莓品质的硬实力又让人愿意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高价模式下种植户的许多烦心事儿也不复存在。
1: 首先，它对病虫害的防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从这边。上边有青虫啊，或者有蓟马、红蜘蛛，它是爬不到这边来的，因为咱们下边是铁杆，它怎么爬过来？它爬不过来。空气流通性更好，能很好的遏制虫害的蔓延。像这种无土栽培，它这个机制用的是蚯蚓粪，还有咱们的椰糠、蛭石自己复配的，里边我也。

0: 没有放咱们这种土壤，咱们就完全杜绝了这个土传病害以及草籽儿，这样呢就杜绝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样
1: 高效的答卷，而高价之下还藏着进存更精巧的心思。在高高的草莓架下，竟藏着一片嫩绿繁茂的菜园，草莓在上，芹菜在下，一高一低，互不打扰，却共用同一片土地，同一束阳光。这就是进存最得意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
0: 我这个结构上呢，上边种草莓，上边有滴灌带，滴完水之后，它会顺着这儿往下滴。我下边是用的毛布，它这个水呢就会顺着这个毛布，这个往下淋，这些营养液就直接浇灌到芹菜上边，就完全够芹菜生长所用。这个正好做二次利用，这些芹菜相当于多了一份收入。
1: 上方的水肥缓缓滴落，下方的芹菜照单全收，不多占一寸地，不加一分本，却能在收获时多添一份稳稳的收益。对空间的精打细算都被进存写进了年终账本里。
0: 这个草莓的话，一亩地是产8000斤，均价年平均大约在10块钱，一亩地产8万左右。然后咱们这个芹菜呢，亩产大约是在5000斤，在1块多点，咱们就按5000块钱啊，我这样一亩地能产值在85000左右。
1: 高价种草莓，地上割芹菜，这种立体种植模式每亩能创造出85000元的收益，效益翻出新高度的同时，草莓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2: 脱离了地面以后，它的病害发生会极大的减轻，所以用药量基本上很少，甚至可以达到不用。这种发展模式让我们满城草莓的品质再提一个档次。
1: 将空间垂直开发，依托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便能达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的效果，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进存深谙此道，他坚信自己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可回想当初这条立体农业之路，他走的并不轻松。
0: 最开始做这个高价种植啊，这也是被这市场一步一步逼出来的。
1: 2021年，怀揣着对安稳踏实生活的追求，进存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满城，接手了家里的5个草莓大棚。这个干了多年机械制造的小伙子，上手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把老竹竿棚全部换新。
0: 就像这种绑的这个就是嘛，这就是嘛，这竹竿这都是新的嘛。你像上边老化的那个，明年就不能用了。你看这钢管它是后来焊的，但是它最原始的结构其实就是这种竹板的。因为在满城这边，这作为全国算是第一波种草莓的一个老基地了，当时全是这种棚，可以说我们整个满城县95%以上的家庭都是靠种草莓养活了一代人。那会儿他们种棚很辛苦，刮风的时候怕把棚给你刮掀了，下雪的时候又怕给你家塌了，也别管多冷，早上8点多，人工去把这棉被一卷一卷的给拽上去。干这个工作内容，这手没有一个手指头是好的，都会被出现裂口啊、冻伤啊，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
1: 满城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昼夜温差明显，有利于草莓的糖分积累。天然优势促使当地从1980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进存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自然了解种植的苦，对进存种草莓也是万般反对。
3: 我都说跟他断种没关系，我更不让他医，太费心弄这个。你这种地当时不是你个人弄，他一窍不通，不懂。种地的人们就是太辛苦太累。
1: 从小在棚里长大的进存比谁都了解种草莓的不易，但他的毅然选择更多是看准了农业的无限可能。
0: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这是我们的卷帘机嘛，然后它全是电动的，一控制的就是可以自动升降，然后上面也有限位，到位置就自动停了，啊，就基本上没有人力了。农业才刚开始，当你加入了机械化之后，它会有一个质变。这我可不把机械化可以理解成工业革命，农业的工业革命。
1: 科技创新的浪潮为传统农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设施化与智能化犹如一台强劲的引擎，推动农业生产迈向更。

0: 精准高效的新纪元，秉持着科技化与数据化，晋存的草莓事业一路走高，第一年就达到了每亩6万元的收益。
1: 他们都说就是蒙着头干，开头就是王者。
0: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危机，更为日后开创立体种植模式埋下了伏笔。
1: 参加草莓比赛跟